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来到了礼拜五了。大家会不会很希望今天赶快过去呢？好，明天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台北电台的活动，就是在台北市中山堂这边所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了。如果假设你有索取到票的朋友们，千万记得咯，一定一定要来哦。在下午3点所举办这场活动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时间了，因为毕竟呢这个座位有限哦。那如果假设你真的今天突然发现明天没有办法去的话，赶快把票给你的好朋友哦，不然呢就太可惜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没有索取到票的朋友们也没关系，在线上也是可以同步收看哦。同样在下午的3点的时间，我们会在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 YouTube 的频道当中也会同步做播出哦，而且呢是高清画质哦，看起来呢就跟在现场看一样哦。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它投影到家里面的大的电视或者是这个投影幕上面，相信感受一定更加的震撼喽。

要提醒大家哦，这一次呢我们都是一样是照票的座位上面来坐，所以麻烦大家了，一定要记得把票带到。如果你是在 KKTX 上面索取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的电子票就有了。那如果假设你是纸本票的话，记得一定要出门之前最后检查检查再检查哦，一定要带到哦，要不然的话呢，你有用其他的方式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说这张票是不是你的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有纸本的票券带来，我们这边才有办法帮你做判断，如果你是实体票的话咯。那如果电子票的话，就是手机有带到上面有就可以咯。好，麻烦大家一定都要确定到哦，不然的话呢，穿得漂漂亮亮，然后换了一个很漂亮的包包出门，结果没想到你锁票的票券放在另外包包里面，那就太可惜了，还是没有办法让你进去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准时，然后记得票券也都要带在身上了。那如果假设你提早到的话呢，如果天气很热的状况底下哦，要麻烦大家一定遮阳也都要做到，然后呢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哦。还记得多久要喝一次水吗？好，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一下水哦。

好，时间转眼也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位呢也是前不久到了日本去拍戏，而且呢同时也在台湾刚开完他的演唱会的陈珊妮，珊妮老师在最近也发行了他的新的作品，来听到这首单曲叫做还有人在。歌曲之后呢，待会就要进行今天的线上电影院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内的脚踏车专用道总长度大概多少公里？
0: 很多人觉得在台北骑脚踏车越来越顺，其实不是错觉。截至2025年7月，光是台北市市区内的自行车道与脚踏车专用道就已经总长度超过425公里。要特别说清楚的是，这425公里还不包括河滨自行车道，全部都是市区道路里的路段。像是划设在马路上的自行车专用道与人行道共构但有明确标示的自行车空间，全部都算在内。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市中心看到骑道的那些路线，其实早就形成一张非常密集的路网。也难怪 U-Bike 能在台北市跑得这么顺，因为它不是单点存在，而是建立在一套完整的自行车路网上。从通勤、接驳到短程移动，脚踏车早就不是休闲工具，而是城市交通的一部分。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电影了。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咯。
2: 今天要介绍的串流电影呢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前几个礼拜有没有去看这个台北电影节呢？那台北电影节就是今年他们的这个主题城市啊，选择的是伊朗的德黑兰。那顾名思义，就是他们今年有一大块的主题是选映了很多这个伊朗，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古早时期的经典电影，那一直到这个现在的一些最新在国际影展上得奖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哦的，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都有放映。那如果呢，你这个很可惜错过了前几个礼拜的影展的话呢，今天要介绍这部片呢，刚好影展有放，那它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伊朗电影。同时，你现在可以在串流平台上看到这部片。那虽然呢，这个影展它是播放这个 4K 修复版，然后串流上海可能不是这么这个这么清晰的数位修复，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以及他的这部片本身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作品啊。它是一部动画片啊，伊朗的动画哦，这个非常稀奇。但是说到他的这个片名，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个片名叫做《茉莉人生》。他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位伊朗的女导演哦，叫做玛加塔沙比。那她前阵子刚好因病过世。然后就很巧啦，然后这部作品就是改编自他自己所创作的这个漫画，然后他自己再把这个漫画把它改编成电影动画。对，那这一部作品呢基本上就是以这个玛加他个人从小时候在伊朗当地的经历，然后一直到他最后长大后离开了伊朗，然后前往法国去生活的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这样子。那某方面来说啦，也算是观众能够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去一窥这个伊朗从1970年代、一直到千禧年这段期间之间的这个看到伊朗的一些转变哦，一些政治情势的转变啊，然后这个伊朗当地人民的这个生活样貌的转变这样子。这是一部我觉得它有一些童趣的地方哦，所谓童趣是它的以动画的方式呈现，然后是以这个小女孩的，也就是导演小时候她看见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政治如何影响这个小女孩，就是玛加本人，然后以及她的身边的不管是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啊，还有周遭的邻居啊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情势可能并不那么的熟悉，甚至可以说是很陌生的听众朋友，那过去也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话，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适合

合作为你去了解当时的伊朗局势的一部作品这样子。那当然你如果想知道现在的伊朗长什么样子，我觉得现在新闻啊或者是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对，就是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包括战争的

0: 他们的生活的情形是跟现在我们所认知的是完全不同的。那其实这部电影他一开始就是刚刚有提到嘛，讲的是导演小时候，他当时也才9岁、
1: 嗯、
0: 然后电影其实一开始他是以一个倒叙的方式去告诉这个观众、哦、因为一开始就是一个穿着黑袍的女性，然后他在法国的机场，然后呢准备要回到家乡，这样子的一个现在进行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这个从他小时候开始讲，那小时候的马家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无忧无虑，然后跟很多的小朋友一样，就是他不去烦恼说不管是当时在这个伊朗他们的政治情势，是因为政府刚解体然后革命胜利了，所以其实整个人民都处在一个非常欢欣鼓舞，并且他们很期待未来的不管是新建立的政府也好，或者是他们所推举的新的领袖也好，能够带领着他们迎向一个更加进步的更加开放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在这样子的情势之下呢，就是女主角她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不同流派的，就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所信奉的，比如说呢，这个女主角她的外祖父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古王朝的一个亲王，而且并且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信奉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嗯、然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在当时他们也是遭受到前政府的迫害，也因此呢他的比如说舅舅他是从苏联逃难回来，这个苏维埃主义的信奉者，那也因为这样所以被政府关进牢里面、哦嗯、关了很久，那终于也趁着这段时间出来。那但是女主角截然不同哦，她并不信奉所谓共产主义或共产的文化、嗯、她是一个从小接受这个西方流行文化的熏陶长大的一个小女孩，虽然她当时只有9岁，但是呢她很有趣哦，她最喜欢的是这个 Bruce Lee李小龙，所以你在电影一开始你就看到他的家人啊，他的亲戚在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要怎么走的时候，他真的很无忧无虑，他就开始穿着裤子，然后呢到处打拳，然后呢可能弄翻一些东西，就四处闯祸这样子。那小孩子嘛，本来就是无伤大雅，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也察觉到这个新的政府以及这个新的国家的未来，似乎并没有像大家所期待的这么的理想，这么的美好。因为后来呢，新的政府上任之后呢，他们对于革命这件事情，哦，是采取一个比较斗争，然后清除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过往呢，你以革命的方式去推翻前朝政府的这些人呢、哦、我很害怕你也会用一样的方式来推翻我们这个新政府，所以很多人开始被清算，然后并且被判刑、哦、有的可能关进牢里、嗯、那有的可能就真的被处决了。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其实他们一家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有的人就开始趁着这个闻到一些不对劲的味道、哦、有的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离开伊朗这个国家。那也有的人呢，他们觉得这毕竟是自己的家，所以他选择就是还是想要维持他们过往的那一种很自由的，比如说女生可以不用戴头巾，然后呢可以喝酒，可以跳舞，就是一个比较相对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那虽然说当时就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后已经把这些规定弄得比较严格，就是女生不能独自出门、哦、必须要有别人跟他一起出门，然后并且呢不能跟男性共处一室，有没有比较接近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伊朗的世界这样子。但是在当时就是70年代的时候、哦、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女性还是很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势变得严峻的情况下，你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她慢慢的、理解到随着长大，随着年纪增长、哦、大概知道说、欸、这个社会是变得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听长辈。在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奶奶，因为奶奶在她的心目中是一个，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鼓励马家，她是希望她能够多去外面闯闯，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记得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因为去冲撞这个体制而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害自己失去了自由。所以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马家成长为一个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的女孩、
1: 嗯、
0: 对，然后以至于说她后面啊

0: 有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包括说他上了这个大学之后啊，曾经有一度被送去这个国外念书，然后他送去的地方还不是法国，是奥地利，然后在一个完全不会讲当地奥地利语言的情况下呢，他开始去学习以一个中东地区的人，然后进入到西方世界的社会里后，他要如何的去自处，然后也随着这个在国外生长的时间久了之后，他也开始回过头去问自己说自己到底是谁，自己来自何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很多人尤其是在外地生活的人都会开始这样问自己，就是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然后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自己以后长大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那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有一部台湾片也很像这个，叫做《幸福路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它也是一个讲小女孩长大，然后开始在思考说自己到底要去哪里，自己从何而来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个可能距今至少四五十年前的年代，就它讲的是一个那个时代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你放在现代来看，他也是不断的去问这个观众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比如自己的自我的认同，不管是性别的、国家的、身份的，在这部片里面你都会看到说这个主角是如何透过他所眼睛看到的这些事情，然后遭遇到的这些事件以及所经历的这些历史来形塑自己，那以至于他最后中间他当然经历了比如说又回到家乡啊，然后经历了这个更加恐怖的这个战争啊之类的，然后又颠沛流离，可能失去了心爱的人，然后也可能是跟重要的家人又要分别了这件事情。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电影当然后面它是一个以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做一个收尾，因为在电影完成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在坎城影展放映，然后并且也获得了评审团大奖。那又过了20年嘛，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后来就是在法国，然后前阵子过世了嘛。那你在看她的这个所谓前半生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说啊，这个时空的转变以及社会的氛围的转变，跟我们所想象的，如果你是比较不熟悉伊朗当地政局关系的这些听众朋友，我觉得它是相当值得一看的，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世界。
1: 而且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它的绘画的应该说风格，然后跟他在影像当中呈现出来色调也是蛮特别的。
0: 对，黑白。
1: 对，他是因为他的绘本本身是黑白的色调，然后呢，但是他在当中还有一些，比方说包含像是历史的部分，他会用皮影戏的一样的概念，然后去做的画面，然后在现代呢，则是用彩色的方式做一个简单的区隔。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可以能够时空背景能够比较好的去判断它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另外这部电影其实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的提名，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也是蛮值得大家来做观赏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茉莉人生》。
1: 好，接下来听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重新翻唱了《洛基》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来听到就是这个不一样的版本。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Sepuluh kota pa, eskala nia kangvang. Sepuluh zau, ni watu zu kangvang.
4: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5: Jani, susa, tolo, sepeta, lima, num, pitu, alu, sia, manu.
6: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再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院线，就是电影院这边可以看到的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了吧。
1: 对，这部电影呢跟这礼拜就今天要上映的这个电影有一些关系哦。今天应该说这礼拜全世界全球众所瞩目的片，就是由克里斯多夫诺兰他的这个暌违许久推出的最新

0: 作品叫《奥德赛》，那刚好呢，也有这个片商，他趁着这个《奥德赛》要上映的时候呢，他们要上映的是克里斯多夫·诺兰，他在1998年，就距今30年前，将近30年前的这一部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叫做《跟踪》。
1: 嗯，
0: 对，然后跟踪这一部作品呢，大家知道嘛，就是它是一部30年前的片，将近30年前，然后所以就知道诺兰他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创作这部片。那他其实在创作这部片的时候资源是非常少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成名，然后呢并且他也还要工作，他其实身上没什么钱，但是他决定要拍这一部片。那他自己呢就担任了这一部片的编剧、导演还有摄影师，就基本上就是以一个独立制片的规模然后来制作这部片。但是呢虽然他是独立制片哦，不过他的不管是制作的水准啊，或者是演员的演出啊，以及他的剪接啊，都可以看得出来诺兰他不管是对于这种故事叙事的毫不马虎，以及呢他对于摄影啊捕捉镜头画面的这个毫不妥协。那除此之外呢，他的故事当然也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后面呢的作品那种百转千回啊，这个弯来弯去反转再反转的这一种哦，非常精密计算的结构。那这一部作品呢值得一提的是，因为1998年那个时候啊，就是电影其实都还没数位化，所以他当时是以胶卷的方式来拍摄完成。那也因为胶卷是一个非常就是耗工然后耗时而且又花钱的一个拍摄媒材，那所以在一个没有钱的情况下，诺兰他所采取的拍摄方式是除了启用较不知名的演员甚至是素人之外呢，他所有的工作人员跟演员呢，他们平时通通都有正职的工作。那怎么办呢？于是这个诺兰他采取的方式是采用大量的这个事前的排练，然后并且他们拍摄的时间非常的短，他们只能在每个礼拜六然后就大家都放假的时候然后进行拍摄，而且每次可能拍的这个长度可能就是大概15分钟左右的胶卷，所以他的这个素材他的资源都是非常非常的稀缺的。但是诺兰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刚刚前面提到过嘛，他这一部作品采取的是预先排练的方式，所以他在预先排练这个非常精密的精准的计算跟演出当中呢，他确保的是每一次的拍摄里面所拍到的这些影像素材通通都是可以拿去剪接使用的所以他在这样子就可能每个礼拜拍个一点点，每个礼拜拍个一点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耗时了快要1年多才把这一部作品拍完，然后再进入后续的这个剪接的阶段这样子。所以这一部作品是诺兰他花了非常多的这个精力，就是如果我不能怎么样拍，那我就换一个方式拍的方式去完成他的。不过他完成之后呢，就果然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影评啊以及观众的好评当时呢观众就觉得说，他的风格虽然是用16厘米的胶卷，因为比较便宜以这个16厘米胶卷的方式拍出来，并且还是黑白的画面，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能呈现出诺兰他就是一脉相承的有点冷峻的有点硬派的这种风格的影像。然后呢并且他的故事还没讲到他的故事呢，他的故事设定呢是一个作家，一个年轻男子。那这个年轻男子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创作者，所以他为了寻求这个创作灵感呢时常会做一件事，就是他会走到大街上然后随机挑一个路人然后就跟着他，就跟踪他，就呼应了这个所谓电影的这个片名跟踪。那他为了跟踪是为了什么呢？他希望能够透过观察这些路人可能看他走到了某个地方，或者他做了某件事情，然后借此呢去发想说这些人可能在他们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借此来引发这个男主角他的创作灵感但是他在这个跟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都给自己一些规定，比如说呢，我每次呢跟踪一个人就只能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我时候到了我就必须要停止这个动作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他同一个人只能跟踪一次，他不能重复跟踪，因为他有可能会因此 看到这个人可能不一样的一面这样子。哦嗯、那但是就是这个但是。

0: 你知道人都是因为一些意外，所以让他的人生出了一些差错。哦，这个跟踪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主角呢，他被一个长相非常俊俏的男子所吸引，就是这个人怎么就是看起来气质非常的特殊，然后呢，他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平常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会穿着的这么好看的人应该不可能会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去到一些他觉得这样子身份衣着的人不会到的地方。那整只就是这个整只他跟踪的这件事就被那一个男子所发现了。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告诉自己说千万不要去违反这个规定，但是当你违反这个规定可能想说我没事，应该就一次两次应该不会有事吧，意外就会在这边发生，这个巧合性。那这一个男子呢就反过来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个要跟踪我呢？那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男主角才发现他所跟踪的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小偷啊，就是四处去看说哪一个人的家适合去当这个偷窃的这个目标这样子。那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很出乎意料的发展，就对男主角来说，我只是想要观察这个路人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以激发我的创作，那整只居然跟到了一个小偷这样子，而且还是就是被对方发现。然后呢他们聊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小偷先生呢就跟男主角提了一个提议，就说我们一起去偷吧，反正呢我的目标就是要偷走这个目标的家庭里面呢看起来最珍贵的东西。那这个最珍贵的东西要怎么看呢？就是他在里面翻箱倒柜嘛，可能从这些观察的家里面的这些摆设或者是留存的物品当中去推测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屋主他最重要的事物。对。然后对于男主角来说好像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故事题材嘛，就是透过这些家庭里面的这个物品啊，然后去推测他的这个屋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不失为一个创作灵感的方式，
1: 就是在脑中有小剧场就对了啦。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1: 没错，
0: 如果我是这个男主角，我应该就是当下就想说我要把你带去警局这样子。
1: 对啊，
0: 对，但是呢，就故事就是这样继续下去嘛，就是为了这个创作，然后为了更了解这些创作的灵感所以他们就跑去了。那在跑去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他们有的很成功嘛，就是就跑去说找到一些，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屋子里面充满了空的酒瓶，他可能想说这个屋主可能是一个回家酗酒，那他平常在外面可能过得并不是十分的顺遂，这样子就去推敲出这样的东西。那就是这样子的偷窃过程当中呢，有一次的偷窃刚好这个他们在家里逛到一半呢，屋主突然回来了。对，那大家就知道这就故事起承转合嘛，就这个转一转转到这个屋主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女屋主呢，两位男性呢又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交集产生呢？当然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小偷当然是想尽了办法嘛，就是花言巧语，就是假装说比如说我走错房间了啦，我只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想尽办法要圆这个谎，要把他们的行为给合理化。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想要知道说，对男主角来说，他也想要知道说，这个女生她的生活样貌是不是就跟他在家里所观察的是不是一样那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自然而然会继续发展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接连的发生。你知道所谓的意外就是一个无三不成理，就是有一就有二，有一就是他的跟踪对象发现了他，有二就是他偷窃的屋主突然回来了。那这个三会是什么呢？就请大家进戏院去看。而且这部片其实呢，它才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真的非常的短，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非常刺激的反转，然后以及尔虞我诈。那你就想说，到底这个作家跟小偷跟这个女屋主三个人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关系？而且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因为是诺兰嘛，你就想到他的简介一定是非常的让人摸不着头绪，尤其
1: 对，
0: 在这之后他拍了一部非常经典的也是悬疑片叫记忆拼图、哦嗯、那个真的是让大家这个
1: 烧脑，
0: 对，非常烧脑。这部片就已经是烧脑程度当然没有记忆拼图那么夸张，但也不遑多让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跳接啊，很多这个跳跃时空的一些剪辑方式，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这个男主角身上发生了什么

0: 事呢？然后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呢？这个就留待各位听众朋友哦，进戏院去一探究竟了。
1: 对，而且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在网络上的维基百科有时候会有把一些电影的它的剧情，其实就是巨细靡遗的都写上去。
0: 哦，
1: 但是呢，
0: 是
1: 我跟你说。这部电影呢，就算你看了它的剧情大纲，你还是看不懂它在讲什么。它的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到底关联性是什么？
0: 因为这部片很有趣，就是我刚刚讲嘛，它的剪接是一个就是非线性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到底这个是在讲哪一个时间段，然后哪一个时间点？我个人还觉得我在看维基百科的时候，好像还讲的比我看电影的时候还更清楚一些呢。
1: 对，就是会有一种。嗯，好，算了，就是我们也可以不用去来研究这个内容了，我们就直接看电影就好了。
0: 没错，
1: 好，那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跟踪》，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有多美丽，有多悲伤，多孤单，多短暂，多脆弱，多么坚强，有多徒劳，就有多慷慨。

0: 回到单元当中，再接下来来介绍到的是今天最后一部院线的电影了。
1: 好，最后要介绍的这个院线电影呢，它的时空呢就更往前了。这部它的时空呢，故事是设定在这个1960年代哦，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呢，有2007年上映的，然后有1998年拍摄，然后有1970年代的历史背景。今天介绍的这个是1960年代的故事背景，但是是今年刚上映的新片哦。这一部作品呢叫做新浪潮，他的导演呢是这个理查林克雷特。那理查林克雷特是谁呢？这个影迷朋友一定知道，他拍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系列叫爱在三部曲，就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还有爱在午夜希腊时，这个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然后呢，这个导演他所擅长的就是以一个实时拍摄，所谓实时就是电影的时间经过了多久，那这个导演他所拍摄的时间就经过了多久。也因此他后面拍摄了一个横跨12年的剧情片叫做年少时代，他就一路跟着这个男主角从他小时候可能10岁左右，然后一路拍到他升大学，就是真的是一个你就跟着主角一起成长的一部片子。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新浪潮呢，他顾名思义，他就是讲一个电影新浪潮的故事。那至于是哪里的新浪潮呢？因为其实回顾电影史啊，电影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个所谓的新浪潮，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跳脱原本就有拍摄电影的逻辑，然后去试图寻找新的电影语言跟呈现方式。那讲的这个理查林克雷特他的这个新浪潮所拍摄的就是1960年代所兴起的法国新浪潮。那法国电影新浪潮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人物哦。那举凡过去啊，比如说有这个今天要介绍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尚卢高达。那高达他在当年拍摄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这个电影，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叫做《断了气》。那他当时拍摄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他拍摄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给演员剧本。然后呢，他每天做的事情，这部片只拍了大概20多天，然后呢，中间休息很多天，因为导演没有 idea。然后他、啊、对，然后他每天就是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家聚集在咖啡厅，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他就开始写他的剧本，然后决定今天要拍什么，然后决定好了以后呢，他就随性所致，然后就是拉着演员啊，比如说到我要到路上去啊，就说哎、欸，你就假装跟他买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电影是可以事后配音的，就是没有同步收音这件事情哦，所以他就是假装就是1234567123456732357就是讲话，反正都是事后配，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那个时候剧组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头痛，就是想说场记就说哎、欸，导演我要联系，请问呢这场戏后面是接哪一场戏呢？导演说我还没想到。就是这一部片它的拍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非传统哦，它不光是叙事方式的非传统，它连拍摄的方式都非传统。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状态很有趣的是，因为演员们啊，其中的这个断了气这一部片的男主角呢，当时是跟导演在战场上认识的，就是当时想说哎、欸，等到你这个退伍回来，我要想办法找你当男主角拍一部片哦，他是被这样子找进来的。然后这个女主角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女主角呢，她是这位女星叫甄希宝，她其实年纪很轻就过世了，大概30-40岁哦，非常年轻就走了。但是她当年呢是这个好莱坞炙手可热的美国女星。然后那个时候呢，片商就制作人呢，他想说，我这个高达拍第一部片还不有名，然后男主角哦，他找来的也不有名，那糟糕，我这个女主角一定要找一个
0: 比较有名一点的，
1: 不然我这片真的卖不出去啊，怎么办呢？哦，结果就甄希宝被找来怎么样呢？就是他每天都很生气，因为他说这个导演我真的没碰过、欸、就是完全没有剧本、欸、然后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
0: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1: 对，然后我抗议，然后他还不让我抗议，就是他觉得不合理这样子，就是他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觉得太荒谬了。所以这整个拍摄的过程都让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这部片
0: 能够成功
1: 、欸、但是我觉得电影这种东西就都是结果论啦，就是如大家所知道的，尚卢高达的这一部

0: 断了气。在上映之后啊，以他这个非常独特的镜头语言，还有这个完全不联系、很断裂的这种剪接，让大家就是惊为天人。尤其是电影里面的这个故事的发展呢，又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奔放而不拘小节的这种气氛，这样子。所以当时被誉为是这个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当然现在也是被大家这样子认为的。那高达的个性呢，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其他的作品，比如说这边延伸阅读一下哦，这个法国新浪潮另外一位教母叫安妮华达哦，她也已经过世了。当时呢，她拍摄一部片子叫《最酷的旅伴》哦，她跟一位这个涂鸦派的大师，就是一个年轻人哦，两个人就是漫游在世界各地，然后帮人家涂鸦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安妮华达跟这个上卢高达，他们两个人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个某一天，他就要找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涂鸦大师，他就说：“我带你去见我这个法国我人生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高达。”然后都约好了要碰面喽，结果当天发生一件事，高达不在家，而且敲都不听。然后安妮华达非常的生气又难过，他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子对我？”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纸条，就是他知道高达就是这样子脾气非常古怪的人，这样子的个性就也呈现在这个理查林克雷特的这个《新浪潮》这部片里面。他里面呢，这个上卢高达说过一句话，因为他在当导演之前，他是一位影评人，然后他常常就是批评各式各样的电影，然后他批评到后来就写说，批评一部电影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去拍一部来反驳这些电影，
1: 对，
0: 所以他才拍了这个《断了气》这部片。所以刚刚才讲说，他想要拍片，但是他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这样兜兜转转，就到处去找人帮忙这样子。然后呢，找人帮忙就算了，我觉得近乎是一种骗进去的方式。
1: 对啊，
0: 对，然后但是很有趣哦，大家虽然说就觉得这个整个拍摄过程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但是就是如结果所说嘛，就是他最后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然后这部作品就是把他如何的就是从零到有每天的这个拍摄历程就是重现出来。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比如说很多很经典的画面。如果刚刚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说，就是有一幕戏是这个男主角呢，他去这个路上，然后遇到了一个在叫卖报纸的女子，然后两个人就并肩走在街上，然后没想到两个人就坠入了情网哦，这样子一个很法国的很浪漫的这种故事发展。然后整支真的就是当时这个电影就是以一个男女主角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在那边边逛街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拍出来了。然后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守成规的这种拍摄方式，你就会从中看出来说，哦，我们当时在看这些高达的断了气哦，看起来哦好浪漫哦，好随性哦，好写意哦，好美哦。
1: 但其实后面背后的故事，
0: 对，背后就是你就看到大家在一直在骂他，然后呢，这个导演也就是无论何时都戴着墨镜，然后也没有要理会任何人，就是我做我该做的事，我只告诉你们，我会拍出一个影史杰作，就是一个这样的电影，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就是一个很生活的、很平淡的、很自然的，但我觉得他就是这个理查林克雷特他的风格之一，他里面呢就是透过很多的这一种大家在闲客呀，然后在聊天呐、然后呢一面就是很随性的拍摄电影，然后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然后还要假装自己没有在演戏。在里面就有重现一个高达当年在拍摄这个断了气他的一个手法哦，就是为了不让周遭的人发现他们在拍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钱请灵眼，所以他们决定就把他们全部塞到这个人群当中就直接拍、
1: 真的是临时的演员
0: 对，真的是临时的演员，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演员。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把他载到一个车子里面，就送货的货车，然后用手推车推着跑。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说，那高达你应该最适合的去做那个推轨员，就是推着摄影机前进后退，然后推着轨道走，这个非常的具有这个呼吸感的这个运镜方式。所以大家看完了以后就想说，哇，原来当时的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拍摄，然后也让人感受到说，这个一个人爱电影爱到让人讨厌的时候呢，但他一个人乐在其中，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并不会让人觉得说很枯燥乏味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以为看

0: 电影这种幕后制作是一个很无趣的，但是你在看他的时候，你就会只会对角色觉得啊，好同情他哦，被导演耍得团团转。对，就是一个，他是一个比较偏轻松写意风格的好莱坞导演拍的法国电影，我只能这样说，在这边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哦，能够让你更了解这个影史的一些小小的趣味的电影。
1: 对，欸，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的话，那你一定会想要知道背后，如果假设它真实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多离谱的状况。
0: 对，
1: 我想或许这部电影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一点小小的趣味了。这部电影名叫做
0: 《新浪潮》，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则是在电影当中选播，也是这种浓浓的五六零年代在法国的流行音乐，来听到这些歌曲了。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6: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7: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5: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音乐单元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不知道大家平常是不是喜欢去 KTV？ 如果假设是以雷恩来说的话，我会去 KTV 的时期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左右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好像是比较常去 KTV 的时期。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06年有哪些歌曲排到了 KTV 排行榜当中，大家必点的歌曲哦。

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任性》，在副歌之前慢慢的一路一路往上堆叠，然后一直到副歌的时候大爆发的，像这样的感觉，真的是一首展现自己演唱技巧非常好的一首展示的歌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它在创作上面是由周杰伦所写作，而演唱的时候

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倒带》，其实在后来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也有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所以其实在 KTV 里面就算你今天是要唱男生版或女生版好像都可以。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歌曲好像在 KTV 里面也会是蛮多的人很喜欢演唱或是点唱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应该就是这种如果假设你有好姐妹一起进到 KTV 里面会合唱的一首歌吧。虽然呢原唱这两个组合应该是已经不会再一起演出了，来听到的是范玮琪还有张韶涵的《如果的事》。

范玮琪和张韶涵所一起合唱的歌曲《如果的事》，希望大家在唱这首歌曲之后，然后你跟你一起合作的这个另外一半都还是现在都还是友谊长存，千万不要因为唱了这首歌然后就吵架咯。好，那不然就印证了这首歌曲实际的一个状况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是在当时算是从谷底翻红的这位歌手吧，他是李圣杰，来听到的是经典作品《痴心绝对》。

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在早期他的名字还叫李杰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红。不过呢，没想到这首歌曲却让他再次的体验到翻红，后续也发了非常多张专辑，甚至还来到中国去演出。其实真的是算是在他的出道之后的后期，真的是翻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位歌手，在早期大家都会把他算作是文青挂的歌手吧，他是张悬。来听到的是当时也是一首非常红的歌曲，不管你是想要对你的小孩唱，或者是对你的爱人唱，好像都是一首非常适合的歌曲，宝贝。

由张悬所演唱的歌曲《宝贝》，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也因为它的曲子其实并没有很长，大概是2分半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蛮快速的、哦、那当然也因为它的曲子的旋律啦，或者是它的歌词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困难，也让大家能够弹着吉他简单的传唱。那当然提到传唱呢，在2006年时候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的红，是韩剧哦，这部电视剧叫做《宫野蛮王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在当时搭配着在台湾版的播出的时候的片尾曲，就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在当年度所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戒不掉》。你还记得这首歌曲在当时有多红吗？当时其实不仅仅是在电视上啦，或者是说呢，在各大夜市啦，或者甚至在学校的校园的演唱会当中，其实也非常红的一首歌。也某种程度是因为电视剧的关系，也让很多的年轻人再次认识到这位非常资深的歌手，也能够从他的演唱当中感受到年轻的活力。因为其实《戒不掉》这首歌曲也是哈林所作的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戒不掉》。

0: 的小美乖。哎呦，陈太太，啊，恁家小美头壳是安怎，那真一流。
1: 哎呦，足疼的。就昨我开车载伊出去，伊唔坐好，一直乌白叮当。我雄雄刹车，伊就弄着头啊。
0: 陈太太提醒你，咱大人爱囡仔，就应该爱保护伊。即马政府有规定，车咧开的时阵爱按照规定，和咱的囡仔坐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3: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就是要分享2006年的时候，如果你有进 KTV 的话，这些歌曲或许可能就是你必点的歌曲之一了。接下来继续跟分享到这首歌，来自于香港歌手莫文蔚的歌声《单人房双人床》。

来自于孟蔚所演唱的歌曲《单人房双人床》。你也是那种遇到爱情的困境，不管是单恋也好啦，暗恋也好啦，暧昧也好啦，或者是谈恋爱谈得不顺利也好啦，也都会到 KTV 里面去释放感情的人吗？像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人，或许能够透过唱歌将情绪释放，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好的，总避免自己把情绪全部都埋在心里面，导致自己出现了忧郁的状况，那这样子就不太好了。那当然在很多时候碰到在感情上面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那种我们已经进入到暧昧状态了，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到下一步，像那样子一个痛苦纠缠的感觉。

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暧昧》，我想这首歌应该一直到现在在 KTV 里面应该也是蛮多的人会点的，毕竟要唱出像这样子一个跟对方进入到暧昧期，但是对方却迟迟不愿意给你答案，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都唱出了大家在碰到了这种情境的时候那种进退不得的痛苦的感觉。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义达的歌声。

黄义达所演唱的歌曲《匿名的宝贝》，在2006年还有发行一首歌曲，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呢，这一组的演出应该说是一个流行歌手，然后搭上一位非常资深的歌手，而且他过去唱的也都不算是这种，应该说是以这个年代来说不是流行歌曲的歌。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当时推出这首轰动全华人圈的一首歌曲《千里之外》。

这首歌真的非常厉害哦，因为呢，毕竟它是串联着年轻人还有爸爸妈妈的年纪喜欢的歌手，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也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愿意开始听一些流行歌，甚至呢，在歌唱班也很多的人都会学习这首歌曲，因为某种程度也是将这两个世代结合在一起的一首歌。而从这首歌曲开始哦，有越来越多像这样的一个跨世代的像这样的演出组合，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从这边而来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在前不久可能还有看到他的新闻，来听到就是 Tank 的歌声《给我你的爱》。

今天最后来听到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好了，来送上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子，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护持要注意，车顶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5: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6: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5: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6: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5: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到晴。清晨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提醒一下下午要外出的朋友们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了。而近日天气非常的炎热哦，预估今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外出活动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避免中暑的情形发生。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3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40%， 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今天的幸福依旧从关心天气开始哦，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关心，然后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高温的一个天气哦。那今天呢，其实在午后有四个地方的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大雨的情形哦，像是中部以北宜兰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西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哦。那今天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今天南部地区呢，不定时呢也会有下雨的一个几率哟，而且是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的几率哦。那今天午后外出依旧的提醒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那今天整个的高温哦，局部地区会达到36度以上啊。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哦，就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就是大台北盆地啦、苗栗以南还有花莲、台东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我们的整个体感温度昨天就已经达到了40-41度、哦、今天也是一样哦。那紫外线的指数呢也是属于偏强，甚至达到过量的等级哦，危险跟过量的等级哦。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防晒了，而且防晒哦，就是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的话真的要提醒一下了。因为之前我们特别请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分享哦，其实防晒最主要是什么呢？是因为健康啊，这个紫外线哦太强哦，会造成这个皮肤的伤害之外，也会有那个致癌的一个危机哦。所以大量流汗的时候，其实你在户外那个防晒哦，最起码1-2小时你就要去涂一次。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健康又隔离那个紫外线指数伤害的一个效果哦。

另外，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做提醒的是西南风比较偏强的关系，所以彰化以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平均风力六级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好，再来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了，哎呀是不是有这个热带扰动会生成呢？好，目前整个看起来就是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呢，我看一下有可能在今天今天会生成台风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4000公里的一个海面上，它大概在24小时之内会发展为轻度台风，它如果发展成为台风呢叫做红霞，很美丽的名字，但是它是台风但是目前呢因为距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再加上它很快就会减弱生命期可能只有一天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因为他那个我看到那个气象资讯的一个形容就是他那个寿命就跟那个海神台风一样就是短短的不过呢预估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在关岛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的一个趋势强度路径这个仍有不确定性，尚需呢持续的观察咯。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一个防汛期这个海面上非常的热闹我们不期待有台风生成了，但是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我们要有预期的心理准备，现在我们就是属于台风防台的一个季节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舞曲有关的歌曲好不好？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呢，是比较偏向于国语怀念歌曲由这个邓丽君所带来的《酒醉的 Tango》送给大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事故的资讯呢。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林口过了林口 B， 过了林口 B 外侧的车道，热心的民众表示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是在等待排除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悉尼这边的时候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另外一起事故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在那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31.8公里处的地方，它在那个汐五高架哦，那个五股转接到前哦，那一次跟外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回堵到了哦，不止2部车，北区交通中心做了更正，5部车的一个事故，所以从路网图看过去，红通通的一片哦，回堵到了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只有二十公里，几乎就是卡在这边了哦。大家保持耐心，因为有5部车的事故，等待的是排除哦，卡在这里都要保持耐心一下哦。那悉尼这边也要怎么样呢？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我再次的提醒一下，真的天气这么热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一些状况卡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更心浮气躁的哦。那排除这个状况呢，也需要花更多一些的时间哦。处理起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的事情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哦，好啦，这个时间是10:20的时候，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有跟那个马戏跟酒醉有关，但是呢饮酒莫开车哦，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来欣赏王世贤的《酒醉的恰恰》。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啦，时间10:24来看一下台股哦，绿油油的一片，对不对？哎呀，自己投资人这个到底是不是买点，要做一下判断了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728.07点呢，目前是下跌了1896.9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72.87亿元。股市绿油油，心情不美丽哦，但是我们还是要开心一下，要迎接明天就是我们的周休假期了哦。好啦，我们周五阅读日哦，依旧要登场哦，炎炎夏日哦，还是要来透过阅读哦，来陪伴大家的一个丰富我们的内心的心灵哦。我们的歌曲之后要来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的新南老总思读小碎念，先让大家开心一下下好不好？来欣赏的是快乐记录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3: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2: 你要不滴呀？
3: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2: 哈，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读者朋友，你喜欢欣赏艺术画作吗？我觉得看艺术呢，真的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可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说，艺术这种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懂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读一本书呢，不是要告诉你艺术的涵养如何深奥，而是让你知道，其实世界上的每一幅画作、每一种表现，都有一个艺术初登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所有的艺术画作，你有想过吗？什么样的画？讲到微笑，你就会想到可能是蒙娜丽莎微笑。那你们想过世界上第一幅画微笑的画是蒙娜丽莎吗？或者我们去欧洲参观这些博物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裸体，啊，觉得很不好意思。那裸体画为什么会出现在艺术当中？为什么堂而皇之成为各家大师他要表现他艺术手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呢？今天就来读这本《艺术初登场》。这本书呢，是史上呢，我可以说第一次他要破解30个艺术史上的开创时刻。然后呢，读这本书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看这些艺术以及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本书的作者呢，我觉得他非常有心，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理解，让我们了解到，哎，例如说人类的艺术史上开始表现那种欢愉的画面是什么样的画作，还有很痛苦该怎么做，还有你看到很多的肖像，为什么肖像都是要正经八百的，还有很多的画作里面可能有很多风格、技法、想法、概念都在这个艺术初登场这本书当中。他用30个主题告诉我们艺术史上我们可以破解的很重要的关键。例如说吻这件事情，好像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幅画是爱之吻。那爱之吻呢，可以说是

艺术史上呢第一幅呢真的在画有关吻，然后表现出爱的那种浓烈的感觉。大家看到这幅画是不是一对老夫妻，然后他画的时候呢其实要感受上，你看后面的黄色是不是很像一个爱心呢？那这一幅画呢也是现在公认是最重要的一幅能够画出男女之吻表达爱意的一个代表作。那他的作者呢是乔托。那画这幅画呢大家可以看到男女主角分别是安娜跟约雅敬，那这两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金门前面呢他们留下这幅画作。很多人说这幅画作到底画是谁呢？有人说这是画的是圣母玛利亚的父母，但是也有人说这是借意有在基督教的这个传说里面就讲到这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感情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他们结婚多年膝下无子，他们就祈求上帝呢能够赐予他们自己生命的共同体，就是能够有个孩子。结果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很真挚的祈祷之后，也画出了这幅爱的感觉。结果他们就真的在结婚20多年后，在这一个真心的祈祷下呢，他们获得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孩子。所以我们在看这幅画，真的可以感觉到两个人的浓情蜜意。当画作里面也不是只有这种真正的这种拥吻，那除了刚刚的爱之吻之外呢，在这本书你还会看到情色之吻。大家看这幅画呢是非常有名，是提香所画的马尔斯、维纳斯跟丘比特。在这幅画作上大家看到呢，正面就是我们这爱之女神维纳斯，然后后面就是战神马尔斯，他们两个表现出来那个吻呢，其实你会觉得为什么不是刚刚那种很浪漫的爱之吻，而是情色之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神啊，马尔斯，你看他手呢放在哪里，那就是一个关键，也就是这充分表现出那种男女情欲，借由神话的两个神在这个树下这样的一个唯美缠绵呢，表现出这幅画。而这幅画还蛮有趣，大家可以看到那后面可爱的爱神丘比特哦。丘比特呢其实呢是刻意有点跑到前面想要看这一对爱侣在做什么，所以在这一个提香的画作里面也显示出这幅画作满足了我们一般凡人对于偷窥的这种欲望，让这个正面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大家知道在画作经由作者的解释之后，你在看这画就更加理解原来在历史上重要的吻有爱之吻也有情色之吻。当然你去欧洲常常看到很多很多裸体，像这一幅画当然大家呢去到罗马的西斯汀教堂就会看到这个墙上绘制这个最后的审判。那最后审判这幅画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旷世巨作，作者呢就是米开朗基罗。在这幅画里面有300多个裸体，我刚刚这里面故事还告诉我们啊，一开始画出还真的是裸体，可是后来的这个保守人士啊，这宗教人士就认为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裸体，后来还叫这个米开朗基罗徒弟呢就在上面呢帮他们穿了很多的衣服，所以就有认为说这个最后审判也是世界上历史上重要最大幅的遮羞布哦，就是这是还蛮有趣的。但是我们要讲这幅画跟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来介绍这幅画，如果你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它是分成4层来介绍这个所谓最后的审判，也就是人死之后都要经过审判，你可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在这边看到第一层呢就是描绘天使，第二层就是描绘我们的基督跟众瞎的圣徒，第三层呢就是描绘这个审判者，最下层就是描绘地狱中的情况来做一个警示哦。那在这边大家就会看到，如果你仔细看这幅画就会发现第一层天使就会看到这个两边的半圆形分别呢就是耶稣最后走上这些受难之路，然后天使怎么样的护持他。第二层最重要的呢大家就看到正中央就是我们的救世主，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这幅画作里面大家看到耶稣基督后面的画作有黄色的光晕显示出他这神圣的地位，那他身材非常好，当然是接近于这个太阳神阿波罗，他非常这个孔武有力的身材激进完美，在这里面是有众家圣徒的护持。他在这幅画里面的第三层就是关键了，大家发现就是有7个天使，他们有吹着号角，那这号角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在这天使里面的左右两边呢各有2个天使，他们拿着2个本子，一本是比较大本，一本是比较小本。大家猜看这里面就是要宣告我们凡人，就是你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你猜猜看上天堂的名单是在我们看到的这右手边的大本书还是左边的这个小本书呢？
当然答案就是上。

上天堂是比较小本的，因为能够上天堂是比较少，绝大多数的人是会下地狱的，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右手边，这也是这幅画作一个很大的特色，最后就会看到啊，你是下地狱的人呢还是上天堂人。在这幅画里面经由这样解析，大家去看这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哇好多好多人，你会理解到原来在这构图上面是分成四层的。但是这里面呢，可是有蛮有趣的，包括呢，这个作者就是我们的米开朗基罗，他事实上在这幅画里也把自己画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画里面就有一个所谓的人皮，这就是米开朗基罗把自己誉为呢，他也是上天赋予他使命来到人世间。那这个人世间有点像受苦受难，最后呢离开人世间就只剩下皮囊，所以米开朗基罗就把自己画在这个皮囊之上。而当然我们讲到吻嘛，所以在最后审判这幅跟宗教有很大意涵连结的画作里面也埋藏了密码，在书上就特别提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上边呢非常有趣，它里面呢其实埋藏着一个密码，就是在这个天堂上方呢有三对爱偶，他们是拥吻的。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三对爱偶是不是都是同一性别，都是男生的？所以当然作者也揣测哦，因为米开朗基罗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所以他认为即使是同性爱也是可以被接受到天堂去。这也是米开朗基罗在这幅画里面将三对爱偶夹藏在这么多天堂的人当中一个小小的暗示。不知道读者朋友在经由有这样解释之后，是不是看出了过去在画作里面你没有想象过的？那除了这个爱之吻之外呢，我们发现很多艺术画作也喜欢开玩笑，就好像这幅画，这幅画呢大家看起来哎，它到底画作的特色在哪里，你就会发现它的发色啊，它的细致度，像这胡须，还有它眼神，然后它的皱纹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写真哦。这也是这幅画里面大家发现呢，其实我们作者呢在画的时候就是画出了这个真实的一个修道的一个僧侣的一个画作。但在这里面为什么叫做世界上第一幅玩笑画呢？你仔细看这幅画里面开了什么玩笑呢，其实你可以看它重点在它的下方有一个，你以为远远看可能以为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皱褶或是一个画笔而已，但是仔细细看呢，它可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苍蝇。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他要画一只苍蝇哦？作者就提到了，因为这幅画画的是加多西这个僧侣肖像，那他认为呢，是当时这个僧侣呢到修道院的时候呢，这幅画应该是要送给加多西他的父母做一个留念的。那为什么会画出苍蝇呢？就有两个解释了。一个解释是说，因为他隐喻说，即使是到修道院呢，也是有可能要面临人的死亡。我们知道苍蝇哦，对于这个腐尸啊这种败坏气味是特别敏感的，所以他认为即使在修道院里面可能也是要面对死亡这样子的一个修炼过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在苍蝇落的地方呢，它为什么不落在上方或旁边，而是在下方？你仔细看一下，这苍蝇的下方就是我们作者彼得鲁斯他的亲手的签名，所以他签在画框上。所以你一旦发现这苍蝇，你仔细看说，哦，原来下面就是这个绘画者他的签名，所以就让这幅画变成一个玩笑之外，还带有寓意，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解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我们很多很有趣的，不只是艺术画作，还看到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街头艺术的表现。像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取材自2017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是由这个艺术装置家叫做罗伦佐·奎因呢，他做了一个作品叫 Support， 就是支撑。那藉由这个作品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他一个小玩笑，就是在这个威尼斯的这个水底上面有两只手，然后撑住了威尼斯的这个房子。大家都知道威尼斯呢就是在这个海水当中，所以每一年这海平面都会上升，所以他藉由这个支撑这个作品呢，要告诉我们要保护这个威尼斯因为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这个房屋可能会淹没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趣味度也让这个艺术作品呢成为可以大家讨论的一个很重要话题。当然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这个艺术史上的第一次，例如说微笑，大家都以为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哦。这一幅画当然是非常重要也很经典，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时达文西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的一个
同样的创作重要历程。其实历史上

第一幅微笑呢是这幅作品，这幅作品是在1470年由安托内罗所画的年轻男子的肖像，它比起达文西的这一幅所谓的蒙娜丽莎呢，其实蒙娜丽莎这幅作品是在1503年，大家就看出来这微笑的这两幅画作其实有一点点神韵类似，但是呢它的创作年代大家就看到是我们年轻男子的肖像是早于蒙娜丽莎。那这个微笑画、啊、你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要视为艺术上第一个很重要的创作的里程碑呢？因为以前的画作都非常非常的严肃，你看到这些王公贵族啊，其实大家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因为他们觉得画作就是要表现出那种气势跟沉稳。那微笑很难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微笑呢稍纵即逝，所以呢画家在画一个人微笑的时候不能叫这个模特儿就是一直笑一直笑，因为笑到嘴角都会僵掉。所以过去呢是艺术家不太会画微笑，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画作者通常是我叫你来画画，所以要画出我不一样的气宇非凡，所以微笑感觉上有一点不正式了、哦、那可是微笑第二个从艺术创作来讲，因为它没有办法一直保持这样的表情，所以也不容易掌握，这也是我们在看艺术史呢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当然呢在书上还告诉你说第一幅这个情色的裸体到底是哪一幅，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幅，这幅画当然非常有名，那就是波提切利的湿壁画，这个是维纳斯的诞生，创作时间是在1485年15世纪的时候。大家知道爱之女神哦，这个维纳斯她诞生是在贝壳之上，然后你看到呢这个风神就吹着她到岸边去，然后右边呢就是所谓季节的女神哦，四季女神就赶快帮她披上这个衣服哦，所以在这幅画就是最经典的第一幅的裸体画。当然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维纳斯，我们知道是爱之女神，有人说是美神，可是你真的严格看起来这个画面上这个女神她的身体比例啊，头啊，肩膀歪斜啊，好像都非常的不自然，但是没有人在追究这件事情，因为很重要，它就是第一幅裸体女神。当然你会发现在欧洲我们常常去参观很多的雕像，就看到这样子创世纪的男神，那你就知道这开始把裸体的表现呢就越来越清楚，然后越来越具体了。当然我们也提到痛苦，当然你会觉得痛苦，什么是痛苦呢？人生真正的痛苦是失去吗？还是因为你被人家伤害呢？在这本书上作者告诉我们，觉得痛苦真正的代表，大家可能会想到是爱德华孟克这个呐喊，不过作者他非常有巧思，他觉得人心当中最痛苦应该是你所爱之人被人剥夺那种嫉妒之火，所以呢他认为嫉妒的爱人这样的一个画作才是真正展现出人心中的痛苦。当然他里面就提到很重要，就是我们提到维纳斯，维纳斯呢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是爱之女神啊，美神，那他跟战神马尔斯这个情感很多人是誉为佳话，但在神话当中也有提到其实维纳斯的老公是谁，其实是这个爱神的老公，有人说啊，应该是火神福尔坎。那火神既然是他的老公，为什么这个爱神还可以跟战神两个在那边缠绵悱恻呢？这里面这幅画就蛮有趣的。在这幅画，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人，哇，正义凛然，后面有太阳，那就是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是最早发现爱神跟战神有点苟且的这个神。那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神，所以呢，他就跑去跟这个爱神的老公就是火神福尔坎呢，就要跟他讲说，哇，你的爱人跟别人在一起。那偏偏呢这个大直男哦，我觉得他蛮有趣的，他就是呢非常正义，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说你的女人跟别人在一起了，可是在这里面他偏偏呢选择了这个火神福尔坎，他跟他的这个弟兄们呢，他们在认真在打铁房里面铸打这个铁器。大家看到这幅画里面就可以从这个肢体呢表现出来一个人听到有人来告诉我你女人跟别人在一起那个表情的惊讶度，还有手上他拿铁锤啊，还有打铁片，好像仿佛呢很无力就垂了下来，然后最终是旁边跟他一起打铁这些朋友这些弟兄这些公司的同事就发现说你怎么会老婆跟别人在一起，然后看他的表情大家都很惊讶，这成为这幅画里面你想想看在众人目光睽睽之下有人告诉说你被戴绿帽了，你情何以堪。所以在这幅画作里面既有这样子的一个肢体表现，大家可以看到人类最大痛苦是你发现你所爱之人跟别人在一起，让别人告诉你，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而这幅画还蛮有趣，大家可以看到几个特别 highlight 出来的点，那就是

0: 那其实这些人都在替战神马尔斯在帮他制作盔甲，可是火神福尔坎万万没想到，他一心一意想要帮战神打造这盔甲，这个战神居然跟他的妻子，也就是爱神在一起了。当然这是神话故事，可是借由这幅画的一个说明跟解释，还有从这画作里面都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画家在画这些画都有他特别的意涵。在这里面我们还是讲到裸体，这里面就蛮有趣的。在这幅画里面你看哦，画家很巧妙借由不同人的姿态，分别表现出了男性这种非常健美的身材，正面、背面、侧面，其实一一都有在这个画作当中表现出来。也就是火蛇福尔坎他非常精壮身材，但是他终究没有办法逃掉自己的伴侣，也是所谓的爱神跟战神在一起这一个让他非常不堪的痛苦。当然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呐喊，其实呢爱德华孟克他有一幅自画像，这幅画大家看出来它叫做嫉妒。那这幅自画像呢是他自己画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幅画里面，我们的孟克他就是右手边这个只剩下一张脸，这个你看这个脸哦，他这个就是有点无助，然后呢他身体全部不见了，也就是想要表现这种表情上的一个对比。那他为什么会无助呢？为什么叫嫉妒呢？当然跟左手边这对男女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看这个女生呢穿着这个火红的衣服，然后她是赤身裸体的，她旁边可是个男士，大家可以观察到后面是有一棵树，哎，是不是让你就想到夏娃偷尝禁果？其实这就是指说这一对男女他们有这个情愫，然后两个是非常暧昧的感情。但在这幅画也有人解答哦，就是爱德华孟克跟这一对男女其实有一个复杂的关系，因为这个女生呢其实是挪威的作家，而这个爱德华孟克呢常常跟他就有一些私下的情感，他们是一个爱侣。但是呢这个男士呢也是爱德华孟克他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波兰的剧作家，所以呢这三人微妙的三人行关系呢一直困扰着爱德华孟克。所以当你看到爱德华孟克的呐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可以想想看他要表现出来到底是痛苦还是解脱呢？如果我们看这幅画都会觉得啊，应该是很痛苦吧，后面扭曲的这种夕阳，扭曲的海面，后面还有两个人，然后他走到前面去。但是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说不定他已经离开这个痛苦画面，所以他可能啊一声呢这种扭曲的表情或许也是一种他已经看到背后那个画面之后的自我解脱了。所以呢我觉得在艺术的这样的解析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画作在不同的这个人类史上呢代表什么样意思。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绝对没有标准，但是如果借由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让你理解到，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艺术经由我们的作者非常精辟的解释之后，你就知道所有的艺术都有所谓的初登场。所以下次如果想问我说世界上最有名的画到底多少钱，或许在这本艺术初登场当中也会告诉你这个答案。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时间11:54，我这边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明天了，7月18号，什么日子啊？就是我们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明天就要登场哦。我们提醒一下，不管是线上锁票还是实体锁票的朋友们，拿到票的朋友们怎么样？不要忘记了7月18号，哎，崩一西尊二礼拜六下午要前往中山堂来观赏演出哦。那么有锁到票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当天下午2点开始，我们现场会开放排队领取候补的号码牌哦。那不方便前来的听众朋友们，马不要紧，叠出来订。怎么样呢？只要锁定台北一广播电台 YouTube 官方频道，你就可以全程的来收看直播，和我们在线上同乐哦，观赏最精彩的一个夏日音乐的演出。好啦，时间10:5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3: 啊，小哥，咁风中危机严峻，你要假保险哦？
2: 当然，快啲几天所有抢人，多子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行得很顺利呢。
2: 员工多子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4: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4: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6: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者整点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卫福部部长石崇良16号的时候表示，中联库存29批的检体当中，除了南桥所通报的那批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检验合格，显示中联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食药署公布了最新的下游业者呢，再增加了316家。另外，中联隐匿4月1号生产的油品没有呈报，将再裁处300万元。台中地检署申请了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获准。中联油脂16号就此案向社会大众致歉，表示在厘清原因、改善计划、经主管机关核准前呢，是绝不会擅自的复工。承载许多台北人共同记忆的荣兴花园公园，即将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崭新的面貌迎接建园60周年。整件工程正式的启动，在保留公园历史与生态特色的基础上呢，打造兼具自然生态与休憩功能的优质都市公园，预计在117年12月完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968年建造的荣兴花园是台北市第一座私人欧式造景庭园，1989年由北市公园处接管，经整建于民国79年开放为公园。近年园区不仅成功复育萤火虫生态，更打造全市第一座共融式游戏场，成为兼具生态保育

0: 和休闲油气功能的重要城市公园。随着园内设施逐渐老化，在地殷切期盼全面更新改善下，一场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为愿景的整建工程正式启动。台北市长蒋万安分享改造亮点，表示未来升级后的荣兴花园公园将成为中山区运动、游玩、休憩的好去处。蒋万安说，
1: 第一，九重葛花廊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会更加的惊艳。另外，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未来包括我们的北市郊、台北国乐团都可以来这边来展出。另外，大家最喜爱我们的生态保育，那建设60周年，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来全新的荣兴花园。
0: 公园处进一步说明，工程将保留市民喜爱的大草坪、生态池及萤火虫栖地，空间设计以水文景观、生态保育、四季绿廊及故事花廊为核心，包含延续现有的九重葛花廊的历史意象，强化萤火虫生态池及生态保育理念，导入永续教育，以及展现多年来社区生态志工共同守护环境的成果。园区内的步道、凉亭、公厕及棚架等设施也将全面更新，让荣兴花园延续城市记忆并展现崭新风貌。公园处表示，工程将以高品质、低干扰为原则分区施工，尽可能保留部分可使用空间，降低对民众日常活动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受到六月下旬中南部蔬菜产区的连续降雨的影响，近期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蔬菜到货量是比较不稳定的，平均交易的价格呢浮动。为了平稳短期供应变化对消费端的影响，北农自即日开始到7月23号为止，启动为期8天的第三波的平稳蔬菜的供应作业，预计呢释出13种的平稳蔬菜，总计大约是70公吨。在双北地区240家合作的超市供应，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副总经理陆全力表示，原本预估强烈影响台湾的台风巴威暴风圈靠近陆地时强度明显减弱，雨势多集中在苗栗新竹山区，因此对蔬菜主要产区云漳嘉头并未带来明显灾损，倒是更早在6月24号到28号的连续数日降雨造成产区道路及蔬菜受损，加上受灾蔬菜因含水量高及天气炎热影响容易腐烂，影响采收及供应，蔬菜进货量和价格波动较大。为平稳蔬菜价格，北农再次启动购除蔬菜调节供应计划。陆全力说，
3: 这一段期间可能供货不是那么稳定，价格会有一些浮动的话，那我们也是配合台北市政府，从今天开始为期8天，我们有推出平稳的蔬菜，总共有13种，也是供应大台北地区240家的超市通路来做销售啦。
0: 北农这波释出平稳蔬菜品项，包含叶菜、国产马铃薯、进口洋葱、玉米笋、鲜香菇、温室小黄瓜等13种品项，约70公吨，让民众能以合理价格采购日常所需蔬菜，稳定家庭餐桌供应。陆全力表示，目前蔬菜产地正进行复耕，未来如果气候稳定，预估7月下旬后菜价将会趋于平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保障市民购买市售饮料卫生安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到便利超商还有超市卖场等地点抽验了市售包装饮料25件，包括了像是咖啡、茶、苹果汁、能量饮料等等，那检验指标性的病原菌，同时针对15件的咖啡、茶类、能量饮料等饮品也检验了咖啡因含量及咖啡因标示茶盒，及检查了5件的苹果汁的饮料检验呢棒菊毒素，那检验结果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特别是卫生局做提醒，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品虽然可以达到提神还有解除疲劳，不过如果摄取过量的话容易造成身体的负担，应该适量摄取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建议成人每天摄取量不应超过300毫克。另外，消费者购买包装饮料产品的时候呢，应该要选择信誉良好且呢卫生的厂商，那于购买前要先确认产品的包装是否完整无破损，而且要选择标示完整的饮品，衡量咖啡饮用量等等的注意事项。 接着下来为您

0: 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清晨上午阶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还有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在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呢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且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彰化以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呢都是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 3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40%， 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主题和回家有关系哟，所以我们来欣赏的是回家的歌曲哦，蔡淳佳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回家的路》。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刚刚我好像看到有一起事故发生哦，那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67.2公里处，在右施前发生了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哦。目前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外侧路肩哦，那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那有事故状况，车流情形都会有稍稍的影响到哦，都要保持耐心。那这个路段呢是红通通的一片，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道路施工。我看一下哦，在国道二甲圳头道。

到大园路段西行方向，路网图看过去哦，车行速度低于10公里，这是因为在圳头出口有施工正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怎么样保持耐心。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等一下呢就会跳到11:18哦。我们来欣赏的是林志颖的这首很轻快的歌曲哦，陪我回家。

好，时间11:22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好，台股还是跌跌咯，已经下跌了2000多点了，我们来看一下了。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576.19点，目前是下跌了2048.7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730.47亿元。好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1:22呢，我们的台股关心完我们的

排骨之后哦，我们要送上大家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哦。不过听歌之前，伟华还是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周五阅读日哦，我们第二个小时要登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不过呢，也要听歌啦。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同样的跟回家有关哦。这首歌曲由阿提所带来的《想回家》。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逸信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郑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郑老师。今天信郑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叫做晚安十只小羊。
1: 哦，所以今天的故事有十只小羊咯。
2: 对，今天的故事有十只小羊。
1: 哦，那晚安就是睡觉的意思吗？
2: 对，晚安是睡觉的意思。
1: 嗯，
2: 对，
1: 他要入睡了，
2: 要入睡了，要回家睡觉了。
1: 哦，是回家睡觉。
2: 对呀，晚安。对，要回家睡觉了。
1: 好，十只小羊要回家睡觉了。那在回家睡觉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
2: 是，没错，伟华真的很会猜。
1: 我发现我都被信郑老师训练到，就是好，信郑老师有时候就是叫我看一下封面，或者是呢就点出一点点，我讲那十只小羊睡觉就睡觉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故事呢？对不对？
2: 对。
1: 而且信郑老师说，他就要回家睡觉啊，难道回家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看，我就是有一种联想。
2: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哦，好，
2: 就是一个关于十只小羊要回家睡觉的故事。晚安，十只小羊。这个作者是海狗房东，画图的人是薛慧颖。晚安，十只小羊。其实我们把封面跟封底摊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十只小羊，对不对？
1: 对，而且它都编好号了哦。
2: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对，十，而且每一只小羊一样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每一只小羊都有一个特色，对不对？
1: 对，有他们的特色。
2: 对，
1: 有的是不是有绑戴帽子吗？还是什么的？
2: 有的有，就是那个围巾、
1: 丝巾包在头上
2: 的，有的是带小钱包，
1: 对，
2: 有的围巾，有的打蝴蝶结，有的打领巾，
1: 对，
2: 还有的戴眼镜。所以其实这十只。

0: 小羊都不一样，而且他们这个画家特别在每一只小羊上面有编号。
1: 对，有编号。
0: 嗯
1: 嗯，我觉得这样才不会走丢欸。有时候你看这么多只羊当中，
0: 是
1: 如果大家都没有一个特色的话，我们看起来都一样。
0: 嗯，
1: 对不 对？但是呢，那个作者把它画得很不一样，每一只都不一样，都有特色，而且还编号了。
0: 对，编号了，比较不会走丢，对不对？
1: 对，我们也不会认错。
0: 对，我好懂哦。画图的人不打算让我们认错，然后也不打算让小羊走丢，所以让小羊有自己的特色跟自己的编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这样子旁边人看到就哎，你是应该你怎么会不见了呢？对不对？
0: 对，
1: 一目了然，少了哪一只。
0: 对，
1: 嗯
0: 嗯。而且什么时候我们会特别讲从一数到十？你觉得是面对比较大的小孩子会跟他从一数到十，还是面对比较小的小孩子会跟他说一到十？
1: 比较小的小孩吧，就是报数，
0: 报数。
1: 我们怕丢了呀。
0: 对，
1: 对不对？有记得小时候去那个毕业旅行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不是坐游览车，
0: 是
1: 那上车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数啊，
0: 对
1: 对啊，就叫那个什么，哎、欸，你就是每一组的那个小队长有没有小组长数一下你们自己的人有没有到？
0: 对、
1: 那有些人就是用这种，哎、欸，那个第一组报数，第二组报数，
0: 对，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没错，嗯，这样才不容易弄错了，弄丢人，嗯，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晚安，十只小羊。太阳好低哦，影子就变得很长，而且太阳西下的时候感觉天就开始暗了下来，对不对？哎，在外面玩得很开心的小羊该回家好好休息咯。这十只小羊啊，一边走一边唱歌，他们怎么唱呢？咩咩咩咩，
1: 哦，就是羊叫声啊，
0: 咩咩咩
1: 咩咩咩歌，咩咩咩歌，
0: 对，咩咩咩咩歌哦。所以有总共有十只小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们唱着咩咩歌，一边唱一边回家。那家其实还蛮远的，所以就会经过了长长的草丛。十只小羊都跟上了吗？伟华，你有看到十只小羊吗？
1: 我没有看到十只，因为那个草丛太高了，
0: 太长了，太高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可以翻下来。 这本书跟别本书不太一样，是它也是一个翻书，所以可以把长长的草丛拨一拨，看看有没有小羊。
1: 有，我看到五只了，
0: 五只了，对不对？
1: 对，
0: 再拨一拨另外一边的小羊，
1: 有没有五只呢？
0: 有，也五只了，所以我们就找到了十只的小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的
1: 哦，好，安全了，
0: 安全了，钻过了长长的
1: 草丛，
0: 接着呢，要爬上高高的山坡，只要一坡到一上坡，就会开始有人走得比较快，有人走得比较慢，
1: 对啊，走不动的话就太累了嘛，
0: 对，
1: 就会脱队了。
0: 所以十只小羊都跟上了吗？伟华，你看看有十只小羊吗？
1: 我目前有十只，但是有一只落在最后面
0: 有一只落在最后面，对不
1: 对？
0: 对，
1: 跟他们的距离好像稍微远了点，
0: 刚刚伟华可能看的没有很清楚，其实不止这一只落在后面
1: 哎呦，还有吗？
0: 数量不太对哦，
1: 三四五，五六呢？
0: 对不对？六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在哪里呢？就要找找看。哎呀，原来有一只六。六这一只小羊呢，它呢去闻一闻花香，
1: 哇！它在那个草丛高高的草丛里面，看到了一朵花，它就在那边闻花了，闻花香了。
0: 对，大部分的小羊都一只跟着一只，
1: 对，已经爬上山坡了。
0: 对，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小羊爬得比较慢。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本来顺序是一二三四，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变成一二四三五七八九。十
1: 在最后，
0: 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第三号小羊也其实爬得比较慢，
1: 对，他可能有点累了。
0: 对，还有十号的小羊，他还多了很多的汗水，他也是好累。然后六号的小羊， 再闻花香，没有跟上，
1: 没有跟上，
0: 大家要跟上，跟上，跟好，
1: 好，赶快跟上了。嗯，
0: 对，接下来啊，他们遇到的是摇摇又晃晃的吊桥，哎，
1: 哦，走吊桥啦，
0: 走吊桥，哎，而且我觉得这个吊桥超难的，我有研究过这个吊桥。哦，伟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吊桥为什么小羊会不敢走？
1: 因为它是独木桥，
0: 对，
1: 独木桥的吊桥，
0: 对，而且它的缝隙很大，哎，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独木桥
0: 一点点
1: 一点点而已，
0: 对，就是能够站立的空间是窄窄的。
1: 对呀、啊，我自己在走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我应该也跟小羊一样不太敢走，
0: 提心吊胆。
1: 对，而且它又摇摇晃晃的，嗯、所以十只小羊都跟上了吗？
0: 没有，
1: 没有。我们来看看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还有三只去哪里了？
1: 那八九十在哪里呢？我们就要把它翻过来，它就形成一个三叶的大跨页。哦，我们刚数到七，对不对？
0: 对，
1: 八，然后我们隔了好远好远，我们才看到第九跟第十，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到他们皮皮喘。这两只小羊根本不敢走，
0: 对，怎么办？
1: 其实我也觉得我不敢走耶。
0: 他们有回头看呢，怎么办呢？
1: 对呀、啊，第九只小羊它根本就闭上眼睛，我想它可能也有一点点惧高症。
0: 因为第九没有走，第十也不能走，对不对？嗯、他们依序前进的话，
1: 对、嗯、对。那前面的哥哥姐姐有回头看，
0: 对，都回头看了，
1: 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哎。弟弟妹妹没有跟上来耶，
0: 对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伟华，你说怎么办？独木桥哎、欸，
0: 独木桥，
1: 对呀、啊，
0: 再倒回去，
1: 倒回去吗？
0: 对，倒着走回去，
1: 倒着走回去。
0: 接第九只，
1: 不过独木桥倒着走更危险吧？应该要练过了才能倒着走，对不对？
0: 对，也不能转弯呢。
1: 独木桥正着走，哎呀，稍微比倒着走还容易一点点，对不对？现在有八只羊。在独木桥上有两只羊，其实算是在边边，
0: 对
1: 不对？独木桥就是不是可以双向会车的那？
0: 我知道了，嗯，而且不能转弯。
1: 对呀、啊，
0: 我本来想说是，哎，我们转一个方向，然后回去接那两只比较小的，嗯、就也不能转弯啊。
1: 对呀、啊，不能转弯会危险的、啊。
0: 对，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嗯。
0: 再精神打气一下，
1: 精神打气，就你可以的，
0: 对，
1: 可以的，
0: 没问题的，我们都在这边等着你。不要看下面，
1: 好哦，不要看下面也很重要，对
0: 不
1: 对？
0: 看下面，往前走就对了。
1: 可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
0: 对，
1: 这的确是一个方式。嗯，我们来看看它什么方式呢？
0: 好，
1: 刚刚提到是独木桥，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哥哥姐姐们是这样子的。所以哥哥姐姐们先自己过了桥，嗯，本来有八只在桥嘛，
0: 对，
1: 所以先几只先过桥过到对岸了，嗯、然后只有两只弟弟跟妹妹不敢走，对不对？嗯、所以第一只跟第二只的羊就咚咚咚咚咚 咚
0: 走回去，
1: 走回去，然后一人背一只，哦，背在背上。哦、更辛苦喽。
0: 对、嗯，所以他们真的是倒着，他们就是转一个方向再走回去，再把他们接回来的意思，对不对？
1: 哦，这样比较安全嘛，对不对？
0: 这样比较安全啦。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因为后面的是弟弟妹妹，嗯、所以必须是前面的大哥二哥。嗯，也要走过去，带着他们走过去之后，大哥二哥再回头去接比较小的这两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样会比较安全。
0: 对，没错，没错、嗯。
1: 所以总算呢跟上了，不过因为这样子也花了蛮多时间了嘛，钻过了草丛，爬了山，还有在独木桥绕了一些时间，就更晚了。越晚会越
0: 暗，
1: 而且越晚温度会下降，所以越晚就会越
0: 冷。
1: 咻！
0: 糟糕，哪一只打喷嚏了？
1: 对呀、啊，就最小的啊，比较小的年纪抵抗力会比较弱嘛，嗯、然后对温差的变化就会比较敏感，就哈咻，冷得发抖，鼻子也发痒，哈咻哈咻。伟华，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啦、啊？
1: 很冷很冷哎、欸。
0: 不是有一个有戴围巾的吗？
1: 是。
0: 还有一个戴头巾的。
1: 是。
0: 应该是可以给弟弟妹妹抱一下，嗯，是吗？
1: 这也是个好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是这样吗？嗯，还有没有其他更夸张的方法？
0: 更夸张的方法，
1: 更夸张的方法，
0: 因为天气冷了嘛，
1: 对，
0: 还没有回到家，
1: 还没回到家，而且他们这种动物是羊，嗯，对不对？羊
0: 身上有羊毛啊，
1: 对呀、啊，身上有羊毛
0: 哦，那他们是不是？就是聚在一起抱起来，
1: 聚在一起抱起来，
0: 温暖、
1: 欸、也是一个方式哦。对，哦、也是一个方式，
0: 方式
1: 也是很棒的方式。他们做的事情是，哥哥姐姐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哦，让小弟小妹多穿一点，就会温暖起来了。
0: 哦，他们身上的羊毛拿下来了，
1: 对，他们身上的羊毛。

0: 我就拿下来了，对不对？因为刚刚是第九号、第十号的阳很冷嘛，所以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哥哥姐姐就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有八件呢、欸，八件毛衣穿在弟弟跟妹妹的身上，所以弟弟妹妹每个人可以穿几件？
1: 穿四件啊。
0: 加上自己本来的一件就变成
1: 五件
0: 对不对，
1: 都看不见了、
0: 啊、就变成一大团，对不对？
1: 对呀、啊、这样也太重了吧、
0: 太重了是吗？嗯、现在最小的两只羊可不是最小的两只羊了，它变成是两只非常大的蓬蓬羊，你知道吗？身体小小的，但羊毛太多的时候就非常的蓬松，对不对？
1: 那所以它会飞起来吗？
0: 它们走起路来就像棉花糖那样子，摇摇晃晃，轻飘飘的，对不对？摇摇晃晃，轻飘飘的，摇摇晃晃，轻飘飘的。结果你知道吗？哥哥姐姐很爱他们，但是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他们就换哥哥姐姐，很冷了，对不对？很冷了。这两只小羊想说：“哎，我们穿上这么暖乎乎的毛衣，可是哥哥姐姐们去哪里了呢？他们脱掉衣服应该会很冷很冷吧？他们去哪里了呢？很冷很冷的时候啊，换哥哥姐姐在那边哈啾哈啾，但是接下来啊，就听到一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声音。因为哥哥姐姐们他们一只一只一只跳进了温泉里
1: 哦，前面刚好有温泉啊，
0: 对，刚好有温泉，所以跳进温泉里、泡泡温泉呢、欸，
1: 这样子好舒服，
0: 很舒服，
1: 去除寒意了，
0: 对，
1: 温暖起来了。
0: 葵花，如果你是那第九只跟第十只的妹妹羊，你要不要泡温泉呢、
1: 啊？要啊，就把衣服那个脱掉啦。
0: 那就一起来泡温泉吧，泡暖乎乎的温泉。
1: 结果大家都暖乎乎了之后，哎，就各自穿回各自的衣服了吗？
0: 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呀、啊，就不冷啦。
0: 对，就不冷了，对不对？然后呢，家感觉还很远呢，
1: 还没走到，
0: 还没走到。但是你知道，泡完温泉很舒服。通体舒畅，
1: 很想睡觉，
0: 会很想睡觉。家还那么远，可是又想要早一点回家，又不想要再自己走。刚刚其实也走蛮远的，对不对？家很远，不想自己走，那怎么样才可以回到家呢？
1: 不想自己走啊。十只小羊都不想自己走、
0: 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1: 那还有什么？坐公车？
0: 答对了。所以这只十只小羊眼睛有一点点睡意，他怎么在那里等公车？到底他们等得到等不到公车呢？
1: 看一下公车时刻表啊。
0: 对呀、看公车时刻表的确哦。
1: 对啊，我们现在都有智慧那个公车站牌了嘛。
0: 对，也可以看 APP 了。对
1: 啊，
0: 哎呀，伟华好聪明哦。但是这十只小羊到底会不会成功的回到家，还是中间又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这个就要留给读者们、听众朋友们自己找这本书来看咯。
1: 我们
0: 十只小羊
1: 又卖关子了，
0: 没错，那是一定要的啊。因为书这么棒，怎么可以只有咻咻咻的把它听完呢？这一定要找书来看的呀。
1: 我好好奇哦。我觉得太阳才下山嘛，应该会有公车才对。
0: 真的吗？
1: 对，
0: 可是他们晃很久了、
1: 晃很久、
0: 太阳快要下山，他们就开始慢慢回家，可是他们爬过很高的山坡、然后他们又很害怕，我想他们在独木桥那边可能挣扎了一段时间，很害怕，我真的觉得很害怕。而且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找书来看，我看到这个画家画的桥，它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桥，对不对？因为一般的话绳索要两边啊，
1: 对，
0: 他的绳索只有一边、
1: 真的只有一边呢、
0: 对，他真的就是所谓的独木桥、不是那种什么一格一格一格的那种有横的那一种、
1: 就算那个窄窄的独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吊桥，也要有两边可以握
0: 对
1: 不对？两边绳索啊，可以这样子扶着、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很像高空的那一种，
1: 对，
0: 很危险、所以我在想，这些小羊，对呀、 呀、啊。

0: 要过这个吊桥应该要搞很久，
1: 很不容易耶。
0: 对、啊、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就像那个宫崎骏的熊猫一样，熊猫公车
0: 是、
1: 啊、不是熊猫，龙猫公车，
0: 龙猫公车、哦、OK
1: 对，会不会他们等着等着就有龙猫公车出现了呢？
0: 嗯，这也是有可能的哟，
1: 真的哦、
0: 嗯、
1: 就醒来的时候发现都是一个梦境
0: 也许是真的哟，
1: 真的哦、
0: 嗯、
1: 要不然是不是爸爸妈妈来接他们了呢？
0: 哦，也可以哦，对不对？因为刚讲的十只小羊是哥哥姐姐嘛。
1: 对呀、啊
0: 嗯，还没有爸爸妈妈出现。
1: 结果爸爸妈妈就发现那个他们怎么都还没有回来，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开了家里头的那个大大的车子来接这十只小羊。
0: 嗯，这样也可以哦，
1: 对，
0: 也是很好的故事。
1: 我们一起写故事，
0: 对，
1: 决定了。
0: 嗯，
1: 好啦，那个到底。晚安十只小羊，他们有没有平安的回到家呢？
0: 嗯，
1: 公车有没有来呢？
0: 嗯，
1: 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自己找来翻阅一下。
0: 是，
1: 好，如果没有翻阅的话，我都觉得大人跟这个孩子在讲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卖个关子，
0: 是
1: 先不讲完，嗯、就像信真老师考伟华一样，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就讲到这边。好、
0: 嗯
1: 哦，然后请那个孩子来动动脑、嗯，你觉得结果会是怎么样？
0: 哎，
1: 可能孩子编出来的故事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哦，
0: 对，可能也非常的有趣，
1: 对，
0: 很有想象力的，
1: 对，没错，没错，嗯，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晚安，十只小羊。那信真老师，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0: 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他这本书比较偏幼幼书，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每一页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让他一数到十，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你说一岁多两岁多，他们对数字跟对量的概念其实比较没那么清楚嘛，
1: 对，
0: 所以在讲这本书的时候，等每一页都可以让小朋友去数数看，这一页在数量上，量上有没有十只小羊、
1: 嗯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对数字可能也还不太认得，
1: 对，
0: 然后其实这个作者他有用一些情境让这一到十不是这么顺的排列，
1: 对，
0: 对不对？譬如说
1: 故意的、哦、
0: 对，譬如说就是躲在草丛里的时候，它排列的顺序会不太一样，不是一个直线的排列、
1: 嗯、
0: 还有爬坡的时候快跟慢、哦、就是本来在前面的就会掉到后面来、
1: 嗯、
0: 所以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指认一下一二三四那个顺序，去每一页去找出那个顺序在哪里，
1: 是，
0: 然后也可以去让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一两岁其实也是一个牙牙学语的一个年纪嘛，所以其实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数数看里面的一些形容词。好，譬如说讲到吊桥，它是用什么形容词？吊桥你还记得吗？吊桥走起来会
1: 晃
0: 摇摇晃晃，对不对、
1: 哦、
0: 然后如果是形容它的羊毛的时候，它是用什么形容词？
1: 嗯，软绵绵吗？
0: 哦，它软绵绵，软绵绵。哦，它也用蓬松，
1: 哦，
0: 蓬蓬松松，对不对？
1: 嗯、
0: 蓬松，蓬蓬松松的，就是也可以跟小朋友讲一些这些词语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哎，我跟你说，大人的记忆比较好，还是小朋友记忆比较好？
1: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小看小孩的记忆。
0: 对、
1: 嗯、
0: 为什么画家会特别让每一只小羊都有特色，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大人跟小羊跟小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请问六号小羊的特色是什么？
1: 哦，很好玩耶。
0: 嗯，对，
1: 嗯，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六号，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可以变成竞赛，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两组竞赛，有没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可能刚开始看的是一三五，好，大家看到那个好，或者是十只一起看哦。
0: 对，
1: 最后你可以写出来的是，哎， 第一支的特色是什么？第二支特色是什么？
0: 对
1: 对，考考大家的记性，对不对？
0: 写下也很好，用说的也很棒，对不对？
1: 对，或者是呢，看过之后你马上的简单画出来它的特色，
0: 对，
1: 画出来之后让这个自己的队友来猜猜看，
0: 对，这个也是很棒的，对不对？
1: 哎，可以设计成游戏，很好玩呢，
0: 很好玩，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画家薛慧。

0: 颖他画的羊，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就是那个笔画线条是很简洁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哎，也可以拿起笔来画自己的小羊，对不对？嗯、因为它就是很简单的线条，
1: 是，
0: 或者是也可以用色纸来
1: 剪贴画，
0: 对，让它们变多了。本来是十只小羊，嗯、再多个五只呢？哦，再多个几只呢？自己来剪贴画，
1: 真的也、嗯、没错哎、欸。嗯哦，我们从十只开始，再增加个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慢慢的增多。
0: 对，
1: 每一只的特色都不一样。
0: 对，
1: 那除了考孩子的一个可能对于数字的概念之外，嗯，那我们还有这个形容词，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再来的话呢，就是每一只不同的一个特色，我们就可以动动脑，
0: 对，
1: 然后考验大家这个一眼看过去之后，你记下多少只，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
0: 对，
1: 哎，我觉得孩子的一个那个想象力、创造力跟数字的概念之外，我们好像那个脑袋被这样训练之后，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变得比较快跟好，对不对？
0: 对，
1: 很快的，就是可以知道说它闪过去之后，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增强我们的脑力跟记忆力，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绘本故事哦。
0: 对，
1: 没想到这个有点像是比较小小孩去读的绘本故事。
0: 对，因为它本身的系列就是在于快乐娃娃国系列，就是很小的学龄前幼幼的。那我会觉得他刻意在这本书里面每一页都搞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一个羊的数量，而且他还特别写出阿拉伯数字，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温馨可爱的故事，但是其实也在阅读跟互动当中，小朋友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认识数字，认识数量。
1: 没错，我觉得大人哦，在读的时候，我刚读的也非常的快乐跟开心呢。
0: 嗯，
1: 然后也有这个思考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嗯，我们自己对于数字的概念，我们知道。孩子在学的时候有时候会跳号，你知道吗？
0: 嗯，对。
1: 一，那再来呢？三，哎，不对，应该是二这样子。
0: 是，
1: 其实慢慢的训练孩子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概念跟这个逻辑的思考能力。嗯，
0: 没错，
1: 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晚安，十只小羊。我们在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就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0: 谢谢。

好，时间11:55，小羊到底回到家了没呢？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羊儿给赶回家，太阳下山就要回家了哦。好了，大家去翻阅一下这本的绘本故事啊，小羊怎么回到家的哦。好，11:55的时候，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因为我们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哦。天气非常的炎热，依旧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哦。哦，那这个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门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丰功盛列。

延续昨天的主题，毕竟去年跟今年都没有办法帮他在空中过生日啊。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来自我们瓦姐金志娟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丰功盛烈的乐。

上次金佩珊生日那一集是不是有播这首歌？台式《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来自于我们不是今天的寿星，是今天的主角，跟昨天的主角是同一位，来自于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加演唱的这首《凡人歌》。

顿丁，就是在想金佩珊是什么时候生日。查了一下啊，六月底，6月29号。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在这一天，也就629这天也有出现，是台视《江湖再见》的片头曲，来自于成龙所演唱这首《壮志在我胸》，也是今天的主角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

作品，来自于薛岳的首张个人专辑《摇滚舞台》的这首歌曲呢，同名歌曲也是我们今天主角李宗盛作词作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陈洁周所演唱这首《听见有人》。

今天还是作词加作曲都是李宗盛大哥，然后刚刚就在想说，哎，那作词只有作词的部分可以再做一集，作曲的部分应该也还是可以够一集，毕竟李宗盛大哥创作的量这么的庞大，所以你知道丰功盛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他的功劳跟事业极盛大。刚听到来自于陈洁周所演唱这首1989年作品《听见有人叫你宝贝》，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新版本哦，来自于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传哥赵传所演唱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词曲创作，这首歌曲叫做《我是一只小》。

0: 催促我，你的人生请好好的把握，我的人生我做主。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

0: 源被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如果说到了末尾，你们想到的是这首歌吗？我个人是哎、欸，来自于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由末尾所演唱这首《阴天》。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丰功盛烈的娱乐，因为今天依旧想要为大家介绍李宗盛大哥的词曲创作。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李宗盛大哥会听见辛晓琪的歌声，是因为坐在车上，然后电台播放他其他的作品，然后就力邀他到滚石唱片，之后就帮他制作同名作品的《领悟》。

虽然是多事的秋，但我个人真的比较喜欢凉凉的天气啊。你知道夏天一到，我的皮肤越来越惨，一直在抓流汗，还会刺痛，有没有？好，刚听到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的这首《多事的秋》，就收录在《贴心》这张专辑里头。

不晓得。9月12号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坐看云起时演唱会，我们潘姐潘云有没有机会唱到这首锁上记忆的词曲创作？我需要换气一下。同样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李宗盛大哥。那紧接我们来听到是同一天开唱，但是9月12跟9月13是已经完售了，不过

9月18跟9月19有加场的蔡姐蔡琴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台北返场，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油麻菜籽呢？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我们今天主角李宗盛大哥为侯孝贤编剧的电影《油麻菜籽》特别创作这首同名主题曲《油麻菜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他获得第25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 Again 以及作词和专辑包装三项大奖的《山丘》。我们就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李宗盛大哥可能又会默默出现一小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咯。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外交部表示，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处，严厉采取必要的应处。荣兴花园公园整建开工，打造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北市警破黑帮诈骗洗钱集团，呼吁不要落入假投资陷阱。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在15号以一中原则为理由，无预警宣布立即关闭台湾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代表处。外交部表示，这项决定没有事先跟台湾方协商，对此表达严正抗议。驻巴纽代表处将会持续的维持正常运作，依相关规范维护台湾权益及提供民众必要的服务。外交部并将全面检视台湾跟巴布亚纽几内亚双边合作跟经贸往来的情形，严厉采取必要的应处措施，以维护台湾整体利益还有尊严。假投资诈欺犯罪持续猖獗，诈欺集团不再只是派遣车手取款，更发展成高度的组织化、企业化犯罪的模式。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近期成功的瓦解一个具有完整层级分工的诈欺洗钱集团，查获郭姓主嫌等30多名的涉案成员，查扣现金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全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跟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市警大呼吁民众，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968年建造的荣兴花园是台北市第一座

0: 笔金额诈骗，立即协同中正二、文山二和万华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并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捣破以黑帮成员20多岁郭姓男子为首，具完整层级分工，且由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操控，平时横行于大台北地区的诈欺洗钱集团。郭建成说，
1: 该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下载假投资平台的 APP， 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诓骗被害人持续投入大笔资金投资，最终因无法提领出金而血本无归。初步清查，共有14名被害人，财损金额达新台币5000万元。
0: 专案小组调查，该诈欺洗钱集团透过社群平台脸书、IG 等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投资股市、虚拟货币的赖群组，再下载假投资平台 APP。此外，更以公司名义提供多部安装 GPS 定位设备车辆，由幕后总控统一调度车队路线及资金流向，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制造警方追查难度。北市刑大表示，根据今年6月打诈仪表板统计，当月辖内受理诈欺案1224件，财损7亿6000多万元，其中假投资诈欺114件，财损近2亿元。分析诈骗手法常冒用名人、财经专家或艺人名气，透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广告，将民众导向假投资网站及假投资应用程式，以高获利为诱饵，诱导汇款、转账及灭交金钱，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呼吁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停止交易，并向110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下午的1点06分，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7号周五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提醒您，今天下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天气变化，而且要携带雨具备用。

接下来看到的是近日天气炎热，气象署已经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预估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还有花莲、台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而东南部甚至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未来天气方面，周六到下周一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局部的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

0: 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慵懒的午后

时间下午1:1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群的新歌，叫做《真的够好了》，在今天上线，已经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听到了。然后呢，他下个礼拜也要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他从这个模特儿转职到了一位歌手，从前2年开始，然后中间还去环游世界了一周，回来认真当歌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要邀请赵群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是如何改过自新，好好工作。好，所以呢，下个礼拜要来跟赵群一起聊天。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各位朋友，星期五到了，开心哦！今天是礼拜五，然后呢，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呢要来连线到的是好久不见的这个真心小王子，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月有哪一些星象的变化，还有运势的部分。

好，我们赶紧的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呢，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这个中联油脂致癌油实案风暴继续延烧，影响层面也持续扩大。那为了确保消费者权益跟及跟这个将来犯罪的所得没收追征程序执行，台中地检署向台中地院申请扣押中联、福茂还有福寿油等，还有泰山哈，这四间公司名下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那这个中院也在14号的时候裁准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今年年底就要大选了，那这个有政党力推六项的公投案，包含像是鞭刑、反废死、移转投票、交通罚款专用，还有废除非核家园跟安乐死公投。那这个朝野立委呢，昨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关切，如果年底举行六大公投，那这个选务是否难以执行呢？对此，中选会主席游盈龙以

行呢？对此，中选会主席游盈龙以2022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合并修宪公投案例，他用这个来做这个经验来看，他说如果公投案有四案的话，那可能开票就要到隔天的凌晨两三点。好，那这当然是这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的一个程序啦，可以投票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台积电董事长

时间下午1:23，听到的歌曲是 Ozone 这一首歌叫 Spirit Load。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Ozone， 继续带你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交部长特卡琴科，他在前天呢重申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宣布将要立即关闭他们这个我国驻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代表处，而且要停止运作。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高度赞赏这个决定啊。那我国的外交部则是表示，这项无预警的决定没有事先跟我国协商，对此表达严正抗议，不接受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的片面宣布。而这个我们驻在这个巴纽的代表处将会持续的来进行运作，并将与对方交涉维护我方的权益。

好，快收盘了，我们快速的带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财经消息到底是如何哦。受到 AI 股走弱，美股在周四四大指数全面收黑，在海力士 ADR 惨崩 13%， 费半重挫 4%， 而这一波股灾持续延烧到雅股，看到的是日经在周五暴跌超过2700点，台股在金元双雄领跌，指数开盘就跌了390.9点，以45234.08点来开出。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台积电呢，今天也失守2400元，目前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跌了将近要130块钱，不晓得看一下现在最新，目前台积电跌了165块钱，来到2310元。好，那这个我们看到国际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下跌 105.67 点，收在 52,552.97 点，标普500指数下滑 38.63 点，收在 7,533.77 点，纳斯达克的指数下挫了 387.28 点，收在 25,881.95 点。我们看到目前台股指数下跌了2706.98 点，好，那目前指数来到的是42918点，成交。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2: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天来申请呢。
1: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2: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3: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4: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时间下午1:30，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连线到的是甄祥子诗，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七月份的星座运势，还有近期的这个星象变化，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欢迎到的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十一，十一你好。
1: 嗨嗨，大家好久不见，声音清楚吗？
0: 清楚，非常之清楚。虽然远在南国，请问你们现在屏东有没有40度？

0: 好热，大概32度起跳，
1: 32而已吗？我们台北现在有34哎，所以我们其实
0: 没有。我讲的32是室内的
1: 哦，室内32，那外面应该有36，我觉得很热，
0: 绝对超过。
1: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十一来连线，然后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运势的部分。那当然还有星象的变化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请你来跟大家聊聊近期有哪一些星象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
0: 好。最近呢，水逆有没有很有感觉？
1: 有，我觉得我已经水逆15年了，
0: 哪有那么久？水逆就像那个小考啦，每年都有3次，
1: 嗯，
0: 很忙。然后今年刚好都在水象星座，所以水象星座要加油，
1: 嗯，
0: 巨蟹、天蝎跟双鱼。那最近的水逆就是逆行在巨蟹座，从6月底6月29到7月23，那不用担心，就是即使我讲29到23，但其实前后各一周还是多少会有影响，所以其实从可能6月22或者是影响到可能7月底都会有的。那主要影响的星座就是上升双子跟上升处女，然后还有巨蟹座。
1: OK， 好，
0: 因为这次就是逆行在巨蟹，所以整个社会还有就是大家就会比较想要去讨论关于童年呢、情绪啊、居家住宅或者是房地产或是餐饮服务业的。那再加上就是，其实我写七月的时候我已经先写了，只是我们录音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们都会讲到。那听到目前听到的观众可以自己去查，可能七月初或是七月中之前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1: 是，
0: 那七月初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巨蟹座附近的时候呢，它会跟土星的牡羊座有行冲，所以很容易呢就会有产生可能小孩、毛小孩的争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一组巨蟹加上牡羊，所以很容易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如果讲话比较直接，或者是比较做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让别人走心，或是你自己会走心
1: 哦，
0: 糟心呐、啊，台语叫做糟心、啊，
1: 很准呢、欸，很准呢、欸，因为其实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我们讲的都是有一点点这个走向的。例如说像你刚刚说就是我们回顾童年嘛，像最近有一部这个我们上次有聊到这个偶像剧叫做一个影集啦，叫欠你的那场婚礼，它里面也在回溯那个童年啊，然后青少年时期的自己啊，然后也让我们看剧的时候也会回想起是不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或什么的。然后我记得你在去年还是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有跟我们讲说今年是特别容易那个照妖镜出现，还是什么？就是人品，因为最近有很多人那个开始业力引爆，对不对？是吗？你是不是
0: 提醒我？我觉得业力引爆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冥王星逆行嘛。可是因为冥王星这种远一点的行星逆行都影响很久，他们都是半年起跳的。
1: 哦，然后我就觉得
0: 对啊，所以既然冥王星逆行，那就是业力清算一下，就是没有浮上台面的，通通浮上台面了。
1: 好可怕，好，所以除了这一些之外，还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
0: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七月中、七月底，水星逆行还会跟土星有行冲哦。就像我刚刚讲的，水星巨蟹，然后再加上土星牡羊，那刚刚可能前面可能七月初你没有处理好的，七月底又会再来一次，
1: 就是
0: 你前面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可是接下来七月中之后七月底就变成讲话方面，可能会更明显，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些人好自私，或者是有一些人好爱情绪勒索。好自私跟很直接的方面当然就是牡羊，那好爱情绪勒索当然就是水象的巨蟹。
1: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是有一些特征和特质在这里会被浮现出来。那其实这都会影响到大家啦，只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几个特定的星座会特别有感觉。所以呢还要补充的吗？
0: 我再补充3个，因为我就是这么的用心准备了很久，但是我会讲的快一点，那大家要跟上好吧，我用 1.25 倍来讲。那火星其实从6月底一样6月29号它是从金牛座移到双子座，所以上升太阳金牛的人可以松一口气啦，就会比较没有像之前前一两个月那么累。那接下来要累的就是上升太阳双子，那我只能说 Elson 辛苦了。
1: 上升双子
0: 还有太阳双子就是会很累。
1: 累哪个部分？你讲。
0: 我最后会讲你的，因为我是从等一下讲运势的时候从巨蟹座开始讲。
1: 好好好好。
0: 那我觉得大家会从很

0: 爱讨论金钱、食物、价值观，然后会转移到更热衷怎么跟人家互相交流。那我觉得，因为 Threads 最近很红嘛，所以我觉得大家 Threads 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最近还是谨慎一点，因为火星双子怎么看都是祸从口出。
1: 哎、欸，你在讲我哎、欸？你知道我最近变成一个战狼哎、欸，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呢，就是突然发现好多人，就是有一些在台面上的人，真的令我看了真的是发指。所以我有时候就会，那我以前会觉得说不行，我用那个大账号，有没有？就大家都看得到我的东西的那个账号留言，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并不是说我怕什么，而是我觉得说很怕哪一天我走在路上被打，或者是会被围剿。但我最近真的已经忍不住，然后我就会发表几句言论，这样子，然后发出去之后，我都觉得
0: 可以的，赶快趁火星在你上升星座，
1: 可以吗？我现在是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0: 吗？因为我现在火星已经离开我的金牛了，
1: 所以你不行，
0: 就是我现在没那么火爆了。
1: 火爆的现在是我，是不是？
0: 对，现在火爆现在是你，
1: 我超火爆的、欸，因为没有，我就跟你说，真的是刚刚几分钟前，我朋友才跟我说，你真的现在就是战狼，因为现在就觉得说，我已经忍太久了，你们这些人真的已经让我忍太久了，所以我要发表一下我的想法，就抒发一下我的情绪。好 ，OK， 所以是真的有影响的。好，还有吗？
0: 好，那接下来流年木星呢，我们会从巨蟹座，然后移到狮子座、嗯，我觉得移到狮子座还蛮开心的、啊。嗯，那本来之前可能今年2026嘛，六月底之前它是在木星在巨蟹。其实木星在巨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位置啦，就是药神、嗯，就是比它待在双鱼座跟射手座的时候更开心，因为木星大方嘛，然后巨蟹又喜欢照顾别人，所以这个组合其实是很棒的。嗯、那大家享受完就来自宇宙的祝福之后呢，接下来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啊，因为去年的一整年的氛围就是疗愈自己啊、嗯、然后跟自己的内在小孩沟通。那我觉得接下来六月底开始之后的一年，因为木星一个星座会待一年，所以接下来的一年到明年的2027的七月、嗯、我觉得对于上升太阳是火象跟风象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毕竟来到火象星座的狮子、哦、那我觉得最棒的当然就是上升太阳狮子座的人、哦、再来就是射手座，再来就是天秤座。嗯，那我个人会鼓励就是上升太阳狮子座的人可以在木星在你们的星座这一年赶快想学什么就赶快去学。嗯，我觉得会对未来的你们可能会影响，有机会啊，如果你学得好，有可能有机会影响到你未来的3年、5年，甚至是更久。
1: 嗯，好，所以呢，这个是近期的一些星象的变化，然后影响的层面有大部分的人，然后也有一些小部分的特定的星座都可能会有感受哈，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分享。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聊聊这个月的这个星座运势。我们要先从哪一个星座开始？
0: 我们从巨蟹座开始。
1: 好，巨蟹座，我们就先来讲讲巨蟹座呗。
0: 好，那上升太阳巨蟹座的朋友，木星刚从你们的星座离开，所以接下来恭喜你们要进入你们的财帛宫哦。所以如果你前一年有好好去学习该学的事情、嗯，然后拓展你的眼界，嗯、还有更多的生活的话呢、嗯，我觉得接下来一年你们是有机会获得实质的报酬的物质的回馈。哦，对，
1: 不错。
0: 那流年金星也是进入，就是月初的时候也是进入你们的财帛宫啊。因为我写的时候是月初的时候写、嗯，那现在其实金星已经进入处女座了、嗯。那月初的时候是进入你们财帛宫，那有机会你们在月中之前是可以有加薪、升官或是转职成功的机会、嗯。那当然进入你们财帛宫，也就是二宫，对你们的身体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们月初的时候尽量不要吃的太甜，或是放纵自己的作息。
1: 嗯 ，OK， 这要特别留意。还有吗？
0: 那水逆基本上也是没有要放过巨蟹座的，因为就是在你们的星座嘛。嗯、所以六月底到七月底，基本上呢，就是很容易被别人谈起，或者是变成人家茶余饭后讲话的话题，就上升太阳巨蟹的、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跟上司长辈的相处，可以借由这次的水逆多多的练习。那很多更高阶的东西，或者是更麻烦要处理的事情，请拜托谨慎处理，嗯，好不好？有的时候可能很急，或者是可能很多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快一点就好，但是可能没办法。
1: OK。慢慢
0: 对水逆的时候会 对好好会告诉你，就是慢慢来比较快。
1: 嗯，好好的梳理它哈。这是上升太阳巨蟹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如果是狮子座的朋友嘞。
0: 好，那补充一下上升巨蟹的朋友，就是火星近期在你们双子座。嗯

0: 所以可能前面刚刚讲到工作上面的压力会让你们晚上有点睡不着，或是忙到深夜没办法睡觉哦。所以总之，做一件运势就是用大破来换大利啊。
1: 好啦，就是忍一下，忍一下之后一定会这个光明的哈，迎接阳光的哈。这是巨蟹座的部分，再来呢？
0: 好，接下来就是上升太阳狮子座。那恭喜，刚刚有前面有恭喜过你们，就是木星终于进入你们的星座了。那我觉得呢，因为去前一年是在巨蟹座，在他们的十二宫，所以对很多上升太阳狮子的人，可能在6月底的前一整年，我觉得他们有好好的进行断舍离啦，就好好的把该空出来的空位。就是你想要迎接新的事情，你一定得要把旧的东西给整理一下、清理一下嘛。
1: 对，
0: 所以该好好道谢的，该道歉；那好好道歉的就去道歉吧。就是，毕竟人不是完美的。
1: 是，
0: 那接下来我觉得是上升太阳狮子拓展自己人生的好机会哦。那不用担心，也不用想得太远，因为有的时候狮子座就是会火象星座嘛，就是会想要更多、更好、更棒。
1: 很追求 自
0: 那
1: 己
0: 没关
1: 啦。
0: 系。对，那既然流年木星在狮子，其实影响不只是狮子座啦，对很多星座来说，我觉得接下来一年，请大家好好的、用力的、开心的玩耍最重要。
1: 呀，这个是好事
0: 没错，
1: 哎。
0: 很多好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想得太复杂了。对，所以只要跟小朋友一样，就是开心的去玩乐事情，或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你想去做，慢慢的去做，可能会更顺。
1: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或者是新的头绪，来面对未来的一些挑战跟新的发展呢。还有要补充给狮子座的朋友吗？
0: 好，要补充给狮子座朋友是，就是7月的一开始，火星跟木星就有相位，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加油团在帮助你，然后或者是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是为了群众或者是利他主义去出发的话，我觉得身边的人或是贵人是愿意帮助你去获得机会跟好运的。
1: 是。
0: 那我真的觉得他们7月的运气还不错，所以如果你们过去有好好累积的话，7月份有机会迎来小小的成功或是小事，是更顺利的。那也好好的感谢金星跟土星吧。
1: 是，所以这个是狮子座还不错在7月份的时候好好把握，还有一点时间，然后去享受那个成果，然后也让自己休息一下，回归到那个最纯粹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上升太阳，如果是处女座的朋友嘞。
0: 好，上升太阳处女座朋友要加油，
1: 要加油，跟上一个差太多了吧？
0: 没错，不会啦，风水轮流转就是这样，就没办法，水逆的时候处女跟双子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我觉得水逆的辛苦是很多行星逆行里面比起来杀伤力最低的。
1: 其他会
0: 我
1: 有
0: 觉得这是
1: 比较更难搞一点，就是。
0: 很像他们，就像小考刚刚讲的小考，两三个小考，但是可能其他行星可能。木星、火星的逆行可能就像大考，对，会更麻烦一点。那对于处女座来说，水逆的期间会鼓励你们尽量低调行事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即使是跟朋友或是大到擦肩而过的路人，很容易都有一些走心或是口角的事情发生。那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人生计较不完，毕竟再加上你们是处女座，很容易。见树不见林了，就是只看着一棵树，没看到整个整体的范围。那当然，这也是你们的优点，没有错。但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你们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计较太多，会过得比较快乐。那好在是月中的时候，金星会进入你们的星座，所以你们的魅力跟心情上是会愉悦很多的。
1: 也不错
0: 就
1: 啊。
0: 是我会觉得，就是像举例，你刚刚说火星进入双子嘛，因为你上升双子，所以你会很暴躁。可是当金星进入他们的星座的时候，他们心情会真的比较好。
1: 所以是有真的有感的那种，有感觉的。
0: 会很像是说，因为上升是我们看事情的眼界嘛，就是第一印象，那很像是戴上金星的滤镜。对，就是可能本来水逆时候觉得看谁都不顺眼，很想嘴一下，可是金星一进来就会觉得，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1: OK，所以会有影响的话，还有吗？
0: 那会鼓励他们这段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那刚进来，
1: 什么？
0: 我补充一下，金星刚进处女座就跟火星的双子有刑冲，所以其实变动星座，双子、处女、射手跟双鱼，火星跟金星没有放过你们
1: 不要，干嘛这样啊？想怎么样啊？都已经够热了，还想怎么样啊？
0: 好好笑，不要讲到这边，处女座还。

0: 有没有想要继续听他们的运势？我觉得他们很容易，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又急又忙，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上司长辈的事情，让他们花钱花力花时间嘛，
1: 嗯，
0: 就是很累。那我觉得这段时间也很符合，就是流年木星进入处女的十二宫，进入狮子座嘛，那会鼓励他们就是多多独处，或是接触一些身心灵啊，就好好放松。
1: 嗯
0: 对，我觉得既然前面这么累，那就是好好练，让自己练习，就是不要想太多。
1: OK， 所以这是处女座的朋友还要补充的吗？
0: 没有
1: 了。好，下课。好，处女座，你们放一口气。
0: 他们还要想要再听下去？
1: 吓死！他们想说你赶快下线这样。接下来天秤座的朋友
0: 怎么办？双子在狮子跟天秤我都写得蛮好的。
1: 你看，谢谢。
0: 因为狮子跟天秤都是火象，然后跟风象，再加上。我自己是上升天秤，
1: 天秤，然后我是双子，所以我们很好。所以上升天秤最近有没有是好消息还是怎么样？最近
0: 其实如果硬要排，因为流年木星受到的好运跟福气，前三名我会排狮子、射手跟天秤。
1: 哦，天秤第三名呢？
0: 那天秤会上榜的原因是因为流年的木星要进入的宫位是占星里面的大福宫，就是有福气的宫位，就是十一宫。
1: 有草莓、哦、
0: 对，因为毕竟是跟群众有关系。那请记得，就是一个人做不到事情，十个人、一百人、个人就可以轻松做到。
1: 嗯，
0: 那木星是好运跟机会，也请每一个上升天秤的朋友，就是好好珍惜身边的
1: 团队合作，对
0: 不
1: 对？
0: 对。那可是呢，木星来也叫做放大，所以如果呢，你平常个人造化不佳的呢，这个时候也会不停的放大哦。
1: 哎呦，就是端看你之前怎么做啦，你之前对人好做好事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放大好运。但是如果你之前就是你知道对人很刻薄或者是不好，做一些你知道怎么样的事情，现在就有可能那个不好的也会被放大。
0: 就是你在众人面前的人品会被放大。
1: Yeah， 这个就是放大镜。
0: 好，那守护星金星在七月的上半个月让你跟朋友或是网络世界交流吃得很开。
1: 嗯，
0: 那当然这段期间水星逆行也让你有机会跟老朋友相聚啦，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底的时候。那水逆也可以让上升天秤跟过往的人相处，好好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好吧，人生的定位跟目标，或是想要走向去哪里，会更好一点的去理解。
1: 嗯，
0: 我最近蛮有感这件事情的，水逆
1: 真的。
0: 水逆刚好在巨蟹座是上升天秤的时宫，人生的走向。因为我刚好跟以前大学的同学，就是他回国，然后我们去吃饭，然后他就说他已经30岁左右，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好像也差不多呢。
1: 有吗？我觉得你还蛮知道你自己的目标的、啊。
0: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上升太阳天平都是大方向自己知道，但是小方向好难决定哦。
1: 啊，大方向知道就已经很难得了耶，我觉得就已经很幸运了。很多人是连大方向都不知道，更何况是他现在眼前小目标到底要做什么，他更是无所适从啊。所以我觉得大方向也
0: 很棒，我觉得大目标先定下来会比较方便、啊、
1: 而且你自己又那么有行动力，有了 大方向大目标，其实你就会往那边走了。对你来说，
0: 就一点一点的，
1: 好，
0: 我觉得许愿真的很有用，
1: 是啊，
0: 鼓励大家多多许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势会讲到满月跟新月的许愿，真的鼓励大家可以许，因为我觉得很多都是我许愿来的，我觉得 Elson 应该也是我许愿来的，
1: 哎呦。有，我是天上的一颗明星。
0: 真的，你真的是我觉得你是我许愿来，因为我有阵子就想说，前几年就想说，大家都在做 podcast、欸。我也好想录音哦，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录过几集、yeah. 但是因为我是个很懒惰的人，因为我是太阳金牛。
1: 对啊，你以前有自己开一个频道啊，跟朋友啊。
0: 因为很懒惰，因为我自己做我会没有那个毅力，可是因为我是上升天秤、oh. 我要一个人跟我当 partner。
1: 啊、oh. 有人要督着你，督促你这样子。
0: 没错，要有人督促，那个人就是 L。
1: 我就是我，我是教官，我是教官。好，所以呢，这个是天秤座，听起来其实还不错哎。尤其刚刚这个十一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是天秤座在这段时间被排名到不错好运第三名哦，所以可以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再来，我们讲到的是天蝎座。
0: 好，上升太阳天蝎座，我觉得光是水逆。逆行在他们九宫，其实他们很有机会遇到以前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朋友啦，大学硕士认识的、甚至是国外的朋友，也可能有机会你们可能出国或是他们回国，然后再有所交集啦，那可以有机会就叙叙旧吧，因为我毕竟我觉得 人脉就是钱脉，因为真的出社会才知道。

0: 知道，我以前都没有好好的多交朋友呢。
1: 哎呦，对啦，人脉很重要，就是，可是也要是有，就是有 在
0: 有
1: 联
0: 缘
1: 系，或者
0: 啦，
1: 是有
0: 我觉得
1: 频
0: 要
1: 率
0: 有
1: 对
0: 缘。
1: 的人脉。对呀，这个盲目的人脉也不是太好啦，哈，所
0: 我
1: 以，
0: 以前有个大学同学，他后来转走了，
1: 嗯，
0: 他现在是你在台面上看得到的明星呢。
1: 真的假
0: 然后
1: 的？
0: 那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我应
1: 当
0: 该
1: 时没
0: 多
1: 有跟
0: 跟
1: 他当
0: 他
1: 好朋友。
0: 交朋友的，就是
1: 你
0: 之
1: 讲
0: 类。
1: 出
0: 但
1: 来
0: 是
1: 是我们会认
0: 我
1: 识的
0: 甚
1: 吗
0: 至之前我讲出来，你一定会认识。
1: ？OK，那 你等下告诉我，我想知道是
0: 可
1: 谁。
0: 以可以，因为我之前还帮他看过星盘呢，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转系，然后我就鼓励他说你想做你就去做。然后我是真的，我也没有想要蹭他啦，当然能够蹭到最好。
1: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
0: 现在没有什么联络，因为就只有大学的时候有联络。但是我觉得
1: 大学还
0: 我
1: 很
0: 真的
1: 近
0: 很替
1: 啊，
0: 他高兴，
1: 是啦
0: 我觉得
1: 是
0: 很替他
1: 啦，
0: 高兴。对
1: 哦。
0: 啊，因为他真的很就是华丽转身了。我觉得他继续可能读我们之前那个科系，他会
1: 就
0: 很
1: 不知
0: 辛
1: 道要
0: 苦。
1: 做什么吼，但是我
0: 对，
1: 觉得
0: 所以。
1: 人脉或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很单纯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不要去太有利益导向，它反而是一件好事嘛。就也许在某一天你们又重新的搭上线，也许就会有很棒的事情一起发生，所以其实也不用去强求它。
0: 对啊，好了，
1: 嗯。
0: 我希望他会记得我，然后帮我宣传我的插画。
1: 好，那继续我们讲天蝎，我们这一段快要下课了，所以我们赶快把天蝎跟大家讲完。
0: 好，我们赶快把他这样对上升太阳天蝎好不公平哦！我在那边讲说我想要蹭
1: 讲
0: 人
1: 别
0: 家，
1: 人哦，
0: 他们也想说你给我闭嘴，赶快讲我的运势。好，那如果你是做外商跟国际有相关的工作方面呢，那这段时间如果书信往来或是沟通有一些误会延迟，不用担心，就是水逆，这个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会发生，那就是不要走心跟不要太着急。那以古典占星来说，上升天蝎的守护星是火星，那近期会待在你们的八宫哦，所以呢，同时月中开始会跟金星处女有刑冲，那听不懂没关系，意思就是建议你们不要跟朋友或者是路人有一些金钱往来的关系。
1: 跟路
0: 那
1: 人
0: 如
1: 有
0: 果有，
1: 金钱往来也太难了吧？什么意思啊？
0: 不是啊，如果他在卖东西，可能卖货变
1: 这个
0: 什
1: 也
0: 么
1: 算
0: 的，
1: 是哦，对哦，这
0: 这
1: 个也
0: 个
1: 算
0: 也算哦，这个也算
1: 是，
0: 哦，要小心很多。现在很多诈骗哦，现
1: 买
0: 在很多
1: 卖
0: 诈
1: 上
0: 骗。
1: 面的了，也算。
0: 对，那当然这段期间，如果朋友比较喜欢斤斤计较，或者呢，你就是那个斤斤计较的人，也不用觉得怎么样啦，就是星象就是这样，那就是去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就好了。
1: OK，好，所
0: 对
1: 以
0: 啊。
1: 这个是天蝎座的朋友，还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0: 那近期难以避免就是冲动型购物的欲望会增加，那好好谨慎消费。那流年木星呢，会在你们的十宫待一整年，所以不用怀疑，你们的贵人跟好运都是来自于长辈或是经验更丰富的人。那有机会的话呢，好好去闯你们的事业吧，就是，
1: OK，
0: 对，建议啦，建议而已，听听啊，自己负责好不好？
1: 自己要去思考一下哈。这个是天蝎座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要来我们等一下休息时间比较长一点哦。我们有 BBC 新闻之后回来，在2:06:07的时候，我们要来继续跟11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还有几个星座要来讲讲这个7月份的星座运势。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也让11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李心洁的《Happy Tune》。我们待会回来喽。

0: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1: 因为我爱你啊。
2: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俩好听。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4: 地当那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2:09，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BB Rexha 跟这个 David Guetta， 这首歌叫做 Sad Girls。 今天呢在礼拜五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依然为你连线到的是这个专业小王子，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七月份的星座运势。然后我们在这个上一个小时我们讲到的是天蝎座，我们先来继续邀请十一。十一好，
1: 嗨嗨，我好想要，我好想要更名哦。
0: 更名，更名什么？
1: 我很想让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是谁。
0: 不是你，你对，你要私底下跟我讲啊，不一定我哪一天我就他。如果他是歌手吗？
1: 他是演员。
0: 哦，他是演员，真假的？
1: 他是
0: 女生要开始猜。
1: 女生
0: 。OK， 演电影的还是演电视剧的？
1: 先演电视剧，后来也有演电影。
0: 那 OK，
1: 好像在玩什么猜猜乐哦。
0: 对啊，我好想，好想知道。那提示一个字，
1: 年纪跟我差不多，小我一两岁而已。
0: 哦，好想知道。
1: 新生代哦，
0: 新生代，林吗？姓林吗？
1: 不姓林。

0: 反正总之我要更名叫 Coco。
1: 好 Coco， 如果大学同学现在是电影演员的 Coco 同学，如果不是就是现在当演员的某某某同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我们的 Coco 在线上等着你跟他联系哦。
0: 你差不多该报十年多前我帮你看新盘的恩了吧？
1: 对呀、啊，十年前吗？
0: 十年前吗？哎、欸，有这么久
1: 吗？那么久吗？上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哦。如果是以大学的时候，
0: 好像有哎、欸，快十年前，
1: 对不对？对不对？
0: 有有有，
1: 一起去看你演的电影啊！好，像什么媒人婆有吗？
0: 招招待我，拜托。
1: 对呀、啊，好吧，我们都很想进电影圈。
0: 对，最喜欢免费的东西，
1: 拉我一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好，我们讲回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星座运势啦。我们今天讲的是七月份，那我们上半段已经讲到了这个天蝎座，我们已经讲了巨蟹、狮子、处女、天秤跟天蝎。那你没有听到的朋友，你可以回去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听，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上升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如何呢？
0: 好，上升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你们的守护星木星要已经移动了，已经移到狮子座了、嗯，所以你们也算是好运排行榜第二名了。
1: 嗯，
0: 那去年一整年木星都待在八宫，所以你们应该也体验过一些人生的高低起伏了。
1: 嗯，
0: 那有些运气好一点的上升射手座，有机会遇到拥有大资源的贵人、啊、或者是跟人家合作的关系、哦、那接下来进入九宫，我觉得会给你们一种更豁然开朗，然后跳脱舒适圈跨界的感觉、
1: 嗯、
0: 那如果运用的好呢，就可以将这个之前的资源、啊、让你们更上一层楼。
1: 嗯 OK
0: 对，
1: 还不错哎、欸，所以你看，既然是第二名，所以也要赶快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好运气哦，加紧脚步的去把一些这个好运拉住哦。那还有要提醒他们吗？射手座的朋友，
0: 我只能说流年木星到九宫，真的是有一种你做什么都对的感觉，
1: 真的。你说只有
0: 我前几
1: 他们吗？还是我们大家
0: 也有经历？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因为都会轮流的、
1: okay ，
0: 风水轮流转。
1: 嗯，
0: 那。我之前经历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做什么都顺，
1: 是不是？就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好把握啊，
0: 会很爽快哦。我只能这么说，你会觉得很快乐那一整年。
1: 嗯，
0: 好，那火星在七月的时候、啊、都待在双子座，所以假如你上升是射手座的人呢，你是有伴侣的。有可能你会觉得对方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呢？
1: 嗯，
0: 那既然是待在双子，意思就是要好好的沟通，
1: 嗯，
0: 好吧，换位思考，好好沟通。这个段期间大家都一样啊，只是刚好上升射手是在伴侣宫位，或者是跟别人商业上面的合作关系上，要好好的去交流了。那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讲了一些什么话，就整个就压起来。那但即使是单身的对象，也比较容易遇到脾气很火爆的人类。
1: 嗯，
0: 好，那火星跟金星在月中之后呢，会行冲，意思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上升射手座会为了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的好一点而意外破财哦。
1: 有，
0: 对，就是可能想要给人家一些好的形象，然后想说，那我就穿得漂亮一点，或者是把自己的状态整理的好一点，那就是。要花钱，
1: 就大花钱，这样重新整理自己，这样子、哦、所以有可能会破财吗、嗯？会到那么严重吗？不至于，
0: 不会，只有到月底而已。
1: OK，
0: 月中月
1: 撑一下，撑一下，你的荷包先把它那个拉链先拉紧一点点，撑过这段时间。但是整体的运势来看，这个对射手座的朋友来说，这段时间还不错哦。有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0: 那水逆的这段期间也很容易，大家都很容易走心的、啊。那上升射手的。这个部分反而是在就是有的时候想法会更 比往常更负面一点点、
1: 嗯、
0: 那如果能将负面的情绪好好转化或是排解，我觉得可以让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更深的一层理解，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跟能量转化成一种动力、
1: 嗯、
0: 或者是灵感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OK， 所以这个是给射手座的朋友一些参考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下一个是摩羯座的朋友，上升太阳摩羯座的朋友如何呢？
0: 好，上升太阳摩羯的朋友，水逆刚好这段期间在月中跟你们的守护星土星是有行冲的，听不懂没关系，意思就是很容易跟伴侣或是某一个家族成员有沟通不良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很有趣，如果在家以外的范围，反而不太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是四宫跟家里有家里的家里面有关系，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只要跟家里谈论到跟。

0: 加的事情，你们反而都很容易会有一些沟通不良，或者是情绪会因为一句话而受牵动的感觉、
1: 啊、嗯，讲到家里面的部分然后的事情，遇到家里面的事就很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小小的纠结，还有吗？
0: 那既然发生了就去面对啊，那很多时候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冲动的言行举止给糟心就会走心、嗯、那这段期间尤其是开创星座会是这样的，牡羊巨蟹然后摩羯还有天秤都会如此、嗯
1: Okay.
0: 不过好消息是，就是火星双子座跟土星牡羊座在这个月会让你们冲劲十足啦，就是该做的事情按部就班去做的话，加减会看到一些成果。
1: 嗯，
0: 对，就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去做就对了。
1: 嗯，好，所以这个是给摩羯座的朋友一些参考，还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0: 补充是流年木星跟未来一整年有关系的领域就是八宫，所以有机会遇到更多的贵人或是资源更丰厚的人脉。那有的时候人生会有一些意外或插曲，它不一定是坏事哦，有可能有的时候你回头看会是有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
1: 嗯，好，所以这个是给摩羯座的朋友哈这段时间的参考了。接下来是这个上升太阳水瓶座的朋友。
0: 好，不论是上升摩羯还是上升水瓶，土星你们的守护星这几年，以古典占星来讲、啊、守护星土星这几年都是待在牡羊座，所以呢，就是这段期间，尤其是上升水瓶会特别想做自己、嗯。那在做自己的期间，反而要很容易受到环境或是自己的打压。
1: 嗯，
0: 对，就是会想做自己，哎呦不好意思，哎呦很容易被别人。有意见怎么样的、
1: 嗯、
0: 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本命，本命就是土星牡羊的朋友们。那因为我是土星双鱼嘛，那接下来土星下一个星座就是牡羊，所以基本上1996跟1997前后出生的小朋友是土星牡羊哦。那接下来差不多换你们要30岁了呢，
1: 不要讲，
0: 所以
1: 谁准你啊？谁准你提醒啊？
0: 你们要土星回归咯，恭喜恭喜！Elson 是不是土星要回归了？
1: 所以会怎么样呢？
0: 嗯，我只能说土星的礼物就是时间的礼物。如果你以前有好好去累积自己，透过时间去累积自己，那就是有机会在特定的领域上，就是有成果出现。
1: 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吗？我觉得可以啦，
1: 永远都来得及，永远都来得及，
0: 永远都来得及，只是这段期间会更明显而已。
1: 嗯嗯。
0: 运气就是这样，好运的时候好运特别明显，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土星回归这段期间，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回馈有成果的人，你就好好的继续做、
1: 嗯、
0: 就是获得土星的祝福。那你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

0: 力。
1: 嗯，
0: 你会觉得我都有在努力啊，阿克怎么都没有成功，你会觉得超烦的。不如就是照着，因为接下来木星是在狮子座嘛，
1: 嗯，
0: 所以就是干脆大家就是练习让自己回归什么是好好的开心。
1: 嗯， okay，
0: 对，就是凡事就是先以开心为主。只要你没有去害人违法这些，你以开心为主，反而或许有一些机会跟好运会上门。
1: 保持愉快啦，愉快的心情。
0: 对，保持愉快，因为快乐的事情就是喜欢快乐的人事物啊。
1: 嗯，
0: 所以你保持愉快，大家就会觉得，哎、欸，好像很好玩，就会越来越靠近。
1: 是啊，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哎、欸，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喜欢，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啦。但是其实我觉得老话一句，这个笑，这个爱笑的人好运不会差嘛，对不对？不管是人家看到你就觉得哎、欸，你很好相处啊，或者觉得你就五郎眼那样子哈，可能就会给你很多的机会，或是身边的人就会，就是当你有什么事情啊，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帮忙你。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笑啊，或保持愉快的心情，你自己也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点。
0: 嗯，我觉得在工作上蛮明显的。
1: 对啊，谁会喜欢那个每天愁眉苦脸然后高冷的那一种人，大家就会觉得你有距离啊。
0: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1: 你先讲，我今天是现场直播，你要小心哦。我们
0: 现在现场直播吗？现在水逆耶，还是不要好了，我怕影响到我的专业形象。
1: 你要思考一下，三思而后行。
0: 我思考一下，嗯，不要说好了。
1: 好，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哦。这个水瓶座的部分还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0: 那好，在这个月中的时候呢，你们的守护星土星待在牡羊，跟火星双子是吉祥了。
1: 嗯，
0: 那所以你们比较有架构的沟通方式呢，对于你们才华的表现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甚至说你们的朋友啊，或者是好姐妹啊、好兄弟啊，或者是网络上的人啊，嗯、你们都可以跟他们多多相处。那长时间相处，人家也会愿意去帮助你嘛。那在不同领域，有的时候会有意外的见解给予到你们的生活上。
1: 嗯，好，所以这是给。嗯，这是给水瓶座的朋友一点参考了哈，还有提醒咯。好，那我们在休息之前，我们再来一个星座好了，我们就来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如果是双鱼座的朋友，这段时间如何呢？
0: 我补充一下上升水瓶好了。
1: 嗯，
0: 因为蛮明显的，就是金星火星行冲会导致于他们这个月很想要享乐跟贪玩，那加减就是会破财、嗯、再加上很容易遇到会晕船的对象。
1: 哦，
0: 他们比较明显，我写运势写下来、嗯，我觉得上升太阳水瓶的人非常明显。
1: 嗯，
0: 有一些看起来不错的、很有魅力的人，三思一下好不好？不要晕，不要晕。
1: 嗯，三思一下，三思而后行。
0: 对，三思而后行。
1: OK， 双鱼座呢？
0: 好，很紧张哦，因为你是太阳双鱼。
1: 对，我是太阳双鱼。
0: 好，以古典占星来说，木星是你们守护星，所以它要从巨蟹移到狮子了。那我觉得去年的一年上升太阳双鱼的人，有没有因为才华或者是恋爱而获得很多掌声跟光环呢？那再加上木星是膨胀，所以其实我觉得去年的一年有机会，就是六月底往前推的一年，有机会遇到很多桃花啦。嗯、那桃花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缘，有的时候是贵人桃花也算哦。
1: 嗯，
0: 可以想一下你有没有？
1: 嗯，目前想不到。我先想不到。好，可能有，可能有，我谢谢大家，可能有，但是就是，我觉得真的对啦，谢谢啦，谢谢大家 ，OK， 可能有，我要想
0: 谢谢大家，
1: 对，但是我
0: 才华方面嘞，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比较顺一点点？
1: 其实有哎、欸，其实我觉得這
0: 表现上
1: 有
0: 你有觉得比往年更上一层楼？
1: 我觉得尤其是可能是这两年开始，就是做自己的工作上面好像得心应手的程度比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还要好非常非常多，然后不管是面对人啊，或者是面对这份工作，我觉得有啊，有，这个是有的。
0: 而且就算不是才华或是恋爱，有的时候只是你在觉得你在展现自己的方面，你会觉得比较
1: 有
0: 比较得心应手，
1: 这个有，
0: 然后或者是说兴趣方面你会增加很多，每个人状况
1: 这个有，如果你说兴趣或者是找到一个新的或是可以让自己发光再亮一点点的事情，我觉得这有。
0: 好，那接下来就是目前要进到你们六宫，就是职场的领域。那既然你们才华或者是能力被更多人知道之后，就有人愿意花钱找你们工作哦。
1: 哇，
0: 所以你们是有机会，也可能 Elson 有机会可能接个业配或是其他的额外的

0: 工作是有机会的，好不好？
1: 哇，给自己一个欢呼声，你有听到吗？
0: 我帮你鼓励。
1: 你有听到我的欢呼声
0: 吗？好像有欸。那我的鼓掌你有听到吗？
1: 有有有，有收到。
0: 太好了
1: ，OK，
0: 好远距离哦，一南一北。
1: 好，然后呢，双鱼座，你说我们的职场怎么了？
0: 你们职场，我也会觉得你们接下来一年的职场方面，或是同事方面，有机会他们是你的贵人了、啊、
1: 哦、
0: 嗯，好不好？所以对他们好一点，
1: 好，对你们好一点，没问题。
0: 那再加上就是养生、健身、健康方面的。未来一年，我会鼓励 Elson 或是其他的太阳上升双鱼的朋友要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哦。
1: 哎呦，三十岁要做健康检查，的确啊，
0: 三十岁了吗？会有一年一次免费的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都可以定期做啊。嗯、对，三十岁是个坎，是一个坎，所以要身体要。
0: 而且三十岁听说很容易腰跟背会开始痛。
1: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因为
0: 我前阵子刚腰痛到请假，没办法上。
1: 我跟你说，你已经三十岁，你要小心。因为前阵子医生才跟我说，我的腰椎已经有点退化。
0: Oh my god！ 你有没有好好运动？你接下来一年要好好运动，我来听你
1: 的。好，所以要小心啊！这个身体健康，职场当然很重要，但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哈。
0: 好，那其实接下来会建议所有的星座在月中到月底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桃花风暴啦。
1: 嗯，
0: 那我讲话，我毕竟你们都知道我是上升天秤，所以我讲话非常的婉转，意思就是烂桃花风暴，
1: 烂桃花。
0: 嗯，就是这种时候很难讲，偏偏你明明知道，就是我会看运势，就我偏偏知道这是烂桃花。
1: 嗯，
0: 可是你又很容易被牵引。
1: 嗯，
0: 对，就莫名会觉得啊，好冲动，好想要，但是又是知道。这个不 OK，
1: 嗯，
0: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先看看，好不好？虽然即使月底水星巨蟹座跟金星处女座是有吉象的，
1: 嗯，
0: 即使很聊得来，但是到更深入的价值观也不一定会是非常的契合，这个你们要看，再思考一下，好不好？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是可能大部分情况会有而已。
1: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如果双鱼座要补充的话，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再跟大家继续聊。然后呢，我们待会回来，我们还有几个星座哦，包含像是牡羊座、金牛座，还有最后一个双子座，要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七月份的运势。我们来听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就叫做《Top of Me》。我们休息一下，待会。

0: 小玫瑰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满天阳流荧光，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签哦。
0: 啊，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嗨，大家好，我是王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A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2:30，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礼拜五为您邀请到的是真小王子徐一，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七月份的星座运势。欢迎到十一时，你好 Coco 啦，
2: 哎
1: Coco 是我们的 Coco。 这个如果他的同学有听到的朋友赶快，他是 Coco 我们的十一。好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
2: 刚换自己的名字不习惯
1: 突然不知道在叫你。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七月份的运势，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双鱼座，那因为刚刚时间的关系，双鱼座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2: 那最近如果上升太阳双鱼的朋友想要改造布置家里或搬家，其实蛮适合的。
1: 嗯 ，OK， 好，所以呢，这个搬家很适合，是不是？哎，刚好我最近，哎、嗯，我不算搬家，我算是重新布置家里，算不算？
2: 算啊，算啊，
1: 这也算吗？对不对？
2: 有关系就是。
1: 好，
2: 天哪，我怎么准确度一直上升？
1: 对啊。你尤其你对我真的很准呢、欸，我觉得有你最近好，这双鱼座的部分还要跟他们补充的吗？
2: 补充就是那个啊，不要看到人家就晕，好不好？
1: 我还好，这我还好，我目前还好。OK， 好，所以要把持着好自己啦哈，因为刚刚说到，虽然有一些人际关系、人脉上，但是好桃花、烂桃花都是桃花，所以你自己要去分辨它哈。好，我刚刚是饶舌歌手哎、欸，我刚刚有单压哎、欸。哇、
2: 啊，都是桃花，有什么好压的、
1: 啊？好 ，OK，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上升太阳在牡羊座的朋友如何呢？
2: 嗨嗨，上升牡羊座的朋友，这一两年你们都会被土星压着打
1: 哦，
2: 只能是就只能说好事多磨啦。那土星正在重新塑造你的自我，那很多时候不论是你们自己或外界，都会不停要求你们要负责任，
1: 嗯，
2: 好不好？上升牡羊座的朋友，那对于特别喜欢做自己的你们，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可是有的时候只能建议你们，就是一定程度的自律，多少能够带给你们一定程度的自由啦。
1: 嗯，
3: 哦，
2: 对。好，那如果可以的话，鼓励你们月中之后可以多参加一些课程，或是去学习自己有兴趣的技能，或者是开始读一本书，因为毕竟守护星火星就在双子嘛，
1: 嗯，
2: 可以多学习一下。那如果最近工作或生活上有些舟车劳顿啊，或是职场上看不惯某些人，很自然哦，这个就是星象，所以不要越想越气、
1: okay.
2: 好不好？就不要再想了。
1: 嗯，
2: 那好消息是月中之后啊，太阳会越来越接近木星，就是太阳会进入狮子座嘛，接近木星。前面月初的时候太阳是在巨蟹座，那月底的前后的时候是在狮子座。所以呢，好消息是对于上升太阳牡羊座的朋友，你们的才华跟恋爱的宫位被点燃了，所以越接近月底，你们越有机会发挥你们的才华，让更多的贵人看见。
1: 所以要给你们一个欢呼声哦。
2: 没错，有吗？你有放欢呼声？
1: 有欢呼声。你那边听不到是不是？你听不到我的音效吗？
2: 我那边听不到。
1: 真的、哦？那你也听？那你听得到我的这个吗？听不到啊、哦！
2: 我也听不到、欸。
1: 哦，真假？
2: 不知道为什么。
1: 好，
2: 但我听得到你讲话的声音
1: 啊！我有放欢呼声，我有想说我没有音效夹，好吧，算了，那你听不到，可惜可惜。好，给你们一个鼓掌。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其实都是不错的，越到年底越不错，在这个方面，对不对？
2: 不是不是，是月底
1: 哦，月底啦，月底，越到月底
2: 就是狮子座生日的期间，就是现在七月底到八月底。
1: 嗯 ，OK，
2: 就是只要是狮子座生日的期间，那牡羊座也会跟着，就是你们的恋爱或者是才华，或者是想要多出去玩，或是发展兴趣的方面会更明显。
1: 嗯 ，OK， 所以这个是给牡羊座的朋友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2: 没了，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因为他是火象。
1: 赞赞，好，这个也是有进这个不错的排名里面的。好，接下来金牛座的朋友，
2: 嗨嗨，上升太阳。

0: 太阳金牛座的朋友呢，月中之后金星会进入你们才华跟恋爱宫位哦，所以你们魅力在这段期间格外的突出。那虽然月中金星跟火星有行冲，意思就是说你们可能要么就是忙着谈恋爱花钱，要么就是为了你们的兴趣跟爱好而花钱，就难以避免的啦。总之就是花钱，因为再加上火星是待在双子座嘛，是你们的财帛宫，所以不论是身体还是钱包，就是持续的烧烧烧。那毕竟六月底之前，火星是待在金牛座，所以有可能之前太累了，你们最近一休息下来，那种疲惫或者是状态就是会反扑。所以我会鼓励你们，就是7月的时候好好休息啦，7、8月都好好休息。那太阳跟木星待在你们四宫，所以可以多跟家人相处。那接下来的一年，木星都待在这里的话呢，家人跟家族相关的事情都是你的贵人哦。所以虽然有的时候以上升金牛来讲，会觉得家人有的时候比较霸道一点点，那也可能你们是比较霸道的那一个。那既然木星待在这里，那就想办法有机会来增加一下感情，好不好？我们就试试看。
1: OK， 好，所以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啦。而且刚刚其实我们讲到几个星座，有一些星座它也许在这一两个月期间，它的这个工作运啊，或者是整个动力非常爆冲，很不错。但是有几个星座的时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其实休息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就是我们也很想休息，但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新的启发、新的灵感，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啦，所以这是提醒给这个金牛座的朋友，还要补充给他们的吗？
0: 补充一下，因为金星进入五宫就是恋爱宫，其实他们最近桃花不错，可是呢，因为太阳是在四宫，所以其实他们不太想出门。也有可能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啦。你们自己斟酌，你们是有恋爱运的哦，可是呢，你们自己本身不想要出门，或是不想要去social。对，有时候运气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太阳上升金牛的朋友，不要再说自己没有恋爱运了。你们有，只是你们不想。
1: OK， 好，所以这个是金牛座的朋友。最后呢，好，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讲讲我自己。好，然后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星座是上升太阳双子座的朋友，在这几个月的方向如何呢？
0: 好，那上升太阳双子座的朋友，没办法，你们的守护星水星就是逆行，所以六月底逆到七月底。那只能说双子跟处女都辛苦了，而且再加上月中之后会跟土星情冲，意思就是呢，沟通不良的情况会更加深。那尤其对上升双子的朋友，是在朋友或网络上的人，在价值观方面是更明显。你可能就像你刚刚讲，觉得看不爽就想要说。
1: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网络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社会上的人百百种，不是说我的观念或者是我的想法是对的，而是一定会遇到跟你个性、意见、想法完全天差地别的那种人一定有，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大开眼界，就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一直觉得说你的想法已经最合三观了，但是有人就是会让你觉得在你的三观里面是毁三观的想法，就觉得不开心。
0: 我很常觉得那一些故意炒作流量的是机器人。
1: 你是说下面的留言，还是你是说主要的那个篇幅的？
0: 无论是留言还是主要讲的那个人，我觉得很多都是机器人，就是故意要用那些流量，然后之后
1: 就
0: 想导一些风向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所以我都会觉得就是机器人，我都不会理他们，我也不会做任何回复。
1: OK， 那你还撑得住气，不错，因为最近不在你身上，最近是在我身上，
0: 在你身上。前几个月有可能不能保证，但现在我可以。
1: 这几个月非常明显。请问我们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这种火爆的个性才会比较休一下？
0: 火星离开你们星座就可以了。
1: 大概到什么时候？
0: 大概到什么时候？我现在 right now 帮你看。
1: 好，
0: 不用的。
1: 我要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如果最近我的朋友啊、我的同事啊、我的家人啊有被我骂的啦，会被我态度比较不好的啦，我不是故意的，是天上的行星在操控我，不是我的关系。
0: 天上的行星不说话，
1: 天上行星不说话，就让我来说话。
0: 但是 Elson 一直说话，
1: 对，就我来说。我最近就是，而且我最近已经就是有点爆冲到，就是我打出去之后，我会发现不行，我觉得我好像不行这样，我就再把它删除，我就很怕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纷争。
0: 到八月 11号左右。
1: 哦，快了，还有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好了，我们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好，不要让自己这么暴冲。
0: 可是火星如果进入巨蟹，你之后

0: 就要开始破财了。
1: 拜拜！
0: 乱讲话，然后打官司。
1: 不要这样子，我最近已经很破了，所以不要再这样子了。哦，最近已经花很多钱了。
0: 不会不会
1: OK， 好了，但是到八月中旬的时候，大概这样子的火力就会稍微修下来一下。好，还有什么要提醒这个双子座的朋友？
0: 要提醒一下，就是像我刚刚讲，火星在你们星座燃烧，所以格外的想做自己，讲话也很爆冲嘛。刚刚你通通都验证了这一切，只能劝谨慎发言了。那跟家人相处也是会有所磨合，那既然星象是这样指引的话，我觉得聪明的你们一定能够想出好办法去沟通，甚至是化解掉。对啊，那好消息是火星跟土星月中之后有吉祥，所以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刚好可能就会出现有些人事物来愿意帮助你们，那效率可能会比你们想象中的更高。那如果有再加上有事前准备的话，会更容易水到渠成。
1: OK， 所以听起来也不错。
0: 可以许个愿啦，想做什么就许个愿呗。
1: 好，这是双子座的朋友还要补充的吗？
0: 最后补充的是，月中之后太阳跟木星会在狮子座逐渐合相，那也能够理解到，就是你们会逐渐理解到，就是好好讲话表达真的能够带来贵人。那这段期间也很容易来回奔波，那也希望你们会有好的回馈啦。
1: 好，所以这个是给双子座的朋友一些参考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十二星座在这个七月份，尤其是在这个水星逆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影响，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铭记在心啦。这个一个月其实很快就过了，那有一些地方特别留意的话呢，未来这些小小的日子就会过得比较顺利一点点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十一来做一个小结尾吧。
0: 我是十一 ，AKA 就是 Coco
1: 来帮大家做一个小结尾吧。
0: 结尾就是接下来流年木星就是从六月之后，今年的六月到明年的七月，就六月底到明年的七月都会在狮子座，所以我会鼓励就是大家要就是好好的去发挥火象狮子座精神，就是开心的去玩耍。做什么事情就是开心就好，不要犯法啊，开心的去做。那有可能会别人会因为有趣好玩，然后加入你的行列，然后事情会越做越好。对，就是好玩就好了，好不好？
1: 是放松一下嘛，而且天气这么热，有没有不要让自己这个心浮气躁的？有的时候慢下来休息一下，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哦。最后要来跟十一这个讨教一下你的 IG 账号的，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他自己很会画画，然后也有很多的活动，然后呢，当然占星是他的老本行哈，所以我们要请十一来推广一下你的，尤其是我们要让那个大学同学还有好朋友们知道我们 Coco AKA 十一的这个 IG 是什么呢？
0: 大学同学，我跟你讲一下我的 IG 哦，那个就是 Astra Seer， 我拼一次哦 ，A S T R A S E E R， 不用担心，你们可以现在赶快搜寻 Instagram， 再一次 A S T R A S E E R， 那上面我会有一些插画的更新嘛，最近比较慢，因为刚好在做别的接案，最近刚忙完，
1: OK， 可是可以有很多很漂亮、很可爱的这个作品可以在上面看到。今天非常谢谢十一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时间2:43，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戴琳《兴隆机车行》。

0: 2:46进行到财经一把抓的单元。
1: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0: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0: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台股今年上市柜的营收有三个旺点。
2: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所有投资最后结果你还是要回到基本面，特别是做股票的或许基本面题材面可能比基本面更多，好，就是有题材股票才会上涨。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讲到就是个股的时候，就我们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的节奏比较多一点点是趋势题材，但是你讲到基金的话呢，就必须要谈到是基本面，基本面才是左右你要去投资哪个产品哪个市场。我知道这一波呢，其实有一档有两档ETF 让投资人受伤很严重，一个是台新的这个 IC 设计，好，那因为主要因为台新的这档 IC 设计里面拥有比较多的记忆体，是伤了最重的一档 ETF。 像这种 ETF 呢，我都觉得定期定额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单笔投资风险比较大，定期定额的投资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个 IC 设计跟记忆体，但 IC 跟记忆体的波动性呢，坦白讲就是剧烈，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因为这次套牢的金额可能最高会来到 20% 嘛，其实是蛮伤的啦。但是如果 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逢低买进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毕竟联发科的展望还是非常好，那瑞昱跟联友也脱离了泥淖，记忆体呢其实在跌也是有空间的，所以这时候我不太建议把你的台新 IC 设计给卖掉，反而是应该做一个逢低买进的一个主流。毕竟未来的状况来看的话呢，在整个 AI 的一个设计当中呢，一定会让所有的产品得到一个新的一个趋势跟业绩，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再说真的主流今天化解出来结果还是半导体，因为台积电做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半导体当然就不容小觑。好，那半导体里面呢，当然其中最重要就是 AI 基础建设及 AI 基础建衍生所需要的这些设备跟半导体及 IC 设计等等，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特殊应用晶片，而特殊应用引申的就是也是相对重要的 IC 设计，还有包括相对配套的功率元件以及所谓的被动元件的需求，都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发光发热。所以半导体当

当然还是主流，因为台湾的经济就是来自于半导体。今年的经济市场已经确定嘛，中研院改口。我记得中研院在去年公布他今年的预估值是 3.6 的时候，我还在这个节目说，嗯，这个中研院养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离谱的数据呢？好，那这一次当然认错是好了哈，这口气呢，他们认错了 6%， 一口气从 3.6 拉到 10.16， 但我以目前的角度来看，恐怕数字还要更高提高。今年第二季的 GDP 应该会非常可怕的增长，那这部分当然就已经反映在一二三，特别是二三四月的股票，就是反映了第四季高速成长，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把这个部分做消化。好，那等待的就是第三季。第四季传统旺季，好，特别是苹果的业绩，好，会不会造成第四季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可怕？所以整体而言来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已经不是十个百分点可以满足了，可能是金额会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惊人，就是这是一个让你眼睛为之一亮、不可思议的数字。那最终的外资虽然跌跌不休啊，但是还是要终究面对台湾高速的经济增长，更何况。身为领头羊的台积电今年要赚108元，2028年有机会赚到200元，那2029跟2030的获利就更加的可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能因为筹码关系卖掉大量台积电，最终一定要获利回吐，因为它的获利是以高速的成长方向进行，不是只有今年，不是只有明年，不是只有后年，是大后年、大大后年，一直到2030年都会来继续增长。我记得 CNBC 呢，他做了一个调查，我觉得数字是让我觉得非常可怕。他估计在2030年的时候，整体 AI 基础建设加应用的所需要的整个投资金额会高达7兆美金。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整个金额也不过就是8400亿美金，我很难想象7兆美金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没有办法想象，这太可怕了。那你知道信华只光靠台湾现在全球的 AI 基础建设也不过就是8400亿美金，那么这个信华股价就可以接近到20000元。那如果整个市场的需求来真的如 CNBC 做的调查，会在2030年来到了所谓的就是7兆美金，那是明年数字的7倍耶。那如果7倍的话，信华不就14万了？那台积电那到底台湾股市会是多少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所以不要因为短线上的筹码的一个变化、外资的卖超造成你在投资上面的信心动摇，其实不是。好，当然如果你要获利了结我们不反对，但记得一定要在大跌的时候一定要回补，要不然你会错失可能将来一个大涨的可能。好，六月份公布上市营收是非常可怕的，六月份总共交出 5.6 兆新台币，这 5.65 兆新台币呢，使得第二季的营收来到 16.12 兆元，平均每个月的数字是 5.04 兆元，好，这个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实。上半年来到了将近30兆元，所以今年轻轻松松做个55兆，就有可能，因为本来市场预估今年做50兆，但现在数字呢要更多，就是多另外的5兆元。你不要小看这5兆元，五兆元就是10个百分点，就是比预期多10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哦。那第二季来说呢，哈，较首季 13.86 成长 16.3 个百分点，所以第二季的 EPS 第一季 EPS 14第一季的 EPS 14%， 那第二季比第一季的上市柜营收增加了 16.3， 那第二季的经常是要多少呢？哇塞，这个数字我真的听到到时候公布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刷起来哈。好，另外呢跟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 36.9 个百分点，好，看到了哈，比去年增加 36.9 个百分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上半年比去年成长 31.6 个百分点，所以今年第一季 14% 经济成长是很客气的。但因为 GDP 不是只有这个电子业啦， GDP 也包括民间投资、民间消费，还有外销减到进口，所以呢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期待说有一些好的数字会出来。这次比较特别是有187家公司创营收创历史新高，这是史上第二多。好，这是一则新闻。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就是在昨天特别到，就是应该前天了，那么这辉达呢有特别提到，就是它的
如冰 Ultra 这是2027年正式会出来，那也就

0: 代表的光通讯将成为主流，那么铜通讯呢将被消失。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对于马斯克来说，除了低轨卫星提供卫星的一个卫星通讯的一个很好的方向，迎接6G。同时间，马斯克的这个低轨卫星呢又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在外太空包括地球上面建立新的 AI 伺服器。好，那当然这个 AI 伺服器距离这么远，你用铜通讯当然速度是比较慢的，但光通讯呢就大幅的减少所谓的讯息发号的时间差。所以对于马斯克而言来说，就是2027年 VR 鲁宾的鲁宾 Ultra 的出现代表光通讯是正式开始。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他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来发展整个低轨卫星的一个趋势。这是看到第二大主轴，就是所谓的华通、启晶跟森达科。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你是半导体 ETF， 我认为你还是要继续的抱稳，而且抱紧，而且继续买进，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要从财经把抓点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17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承载许多台北人共同记忆的荣兴花园公园，即将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崭新面貌迎接建国60周年，整建工程正式启动，在保留公园历史和生态特色的基础上，打造兼具自然生态与休憩功能的优质都市公园，预计在117年12月可以完工。
1: 1968年建造的荣兴花园是台北市第一座私人欧式造景庭园，1989年由北市公园处接管，经整建于民国79年开放为公园。近年园区不仅成功复育萤火虫生态，更打造全市第一座共融式游戏场，成为兼具生态保育和休闲游憩功能的重要城市公园。随着园内设施逐渐老化，在地殷切期盼全面更新改善下，一场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为愿景的整建工程正式启动。台北市长蒋万安分享改造亮点，表示未来升级后的荣兴花园公园将成为中山区运动、游玩、休憩的好去处。蒋万安说，
2: 第一，九重葛花廊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会更加的惊艳。另外，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未来包括我们的北市郊、台北国乐团都可以来这边来展出。而另外，大家最喜爱我们的生态保育，那建设60周年，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来全新的荣兴花园。
1: 公园处进一步说明，工程将保留市民喜爱的大草坪、生态池及萤火虫栖地，空间设计以水文景观、生态保育、四季绿廊及故事花廊为核心，包含延续现有的九重葛花廊的历史意象，强化萤火虫生态池及生态保育理念，导入永续教育以及展现多年来社区生态志工共同守护环境的成果。园区内的步道、凉亭、公厕及棚架等设施也将全面更新，让荣兴花园延续城市记忆并展现崭新风貌。公园处表示，工程将以高品质、低干扰为原则分区施工，尽可能保留部分可使用空间，降低对民众日常活动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假投资诈欺犯罪持续猖獗，诈欺集团不再只是派遣车手取款，更发展成高度组织化、企业化的犯罪模式。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近期成功瓦解了一个具有完整层级分工的诈欺洗钱集团，查获了郭姓主嫌等30多名涉案成员，查扣现金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全案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市刑大也呼吁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
1: 北市刑大副大队长郭建成表示，去年底接获情资，有民众遭大笔金额诈骗，立即协同中正二、文山二和万华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并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捣破以黑帮成员20多岁郭姓男子为首，具完整层级分工且由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操控，平时横行于大台北地区的诈欺洗钱集团。郭建成说，
3: 该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下载假投资平台的 APP， 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诓骗被害人持续投入大笔资金投资，最终因无法提领出金而血本无归。初步清查，共有14名被害人，财损金额达新台币5000万元。
1: 专案小组调查，该诈欺洗钱集团透过社群平台脸书、IG 等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

0: 众加入投资股市虚拟货币的 LINE 群组，再下载假投资平台 APP。 此外更以公司名义提供多部安装 GPS 定位设备车辆，由幕后总控统一调度车队路线及资金流向，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制造警方追查难度。北市刑大表示，根据今年六月打诈仪表板统计，当月辖内受理诈欺案1224件，财损7亿6000多万元，其中假投资诈欺114件，财损近2亿元。分析诈骗手法常冒用名人、财经专家或艺人名气，透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广告，将民众导向假投资网站及假投资应用程式，以高获利为诱饵，诱导汇款、转账及灭交金钱，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呼吁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停止交易，并向110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数位发展部长林益进今天表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累计通报已经突破100万件，而且跨部会联手成功下架超过50万件的诈骗讯息。由于机制日益成熟，每案下架所需成本已经降到了大约新台币110亿元。随着通报件数持续成长，成本还会下降。在数位产业署的辅导之下，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正式成立了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将带领数位广告产业链近300家业者共同投入自律的防诈工作。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将建制联防平台，以交换防诈情资，发布自律规范及推动信任标章，鼓励业者建立内部的防诈管理机制，落实自律措施，并借由标章制度提升市场的信任度，让广告主及消费者能够辨识具备防诈能力与社会责任的数位广告伙伴。台股今天中场大跌2953.71点，收在42671.27点，成交金额1兆2129.57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6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33度，嘉义27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1度，马祖、澎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信仰的三点 blow。好，这个最近大家在疯世足，对不对？世界足球赛，大家都应该认识 C 罗吧？很多人过了30岁之后，明显的代谢下滑，容易水肿、虚胖、疲劳。但你知道吗？今年41岁的 C 罗，足球传奇呢，依旧在国际赛场维持巅峰状态。根据呢智慧穿戴装置呢一个检测，他的生物年龄居然只有28.9岁，体脂率长期维持在7。哇，好少好少，肌肉量高达50%，体态跟恢复力完全不输年轻的选手。一切的关键是他坚持20多年的抗发炎食物饮食的做法。好，当然有人会跟我讲说，嗯，没办法，很有钱，一定会有私人主厨。那对了，没错了哈。可是呢，你要愿意这么做哈。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他的这个私人主厨啊，说他的饮食作息非常的固定啊，完全这个杜绝发胖的元凶，日常彻底不吃精致淀粉、含糖饮料、腌制品跟乳制品，三餐呢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作为核心，早餐无糖咖啡搭配鸡蛋、酪梨，午餐鸡肉。深海鱼搭配大量的深绿色蔬菜，补充 Omega 3跟膳食纤维，淀粉只有吃黑米、红米等全谷杂粮，油脂呢橄榄油为主，抗发炎又健康。除此之外，他习惯早吃晚餐，大量喝水，减少呢这个摄取额外的糖分。对，其实晚餐一定要早一点吃哦，不然的话其实对身体不是那么理想哦。好，看起来 C 罗的餐盘真的是very 给他健康哈。好，那么所谓的抗发饮食概念，这个核心概念非常简单，就是呢尽量不要吃加工的精致食品，多吃天然的原型食物，透过饮食降低你的身体慢性发炎，改善代谢，体脂稳定，抗这个衰老。国际营养学界这几年反复证实，全谷物、深海鱼、深绿色的蔬菜、橄榄油这个组合，本质就是地中海饮食的逻辑，能够显著降低呢体内慢性发炎指标。而慢性发炎正是老化、肥胖、代谢病的隐形推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来复制 C 罗，毕竟人家有这个全职的私人厨房，私人的这个私厨哈，大厨师帮他做料理。但是呢，上班族朋友，你只要抓几个核心，其实也可以做出抗发炎的饮食哦。首先呢，白饭、面包先换一半，全谷类、黑米、糙米、燕麦、全麦吐司都可以，纤维、矿物质直接拉上来。想吃洋芋片吗？好，不要，就改吃水煮、烤马铃薯，原型食物优先，加工少一层就是一层了。凉拌的时候用橄榄油，不饱和脂肪酸，护心血管。煎炒呢，看你习惯用动物油也可以哈。其实事实证实哦，这个这一阵子不是这个有问题的油的风波吗？有的时候想想，猪油可能还是非常健康的。再来呢，每周可以保留一餐放纵餐，不用极端的节食哦。那么坚持下来，就可以摆脱代谢差、虚胖的问题，养成不容易发胖的体质哦。
1: 你现在知道了？
2: 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我是未来的。
1: 知道了我的旋律。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阿根廷昨天击败了英格兰，闯入世足的冠军赛。圆山花博园区的阿根廷炭烤餐厅弹性老板难掩兴奋，在店内半开放的空间释放了彩色烟雾棒庆祝，甚至呢把另外一支分享给诚信客人。警方认定两个人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孰料居然有案外案。这间餐厅呢被爆出违规营业跟疑似非法公播，那么导致呢及时行乐紧急公告不会转播20号的冠军赛。好，这是中山分局圆山派出所16号呢发现了一段狂热的影片，画面当中穿着阿根廷球衣的弹性老板跟另外一名诚信客人各持蓝白色的烟雾棒来挥舞庆祝赢球。那警方生怕有安全疑虑就前往了解，尽管人潮已经散去，但警方也没有发现民众这个受伤，但是考量到密闭空间释放烟雾器材比较容易引发恐慌，甚至造成身体危害。那么55岁的弹性老板说自己是阿根廷铁粉，见赢球太激动才事先拿出网购的蓝白烟雾棒庆祝。另外一名大约40岁的这个男子无辜说，是老板拿给我就跟着放。那么警方认为两个人呢在公共场所放着烟雾器材，对于现场群众安全构成威胁，依照社会法呢来进行裁罚。事后呢这个阿根廷的炭烤餐厅呢有在催道歉，强调呢彩色烟雾没有任何危害，那么未来会检讨整个活动流程跟安全管制措施。受到事件影响呢，这个及时行乐与紧急公告已经被禁止播放。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好，日经225指数下跌2722.33点，来到64113.2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63.81点，来到6820.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31.17点，来到24477.43点。上证指数下跌118.26点，来到3764.1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29，兑换人民币4.748，兑换港币4.093，兑换日元0.1974，兑换欧元36.82，兑换澳币22.48，兑换英镑43.35，兑换纽币18.78，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温勇改善。
3: 明白金波上诶，爱乐归金总，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4: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呢，可能在我们播出的这一集哈，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它还没上映，但是我们播出的这一集它可能上映了，就是诺兰这位天才导演的《奥德赛》。好，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坦白说，我个人是蛮佩服诺兰，因为其实他拍的片都不简单，而且呢，最近大家如果有听我另外在周六的节目知道呢，其实他在光点有要上映一部呢，他在早期只花6000块美金拍的电影，然后很厉害，然后那部电影就让他出世提升，声名大噪了。诺兰是一个非常懂得怎么说故事的人，然后他的叙事线型也有点不一般，所以其实他的电影作品呢，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是如果他播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是诺兰的作品，这是他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的地方。奥德赛应该是不好拍的东西，然后呢据说选角
1: 绝对不好拍，以他全部都在实景拍摄。
0: 欸，你知道其实
1: 我他真的有病，细节控。
0: 我说真的，他的天能哦，我看第二遍我还是看不懂。欸，我就想我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
1: 我就知道你一定要特别体贴的。我跟你讲，那个真的不要意外，没有人懂，连主角自己约翰大卫华盛顿都说他不懂，
0: 他自己演他自己都看不懂。哦，
1: 对啊，
0: 真假。
1: 他说导演说怎样我们就照着演啊，
0: 所以
1: 我觉得那是他的黑历史啊。但是问题是因为他就喜欢实景拍嘛，所以那时候就是奥本海默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是不是真的搞了一个小核爆。然后因为他的 IMAX 控嘛，IMAX 机器又特别大，然后细节画面又非常细腻。
0: 对，
1: 这是劳勃派汀森说他如果就是全装走到片场要走半个小时。欸，
0: 真的。哦，所以这次劳勃派汀森有演。
1: 有啊，
0: 太棒了。
1: 他是演一个求婚者啊。
0: 哦，
1: 因为奥德赛故事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家喻户晓。那就是那时候盲诗人荷马用口传的故事，他讲当初特洛伊城，那战争木马这些，然后就是奥德修斯他就想到了木马屠城记，然后就攻破了之后呢，他就10年没办法回到家。
0: 嗯，
1: 其他人都回去了，就只有他没有。为什么？他就随他就在路上遇到海难。然后就原来就是有个独眼海妖，一个巨人把他挡住了。然后呢他就是用计把他戳瞎眼睛之后，那个巨人是波塞顿的儿子就被送，他就跟老伯共，然后说好，那我们就开始就阻拦他不让他回去了。那因为相隔10年嘛，他那时候出去打仗的时候就已经10年了，然后又卡在海上10年，所以他20年回不了家。所以的吉娜的多汉啊嘛，小孩就是小蜘蛛演的哈，汤姆霍兰德。然后呢他的妈妈呢，就是我们的安海瑟薇，然后就在这期间一直被骚扰啊。因为你只要娶了他之后你就是那个国王了啊。所以就是在讲说好，那奥德修斯他怎么样回老家，然后要怎么样突破这些关卡的故事。所以我在104开这个课呢，我就是给长辈们来的，就是你人生很多关卡，你要怎么突破。
0: 这一集拍供
1: 我要做好多功课，我的天。
0: 你这种故事这种史诗又是西方文学的经典，
1: 而且那些人名字怎么都那么长啊。
0: 对，
1: 因为其实我是从小都读荷马史诗，因为我爸也是个细节控。
0: 哦，
1: 他买的还是原文的。哦，但不是英文原文。
0: 哦，
1: 是翻译原文。
0: 哦，英文都叫好多丢啊。
1: 没有，我那时候是读中文。但是是诗体的。当然小朋友没有办法读英文啊，但是就是诗体的。因为现在有的人把它变成那个散文，不是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这样。所以真的是有看就有字天书啊。但是我爸就会顺便再去讲，然后就会去放那个辛巴达七行妖岛那些，因为那后来是在改编的。所以我们是对那些神话故事都有印象。比如说Siren 女妖啊，会唱歌诱惑人啊，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独眼巨人啊什么。
0: 对，
1: 所以这次大家都开玩笑说诺兰去找了一个独眼巨人来演。我说看有没有像，不要跟我说是 CGI 的。哦，我要看巨人。哦，嘿，
0: 真的人就对了。
1: 好看是不是真的一只眼睛。所以就变成他这一次呢，就是无论是故事，无论是技术，无论是演员，都是一时之选。
0: 坦白说拍这种非常古老的文学作品哦，这真的很不好拍。你光是要把故事讲清楚这件事情，还有里头的所有的人物你要把它厘清，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诺兰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导演。我常在讲就说
1: 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敦刻尔克。
0: 什么叫敦刻尔克？
1: 敦刻尔克那部电影啊。
0: 哦，你说敦刻尔克。
1: 对啊，就诺曼底。
0: 我以为是一个成语。对，敦刻尔克。
1: 对，那因为其实那部电影很多人都觉得说哇那个票房表现不佳什么，我说拜托那部电影超级难拍。我觉得那是他登峰造极之作，比 Interstellar 那些都还厉害。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首先那当然是他公关做得很强啊。你看在美国

0: 五月就预售了，就已经 卖到爆炸。
1: 是，
0: 然后我们录音当天七月一号中午要预售，所以我们刚好下电台，我要赶快抢。好，然后再来因为 IMAX 就那两个厅嘛，最好的就是美丽华嘛，那再来就是那个板桥，那因为我板桥离我家比较近，我们就抢那边。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些演员们都有提到那个拍摄过程有多辛苦，因为他们每个都是大咖，更不用讲麦特戴蒙，他每一部电影都要想办法找路回家，对不对？他说他为了这部电影就真的回不了家，对，早早一年前就要预备，然后拍摄半年全部都卡着啊，而且是每个国家都跑，不是只有在希腊，就附近国家摩洛哥什么都跑，你看有多辛苦
1: 哦。所以
0: 这导演他不管你是多大咖，
1: 所以真的他就是完全按照里头的内容然后去找那些
0: 到处选景，
1: 哇，他真的很认真哎，所以我常常讲说，其实拍一个电影，就是大家如果你觉得花个三四百块钱看电影，你觉得太贵吗？其实真的，像这个导演，他花了那么多的精神，然后找来这些演员，专业的演员，然后演出这样的一个
0: 事，而且他的电影都三个多小时啊。
1: 对，
0: 物超所值啊。
1: 是，然后重点是
0: 现在还有谁在这样拍电影呢？
1: 重点是我觉得麦嫂，我们可以再切来讲，就因为这一部。我刚刚提到这一部史诗的作品，这部最早的文学经典，它呢是一个很不好演的东西，然后呢因为它又发行了很多国家的语言，所以有些人对它很熟悉，但我必须讲这个文学经典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或者是看得下去。所以麦嫂，你觉得在看这部奥德赛，假设说我今天完全没有看这个部分的东西，然后我就直接去看诺兰的电影，你觉得收获上来讲看得懂吗？
0: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电影绝对是要拍给你看得懂才有拍的意义嘛。那因为这一次就是人物众多啊，然后选角有一些争议，那我真的觉得对选角的事情大家可以不要那么过分吗？
1: 我们来聊选角
0: 啊，我真的觉得大家这尤其台湾酸民拜托大家都是黄种人，你们不要精神白人好吗？如果会去讨论这种黑白的事情，绝对不是台湾人可以讲的。好，大家就是乖乖看电影就好，卖那话修。那因为其实我算是独排众议啦，因为你看做影评的，我算是 YouTube 里面最不红的，所以我敢讲什么讲什么，我也算最老的。而且你们在座想要骂我的，你们电影看的有没有我多？对不对？你有实力比我强再来说嘛，对不对？好，就差不多耶。那我要艺术系工，你看从那个小美人鱼，到白雪公主，
1: 太
0: 骂的最凶的都是台湾人。
1: 啊，真的吗？
0: 因为我经常在那边刷都是那些繁体中文的啊，会用这个文字的还有谁？然后我就觉得你们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今天是故事难看那 OK 嘛，像我觉得白雪公主就是故事很烂啊。
1: 对，
0: 我要骂是骂故事啊，我不会去骂那个演员，因为演员真的很
1: 有才华。美人鱼还好，美人鱼我看 OK 了，
0: 都很好
1: ，OK，
0: 而且唱的又棒，所以有什么好批评？
1: 好看好看，
0: 嘿啊，所以是怎样，然后呢这次找了 Lupita Nyong'o， 人家是奥斯卡影后，而且他的作品都很棒，长得又美，就只是他不是白人，所以呢，谁规定海伦一定要是白人？你们谁看过海伦本尊的？来跟我讲一下啊！不然你们是考古系的啊？不然你们是什么样？是希腊国民？
1: 那是希腊神话吧？不太可能有真的有海伦，
0: 那就是一个传说嘛。
1: 对啊，
0: 不然你怎样？好，雅典娜不能够是神达雅，因为她是有色人种啊，所以你们见过雅典娜哟？雅典娜是女神。啊，我立马逼我要跨马亚雅典娜，应该
1: 也没人见过蛇女啊。
0: 是啊，那谁真的有看过耶稣是什么样的肤色？他两河流域的人，所以他不能是有色人种啊。
1: 耶稣
0: 要是金发白人，
1: 大家可能都被制定为就是白人。
0: 我就觉得真的莫名其妙，白人叙事是不是可以稍微歇停一下？这只是一个艺术创作，《奥德赛》就是一部电影。人家不是纪录片好不好？拜托，纪录片不你叫这本尊来讲这哦，我不是海伦，我应该神州新兵看我倾国倾城，大家为了我开始打仗，所以我一定要又白又美，皮肤又要很亮，然后头发也很金，我那白眼翻到天花板。
1: 所以你对于这一次选角，好，我们来聊选角了哈，就是除了这个算命奖这部分我们不予讨论之外呢，不予再讨论之外呢，就奥德赛整个选角，你觉得是非常的成功的？
0: 我觉得今天再来了，导演是看实力的啦，对不对？人家是票房保证，也有金奖肯定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当一个影迷就好了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资格去指指点点导演为什么选这个人选那个人。还没有上映，你是不是看完再来骂？
1: 所以这里头所有的角色你熟吗？
0: 熟啊，
1: 就是包括奥德赛斯不用讲了哈，然后像是这个比方说风神克尔克这些女神。也都已经出来了吗？就是这些角色都出来，还是只有大？
0: 还没有，因为
1: 只有大咖，
0: 大咖们知道谁是谁这样而已。因为光是他们就讲说，阿基里斯找那个变形师的Simon Page，我说还没有确定是他啊。
1: 啊 Simon Page 不错啊
0: Elliot Page 是 Elliot Page 对他不是 Alan Page 吗、oh, okay. 叫 Elliot Simon Page 是另外一个人嗯

0: 三倍配置，嗯，结果也没有确定是他啊，因为他可能就是个水手而已啊，嗯，可是伊隆马斯克你现在是在生气什么？他气也骂了好几天呢、欸。
1: 伊隆马斯克有关注到这部奥德赛
0: 他骂、啊、他说你这么低啊怎样，因为他就是女儿去变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他就很气这种议题，他就是一个极右派保守分子、嗯、然后就开始狂批啊，就是你找 Elliot Page 就是怎么样侮辱这部电影什么什么，嗯哼，所以找一个这样的人去演什么啊，你也没有确定他就是阿基里斯啊，嗯，我们这一集的重要性是说大家关注这部电影，嗯，而且呢我还开了104的课程让大家来上、嗯、就是因为我觉得要站在一个持平的角度，嗯哼，来评断一个导演的过去的作品，嗯，跟他的丰功伟业，嗯，那再来就是奥德赛这故事主轴会讲什么，嗯，然后我会画一个树状图出来，嗯，因为人物角色、欸、
1: 太
0: 复杂，
1: 他太难，
0: 他大概要可能那个版面大概至少有30个人，嗯，要设计，所以我会做出来，因为全台湾没有人做这种事，嗯，我会做，嗯，那再来呢就映后我会跟大家分析，嗯，当然这部电影17号上映我就会先去看了，嗯哼，好，那我是22号开那个讲座，嗯，然后映后呢大家不傻傻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再做一个补充，嗯，然后要鼓舞大家，因为再怎么样、嗯、长辈们看电影是半票的，嗯，好，然后呢整个讲解的过程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我自己有成长之外、嗯、也会让长辈们交到朋友，嗯，因为我觉得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嗯，尤其看电影就是一个群体运动嘛，
1: 对，
0: 各种人的都可以啊，你可以 I 人也来看E 人也来看 P 人也随便你什么人、嗯哦、你 MBTI 什么性格的人都可以来看、啊、嗯，因为你可以自己来自己走嘛，没有人管你啊，也没有说看电影一定要交朋友、嗯、没有，我就自己一个人看、
1: 啊、对对对，
0: 那看完之后你一定要跟人家讨论吗？也不用，嗯，可是如果你想讨论你就留下来，嗯，因为我真的觉得看电影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嗯，那喜欢你可以说嘛，嗯，像我就是因为太喜欢电影我才做 podcast， 嗯，那有没有人听无所谓，嗯，我经常做到那个听的人跟不到100个我也做，嗯，因为我真的觉得好作品就是要分享，嗯，啊你不喜欢你也可以骂啊，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啊，嗯，对不对？那接下来还要不要再看？要，嗯，一定要再看，电影会一直出来啊，
1: 当然当然
0: 要一直看啊。
1: 我其实很好奇，因为其实诺兰的这个选择的题材非常的多元，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诺兰是天才导演，因为他都很敢挑战一些不太好去诠释的作品，像这一次他挑了这种希腊神话，然后里头主题大家知道神话里头这个神啊，其实神就是在希腊神话里头神其实就是人啊，我个人觉得他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比方说在这一个史诗当中他有一些比方说傲慢啦，或者是说这里面的所谓的英雄主义啊，这个都是在这个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基本的这种要讲说他的概念嘛，或者是他呈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奥德赛这部史诗级的作品哦，我其实也非常期待诺兰他会拍出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0: 因为诺兰之前的作品女性都是陪衬、嗯，
1: 所以你这一次
0: 奥德赛非常多女生、哦、而且还有主角是女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嗯，他不会就一堆阳刚，嗯，虽然说呢他战士回不了家很可怜，可是女人们女神们，嗯，他一路好多女性帮他，嗯，
1: 好，这个是诺兰可能即将上映的最新作品。那麦嫂你会去看他好几十年前第一部的作品吗？
0: 会，
1: 6000块拍出来的、嗯、
0: 跟踪
1: 对 following， 大家可以去看哦，
0: 一定要看，
1: 对，因为这部片子
0: 等看完再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初试提升
1: 就一鸣惊人，这个是诺兰最厉害的地方。不过我们最后来聊聊，就是诺兰的作品这么多，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哪一部？奥德赛不讲了，因为还没上映，
0: 就是敦刻尔克啊，
1: 敦刻尔克他到底是
0: 不一样的一排众议，
1: 他也是一部，
0: 大家会喜欢全面启动，会喜欢星际效应，我喜欢敦刻尔克，
1: 哦、嗯、OK， 所以是类似那样的作品，
0: 下次我们再开专题讲诺兰，等大家都看完奥德赛之后，
1: 对对对，但诺兰的哎，好像很少看到诺兰出现，是不是？
0: 有啦，
1: 有比较少、嗯、感觉他
0: 不演的啦，但是问题是他颁奖典礼都会去啦，他很喜欢他超活泼，喜欢跟大家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他觉得自视长得很帅他也是啦，导演里面他算帅的啦，又高又帅、
1: 哦、然后而且他真的是很聪明啦、欸、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天才型的导演、欸、然后很优秀，然后真的就是一个很爱电影的导演、嗯、所以他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题材，然后分享给喜欢看电影的观众，这也算是导演送给大家最棒的福利，
0: 没错。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给大家。可能在我们播出的同时，它已经上映了，就是《奥德赛》，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非常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
0: 谢
1: 谢你，
0: 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

0: 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8.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间两线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9公里，福德隧道前外侧路径有两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有大石头，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细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相信大家今天这个投资股市的朋友应该心情不会太好。台股今天大跌了2953.71点，创下了史上最大跌点，收在42671.27点，成交金额1兆2129.5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自营商买超，投信买超，合计卖超高达2617.1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821.79亿，投信买超了95.03亿，外资跟陆资呢创史上最大卖超金额，达到1890.3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

0: 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子，勇敢神啊！
4: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生活户名站查询哦。
5: 七届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3，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288元，贬值3.9分，成交金额31.79亿美元。好，台股最近波动剧烈，今天收盘重摔2953点，创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电信股呢，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带动电信三雄除夕行情亮眼。远传、台湾大、中华电今天都达成这个填息达阵哦，只有历时7到8个交易日，创下近年来最快纪录。电信三雄上个星期陆续除夕，台股本周波动剧烈，指数震荡之下呢，电信股反而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台湾大哥大今天盘中股价达到113块钱，完成今年现金股利的填息，更创下台湾大近年来最快填息纪录。台湾大表示，今年以来持续缴出稳健的营运成果，截至今年上半年，台湾大每股盈余2.86，是电信业的获利王。台湾大呢，今年每股配发现金股利4.744元，是2019年以来的新高，并且在7月9号除息，在除息后呢，只有7个交易日就顺利完成填息了。远传在8号进行除息，每股配发3.80928亿元的现金股利，除息前一天收盘价103元，今天股价最高104，完成填息历时8个交易日。中华电信呢，9号进行除息，每股配发5.2块钱的现金股利，除息参考价134.5元。那么除息前一天收盘价139.5元，今天盘中最高140，也完成填息的动作。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3: 爱过都好教，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通，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高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那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指数提供。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台股今天重挫近3000点哦，整个市场避险情绪急剧的升温，成交量的排行榜也出现罕见的现象。观察今天成交量前10名 ETF 一口气包办了8席，成为盘面

最大焦点，反映投资人在史诗级震荡当中，透过了 ETF 进行停损避险跟短线的布局。成交量排名第一的是主动统一升级50，单日爆出 130.51 万张的大量，群益台湾加权正二以 111.04 万张排名第二，元大台湾50正二也成交 86.42 万张，高居第三。凯基台湾 TOP50 呢，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元大台湾50、主动富华未来50等 ETF 同步挤进前十名，显示呢市场资金大量集中在 ETF 的交易。那值得注意的是，元大台湾50正二跟元大台湾50反一同步进榜，其中正二重挫 13.5%， 成交量高达86万多张，反一则逆势上涨 6.8%， 成交量突破了30万张，形成多空 ETF 同场放量的现象。一方面呢反映呢避险需求快速升温，另外一方面也显示部分资金积极透过干港 ETF 进行短线强反弹，多空操作同步这个升温了。在个股方面，只有群创、利基电挤进成交量前十，群创成交量 33.89 万张排名第七，但股价下跌了 8.2%， 利基电成交量 26.83 万张排名第十，股价下跌 9.93%， 显示呢即使交投热络还是难以抵挡全面性的卖压。整体而言，今年成交量榜不再由电子股主导，而是 ETF 全面接棒。在市场剧烈震荡之下呢，资金明显透过 ETF 快速调整部位，正二跟反一同步爆量，也凸显市场进入了高波动、多空激烈拉锯的交易环境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南韩国内正在争论全球人工智慧晶片热潮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应该如何界定，是否应该分配给协力厂商甚至是全民呢？以及呢，各家协力厂商或贡献者有权分得多少？有一名业界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以市场对于南韩晶片需求强劲为由，寻求分得南韩半导体企业所获得庞大利润的一部分。根据韩国时报在16号的报道，一名知情业界人士透露，美国副贸易代表史威则6月份呢，在一场会议当中，告诉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美方应该分得呢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巨额利润的一部分。那么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的理由是美国企业大量购买南韩半导体，因而对南韩的企业获利有贡献。因此呢，如果南韩晶片制造商在南韩境内的合作企业有权分享部分利润，美国企业也应该享有同等权利。那么另外有一名政府高阶官员也跟韩国时报证实，美方确实提出了这项主张，但没有透露详情。韩国时报为了查证这个说法，已经多次联系美国贸易代表署、商务部跟财政部，但并没有获得回应。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则称对此呢不知情。产业通商资源部一名官员表示，南韩企业已经配合2025年的关税协议，在企业圆桌会议上宣布了投资计划，而且呢，多年来已经投入巨资。这名官员表示，韩方的基本立场是，产业事务应该依商业合理性等原则推动，今后也将维持这项做法。他说，半导体方面，目前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情况，也没有可供评论的内容。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2: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只给你出假保，首日保险，然后正日再开保险，挨了行去次日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1: 眼光多只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9: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8: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9: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8: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迎收听115年7月17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致癌油风暴，中联总经理于林冲交保被撤销，今天3点重开羁押庭。中联油脂再报违规批号，新北受影响业者已经增加到了230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将溢流，台铁及时启东线、南回线新自强号要买站票。新北语言治疗师涉及猥亵29名孩童，检起诉求刑20年以上。梅伊战火重启，王毅跟巴基斯坦外长喊话，尽快停火复谈。干扰美国2020的总统选举吗？北京回应不干涉他国内政。

0: 中联油脂公司出产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4倍，引爆了全台食安危机。中联总经理余林聪遭检方依照食安法等声押，台中地院10号予以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昨天撤销发回，中院则由另外一名法官重开羁押庭，下午3点开始进行讯问。大豆沙拉油食安事件持续延烧，昨天中央新增公布了2批中联油脂的违规批号，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又发现新的问题批号，坦言行政机关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完整资讯，感到抱歉。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清查新北市受影响的这个家数呢，累计达到230家，将持续查查确保问题油品下架的回收情形。因应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今天下午5点可能溢流，台铁下午1点半发布了最新列车行驶资讯，提醒旅客今天下午3点之前列车还是正常，但是3点之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溢流变化，预防性的停驶，也请旅客呢要搭乘台铁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上网做搜寻。新北板桥某诊所陈姓语言治疗师涉及猥亵孩童，新北检调所谓的诊间监视器发现了受害者高达29人，而且犯行总共有107次，检方依照刑法加重强制猥亵罪起诉了陈男，并且求刑20年以上。美国和伊朗在达成备忘录之后不久又重启战火，当地局势再度恶化。大陆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上在上海和巴基斯坦外长达尔会晤时，针对了伊朗局势，双方呼吁美伊应该尽快停火。而根据大陆外交部官网，王毅跟达尔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于当前局势恶化表达担忧，呼吁当事方应该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到全面和平的协定，国际社会也应该为此提供助力。美国总统川普指称2020年胜选被窃夺，美国情报机构掩盖中国涉嫌干扰当年的大选。不过中国外交部回应，中方历年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川普呢是在当地时间16号晚上在白宫呢发表以选举安全为主题的全国性谈话。川普引述了最新解密文件表示，中国阻止其2020年的胜选，中国非法取得2.2亿份美国选民的档案，这被视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事件。而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会上回应，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历年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的大选。
1: What's your flavor? Tell me what's your flavor? What's your flavor?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尾端大概在经贸一路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现在也是车多。杭州南路二段往北新一路二段路口金工女中前面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有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 8.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占用部分车道，因为这边有三到四部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哦，有最新的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占用入口匝道内线，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行车注意间距安全。好，最后来送上 Cindy Looper 的歌声 Time After Time， 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过你，爱吞糖好去抽水耶。
4: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5: 教育部提要素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来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7月17号喽，欢迎你收听礼拜五傍晚5点钟的《一起聆听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今天啊，台股被血洗啊！哎呦呀，天哪，你还好吗？希望大家都还好，希望大家都还撑得住、沉得住气。我想，我们抱持一些审慎乐观对未来的期待啊。当然，这个还是会让你有点小小的恐慌，对吧？今天史上最大跌点呢、啊，节目中再跟你聊聊。这首歌是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的 Counting Stars，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国高架往北哦，车多回堵到了仁爱路上方哦，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另外，国一高架这是北上在 61.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咯。好，再来台北市这边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车道呢，我跟你讲一下，7月13号开始啊，每天这个傍晚的5点到7点钟，那就是我的节目时间，好，这个时间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哦，好，开放车辆直行，就是松仁路往南，好，跟松高路口这里内侧左转车道是不能用的，好，这两个小时只能直行啦，禁止左转，这个请所有的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这种改变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阵痛期，好，像之前这个市民大道往西下环河这里嘛，对不对？它也是有一些管制嘛，在这个时间，好，大家要特别知道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了，再来跟大家讲到台股啊。那讲到台股，我们就先讲台积电就好了，其他太多了，竹繁不及备载。这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呢，它第三季啊毛利率的展望，就展望而已。第二季它的法说会，对不对？法说会讲完之后说，第二季其实超乎预期嘛，对不对？一般来说，哇，超乎预期应该大家会很开心。但是殊不知，他们第三季的展望，他们有一个愿景，有一个展望是这样，跟大家期待不一样，大家对他们期待很高。所以不如预期，可能就会比第二季滑落，所以导致冲击到股价，他们重挫了180元内，创下史上最大的跌点，他们收在了2290元，贯破了他们的季线到大概2325元，市值呢跌破新台币60兆元，那滑落到了59.38兆元。当然是第二季营运是非常亮丽的成绩单嘛，他们的营收、他们的获利同创历史新高，毛利率达到67.7%，比预期还好。每股的纯益是27.25元。那台积电预期说第三季啊，营收会达到446亿到458亿美元，季增12%。那全年美元的营收会略高于40%。那因为这个2纳米制程的产能快速提升，可能就影响到毛利率3到4个百分点。台积电预期第三季的整体毛利率呢，将会大概是65%到67%左右，没有办法达到市场预期要70%这个水准，那甚至比第二季下滑了1.7个百分点。所以台积电卖压出笼啊，股价是开低走低啊，中场收在今天最低点2290元，下跌了180元，市值缩水了4.66兆，滑落到59.38兆，影响大盘1430点，哇，影响非常多啊。那当然，证交所统计，台积电今天成交值是1752.25亿元，盘中的零股交易成交金额也激增到485.58亿元，那都是台股之冠了。那其中呢，盘中零股交易金额日增达了11倍，所以光台积电就跌成这样，那当然影响大盘1400多点。今天台股大盘是2000多点跌点呢，吓坏人，没办法了。What happened？ 不晓得。继续看下去吧，听歌九万八八九头生日奈。

九头生日奈9M88的歌。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际消息，美伊战争啊，伊朗当局今天说要报复美国的攻击，那锁定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军事设施。那同为美国盟友的巴林和卡达呢，早上也通报遇袭啊。根据报道，伊朗当局指控美国攻击了一座机场、一座火车站跟两座桥梁，造成了7人死亡。随后呢，也开始在这个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击。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的报道，伊朗表示在科威特部署了无人机，目标就是美军部署的地点以及恐怖分子和杀害儿童的美军后勤中心。那报道补充，这些攻击是为了回应傲慢敌人的罪行，然后让为这个殉国者流的鲜血来做复仇。那今天稍早，科威特当局也说，遭到飞弹跟无人机攻击。那这个波斯湾国家昨天才遭到了伊朗的空袭哦。那位于波斯湾的巴林跟卡达早上也通报说他们遭到了攻击。巴林多次呢响起了警报，当局也请民众避难。与此同时，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锁定了一座空军基地内的美军直升机还有飞机。那在卡达呢，国防部表示军方已经拦截了一波飞弹攻击。媒体在这个首都杜哈也听见这个好多声的爆炸声啊，真的是很可怕。这战争持续的，除了影响当地的不管是生态或者是生命，那也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吧。听这首陈绮贞的歌，这首叫做《让我想一想》。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两天哦，大家很关注的消息，还有关于万里溪堰塞湖啊。那这个堰塞湖呢，可能会溢流，所以台铁其实今天下午3点之后，看这个水位溢流的变化，预防性的停驶啊。那么东部非对号列车凤林到光复之间也停驶，那很多班对号列车也都有异动。那东线、南回线 EMU3000 型新自强号开放站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上午呢召开了他们第五次的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报告，因为这个渗漏加大，入水量减少，溢流时间可能是今天下午，但也有可能会延到19号的晚上。而台铁也持续透过新闻稿更新了他们列车行驶的资讯，在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是正常行驶的。那不过下午3点之后啊，就会来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预防性的停驶。后续也会看水情影响状况，预计晚上的6点才会发布最新的行车资讯。台铁依据林保署最新的资讯研判，也公布了下午3点后列车行驶应变的计划，所以如果说你有要搭台铁到东部去的话，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同时间因为公路呢也是封桥的嘛，那么就不办理凤林到光复之间的公路接驳，那都完全不能走啊。那么至于南回线的对号跟非对号列车也都是正常行驶的，支线也正常行驶。那观光列车除了一次行驶到台东站之外，其他都是正常行驶。台铁说，

即日起，这个东线、南回线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那因应万里溪堰泽湖水位溢流变化，台铁也说了哈，出门前你可以询问一下列车最新运行的资讯，然后到官网还是车站，或者是24小时的旅客服务电话都可以问。至于你要退换票的话哦，或是改乘这些讯息，台铁也说了，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啊，在115年7月16号后申请。

人哦，退票手续费会由公司统一的办理退还原刷卡账户。那因为这一次事件影响到行程跟华东区间车票相关，连车票申请一并退票的人呢，你也可以办理全额退费喽。好，来休息一下，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作品，叫做《心电心》。

好啦，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维格的作品，叫《小时光》，我们等会回来大台北的声音。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5: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哦，这是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三的话，现在车子好多哦，车流尾端大概在经贸一路这里。好，再来台北市大渡路要往淡水立德路前有施工，还有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北，好，仁爱路到忠孝西路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好，再来这边是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承载了很多台北人共同记忆的荣兴花园公园，那即将要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的这样崭新面貌，要迎接建园60周年了。整件工程正式启动，那在保留公园的历史以及生态特色的这个基础上面呢，要打造一个兼具自然、生态和休憩功能的优质都市公园，预计在117年的12月完工。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968年建造的荣兴花园是台北市第一座私人欧式造景庭园。1989年由北市公园处接管，经整建于民国79年开放为公园。近年园区不仅成功复育萤火虫生态，更打造全市第一座共融式游戏场，成为兼具生态保育和休闲游憩功能的重要城市公园。随着园内设施逐渐老化，在地殷切期盼全面更新改善下，一场以人与生态共融的水绿花园为愿景的整建工程正式启动。台北市长蒋万安分享改造亮点，表示未来升级后的荣兴花园公园将成为中山区运动、游玩、休憩的好去处。蒋万安说，
2: 第一，九重葛花廊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会更加的惊艳。另外，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未来包括我们的北市郊、台北国乐团都可以来这边来展出。而另外，大家最喜爱我们的生态保育，那届时60周年，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来全新的荣兴花园。
1: 公园处进一步说明，工程将保留市民喜爱的大草坪、生态池及萤火虫栖地，空间设计以水文景观、生态保育、四季绿廊及故事花廊为核心，包含延续现有的九重葛花廊的历史意象，强化萤火虫生态池及生态保育理念，导入永续教育，以及展现多年来社区生态志工共同守护环境的成果。园区内的步道、凉亭、公厕及棚架等设施也将全面更新，让荣兴花园延续城市记忆并展现崭新风貌。公园处表示，工程将以高品质、低干扰为原则分区施工，尽可能保留部分可使用空间，降低对民众日常活动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假投资诈欺犯罪哦，持续猖獗哦。诈欺集团呢，不再是派车手去取款喽，他们发展成一个高度组织化、企业化这样的一个犯罪模式。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近期呢，成功瓦解了一个具有完整层级分工的诈欺洗钱集团，查获了郭姓主嫌等30多名的涉案成员，查扣了现金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全案也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以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市刑大也呼吁哦，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刑大副大队长郭建成表示，去年底接获情资，有民众遭大笔金额诈骗，立即协同中正二、文山二和万华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并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捣破以黑帮成员20多岁郭姓男子为首，具完整层级分工，且由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操控，平时横行于大台北地区的诈欺洗钱集团。郭建成说，
2: 该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下载假投资平台的 APP， 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诓骗被害人持续投入大笔资金投资，最终因无法提领出金而血本无归。初步清查，共有14名被害人，财损金额达新台币5000万元。
1: 专案小组调查，该诈欺洗钱集团透过社群平台脸书、IG 等刊登投资广告，诱骗民众加入投资股市、虚拟货币的赖群组，再下载假投资平台 APP。 此外，更以公司名义提供多部安装 GPS 定位设备车辆，由幕后总控统一调度车队路线及资金流向，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制造警方追查难度。北市刑大表示，根据今年6月打诈仪表板统计，当月辖内受理诈欺案1224件，财损7亿6000多万元，其中

假投资诈欺114件，财损近2亿元。分析诈骗手法常冒用名人、财经专家或艺人名气，透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广告，将民众导向假投资网站及假投资应用程式，以高获利为诱饵，诱导汇款、转账及灭交金钱，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呼吁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停止交易，并向110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2，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好啦，接下来哦，要跟你讲到这个夏天啊，不是要去旅游吗？对不对？台北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在世贸艺馆盛大登场了。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以 Taipei Lights Up 作为主题，串联了大稻埕夏日节、潮台北、台北清水节，还有台北盖水等这些夏季的亮点活动，邀请大家玩台北不夜城。旅展期间，你到台北馆哦，消费满额，还有机会抽中5星级饭店的住宿券呢。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期4天的2026台北夏季旅展集结超过200家业者、800个摊位，涵盖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饭店及各县市观光单位。其中台北馆携手超过10家品牌业者，推出多项限定优惠，包括适合亲子出游的台北自来水园区夏日清水活动及草山水道蓝宝石泉游程、北捷油气公司猫缆一日票、结合大稻埕夏日节的限定船票，以及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集结4家品牌北投温泉业者等，邀请民众到台北馆享折扣，消费满额还有机会中大奖。北市观光传播局主任秘书沈永华说：“
2: 我们邀集了台北市的旅宿业、商圈，还有我们的温泉业者，还有我们特色的咖啡、特色的排队美食，希望大家可以在7月17到7月20一起来参观我们的台北馆。只要累积满800，可以参加我们的扭蛋机大抽奖。我们的头奖有2名高级台北市的套房住宿券，那当然还有2奖到普奖，超过50个以上大的奖项，欢迎大家来到台北馆。”
1: 观传局表示，今年台北馆展馆设计结合 ESG 数位互动体验等概念，透过环形 LED 多媒体影像，呈现台北夏季活动与大稻埕烟火特色，打造沉浸感的台北夏夜氛围。此外，台北多个夏季活动陆续登场，跨局处推出亮点也将出现在旅展台北馆，包括公务局水利工程处的台北盖水独家24个彩绘人孔盖纪念戳章，喜欢集章的朋友只要参与相关线上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实体台北盖水遇水手小物及冰箱贴。另外还有台北亮点大挑战、超萌熊赞玩偶和潮台北迷你光碟等民众带回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了，欢迎大家去旅展看看，出去玩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这是魏妙如的歌《伟大的旅行》。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喽。

0: 大家好，我是翁穗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立德路前有施工，要注意喽。然后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好，车子很多，尾端在南湖大桥啊，那还蛮远的哦。如果在那边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塔城街到馆前路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还有台北市大渡路三段往北，中央北路四段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水泥块的散落，经过的话要注意避开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哦，韩国跟美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发表了一项自动穿衣机器人，哎呦，的技术哦，那它让使用者不用动手哦，也不用别人的协助就可以穿上这个衣服。那未来可能会应用在晶片无尘室，还是说紧急救援这种场合了哦，不会是你自己早上起床在家里穿衣服，哎呀，不会这样子，通常了。根据报道，这个技术是由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共同研发的，在衣物内嵌入这个用气压驱动柔软且具弹性的藤蔓装置，那藤蔓充气之后就会像这个常春藤攀附建筑一样带动这个布料紧贴穿戴者身体向上来滑动。那么这个作者哦，就是博士后研究员，技术相关论文第一作者，金南君，他说藤蔓机器人会紧贴人体，沿着身体轮廓稳定爬升，在移动的过程把衣物翻面，那协助使用者来穿衣服。他说穿好一整套衣服大概10秒钟。这个技术一大优势在他不需要穿戴者静止不动，也不需要复杂的控制演算法就可以，运作了。那除了协助年长者跟身障者穿衣啊，团队也看好说技术可以在其他不用用到手的情况下迅速穿脱衣的领域，包括了半导体的无尘室以及需要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的紧急救援人员。确实是很方便的，我想这个未来人生都会不太一样。在这个年长者或者身障者穿衣，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棒的一件事情，或者帮小朋友，那小朋友真的是动来动去的。好，来听歌，这是宇宙人，如果不是你。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你讲到这个消息哦，台湾自制的长病毒 A7E 疫苗今天成功取得了越南、澳门的药证，迈向了国际市场。国卫院呢持续研发双价、多价的疫苗，也开发了新形态的疫苗制备技术，要提升一个更完善的保护力。国家卫生研究院今天在2026亚洲生技大展当中，向外界说明了台湾自主研发的长病毒 A7E 疫苗成果和趋势。国卫院院长司徒惠康就说了，那这项疫苗呢，源自1998年台湾爆发的第一次严重长病毒的疫情。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何曼德带领的研究团队啊，鉴定出病原体主要是长病毒71型，于是就展开了前后大概25年的这个研发历程。这国务院在2010到2013年间，将疫苗跟相关技术以及第一期的临床试验成果，以非专属授权的方式技术移转给高端疫苗生物制剂公司国光生物科技公司。两家厂商2023年就取得了台湾药证，开始供应国内使用，成为了台湾儿童预防长病毒非常重要的措施。那长病毒 A7E 疫苗历经困难、艰辛、曲折，也收到了美好的结果。台湾的小朋友都受到这个国际一流疫苗的保护，现在也进一步推广到了国际。除了越南、澳门之外，在泰国等东南亚的国家也渴望来取得这个药证。那国光生物科技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张哲伟就说了，东南亚疫苗市场非常大，那高端国光系出同源啊，放眼台湾以外市场都是这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啦，好，共同把台湾的技术要发扬到国际了。好啦，听到歌曲，这是萧煌奇的《逆风》。

来自萧煌奇歌曲叫逆风。好了，接下来周末大家就好好的关心一下世足赛，阿根廷、要跟西班牙争冠。那法国跟英格兰其实这个组合也是很精彩、争季军，不过大家应该是特别关心阿根廷。那阿根廷其实也有一些集气的花招、连阿根廷总统看球都有禁忌，蛮有趣的。不过看起来比赛都是在你的大半夜凌晨这种睡眠时间，你会为了这个特地起来看球吗？可能有些朋友很疯的，或许外面有一些餐厅会开这么晚让大家一起看球、那个聚在一起看感觉挺好，有机会的话这四年才一次去感受一下，现在是暑假嘛，对吧？好了，这首歌孙燕姿《超人类》，那待会在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咯。

0: 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边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4: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3: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4: 稳住什么？
3: 就是抓住桌角啊。
4: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3: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5: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No。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2: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1: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哇，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好像没有跟他在这个麦克风中对谈过耶。
3: 好像真的没有，
1: 好像没有。
3: 哇，这我们第一次耶。
1: 第一次。我们欢迎 Jacki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
1: 是的，我们今天呢糗谈台北要请 Jackie 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台北的走跳。你平常会出没在哪里？好，先讲好了。
3: 台北吗？
1: 对，
3: 好，所以就是除了新北跟基隆之外，
1: 你要讲也可以啦，也没有不行啊。
3: 我都去北海岸。
1: 你都去北海岸？
3: 对，
1: 不是北海道吗？
3: 不是北海道。
1: 我怎么印象中，你之前跟我说你要去北海，后面都是北海道。
3: 没有，那是大飞机。平常在台湾的话，就北海岸。哦，
1: 但大部分是不在台湾，在北海道。
3: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也不是这样子。那你上次去了哪里？
3: 我上次去了一个，反正就是可以看海的。你是说国外还是国内？
1: 国外。
3: 国外嘛，是澳洲，没错，也是一样看海的地方。
1: 然后之前也去了北海道嘛，同一年发生。
3: 也是同一年啦，对，大概隔了一两个月这样子。对，比较常跑出国，但是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多的景色蛮好看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北海岸。
1: 懂，你会去北海岸？
3: 对，一样是去看海啊，吃个海鲜什么的。因为毕竟台湾的物价比较平易近人，
1: 相对于国外。
3: 真的，对啊。因为国外不管是日本还是澳洲，日本其实还 OK 啦，
1: 对。
3: 那但是澳洲的话，那种欧美啊，那种人就是那个地方生活的人，那个物价水准都非常高。
1: OK， 所以在台湾还是国旅推荐这样。
3: 国旅推荐，对。
1: 但是我印象中我对你的认识，以前其实你可能行动上面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不太常出门。后来好 ，dream come true 之后呢，有了行动能力，买了车，人生进化了，不一样了啊，到处去玩呢。
3: 对，就是为了开车，就是下了很多功夫。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跟你打赌说，我要是那一年没有学会开车的话，我年底就要吃你吃饭。
1: 对，
3: 我就赌这一口气，
1: 为了不请我吃饭，学会开车。
3: 对，
1: 我就想说。
3: 这也算是不错吧。
1: 我也没有要求什么太高级的，不过就吃顿卤肉饭，他也不愿意。
3: 你以为我请你吃饭，我怎么可能会请你那么便宜的东西，对不对？我要请你吃饭，我一定会请你吃
1: 什么
3: 好料的。
1: 举例嘛，
3: 就好料的。
1: 举例嘛，
3: 比如说，
1: 我们价格取向怎么样？你觉得算是好料？多少钱以上？
3: 以台北来讲
1: 台北
3: 大概1000吧。
1: 哦，1000
3: 左右，因为差不多自助餐、火锅那一类，大概就是800到1200，差不多这个 range 了。
1: 哦，差不多，
3: 差不多的，
1: 对，
3: 比较平民那个平民的一个部分。
1: OK， 懂，了解。所以他有了车之后会到处去啊。刚刚讲北海岸嘛，
3: 对。
1: 那台北市呢？我记得你是宜兰人嘛？近里来的宜兰人。
3: 是。
1: 到台北生活大概多久了？
3: 到台北生活
1: 20年。
3: 哦，我想一下，2010年到的哦。现在是2025，所以是
1: 26啦，2026，
3: 2026了哦。
1: 16年
3: 过好快，16年了，
1: 16年过去了。
3: 天哪，
1: 我快成年了。
3: 我真没有这样去算过到底是待多久时间，
1: 时间过很快，
3: 真的。
1: 所以你到台北之后啊，我们先从你以前开始，年轻的时候你会去台北的哪里？
3: 我一定是
1: 不是说你现在不年轻。人生在还没有车的时候，因为

0: 移动可能交通方式捷运或机车嘛，
1: 对对 对
0: 你常去，比如以台北来讲，你会去哪里？
1: 然后
0: 约会啊，逛街，
1: 约会应该就是那个夜市啊、就是饶河夜市、或者是说什么，反正、
0: 我记得你很推盐山夜市，
1: 哎、对对对，盐山夜市、那个地方也是很多好吃的东西这样子，对，就撇除那个交通来讲呢，那个地方确实是停车比较不方便，那就可能搭捷运去，或者说现在那个搭骑那个 U bike 也蛮方便的，
0: 哦对
1: 对，30分钟之内免费嘛。
0: 是，
1: 对对，你就骑过去那边还车，你就可以在那边就是自己
0: 狂吃，
1: 就狂吃，就找东西吃了这样子、对啊，就是夜市的部分可能就是会去一些知名的，都去走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这样子。
0: 各大夜市你都去过吗？
1: 像士林一些比较有名的可能都有去过啦，但是说实在
0: 的，不有名的呢？
1: 不是
0: 什么不有名的那种私房夜市有这种东西吗？
1: 私房夜市后来好我也不知道、好，反正就是去夜市为主啦，因为就是很便宜啊，然后东西又多，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对啊，
0: 所以年轻的时候去夜市，
1: 对，这是吃的部分。
0: 对，
1: 那逛的话就是想要比较喜欢去花博，我觉得花博就是给人家一个、对，就是公园，就是很好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很慢活、就在那边就是花个一个下午啊，就在那边走走路啊，
0: 对，
1: 然后看看花，还是说一些植栽之类的。然后我也喜欢追鸽子。
0: 你喜欢追鸽子？
1: 对对对，
0: 什么奇怪的？
1: 怎么了？
0: 你是我儿子吗？我儿子还会追鸽子
1: 吗？是假的。
0: 小朋友看到鸟在那边，他就会跑过去，然后会叫，要把他们赶走，这样，
1: 对对对，
0: 啪啪啪啪飞走，这样，小朋友才会这样做吧？
1: 对，
0: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是只3岁吗？
1: 我记得我一开始来到那个台北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过什么中正纪念堂，然后我就去那边看看，然后那边就有很多鸽子，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买了一台新的相机，就很兴奋的就跑去那边拍照啊，那边就很漂亮，
0: 拍鸽子啊？
1: 不是，一开始我讲一开始好像有那个什么熊猫展，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
0: 熊猫？就是地上有很多小熊猫吗？
1: 对对对，大概10年前的事，
0: 这么久了，
1: 我有点忘记它的主题名称叫什么。反正那个地方就很多的熊猫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周边商品什么的，然后就去那边拍照啊，去那边玩什么的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就没有用相机了吧？
1: 后来
0: 都用手机，
1: 真的，其实
0: 狂推荐说，哦，这手机好好用，哇，这镜头怎样？狂推荐这样，
1: 真的，
0: 始终粉丝。
1: 对啊，因为其实后来觉得说手机真的比较方便啦，
0: 随时拿出来，
1: 随时拿出来就可
0: 以，你本来就会带的。
1: 对对对对，就不用像相机，你要还拿出来，然后因为它毕竟体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平常在走路的时候挂在胸前就会有点就是 KK 的感觉，就一直肿，有点痛，所以拿着手机
0: 当配件呐、感觉就文青。
1: 配件就又很怕它淋湿。就是如果说遇到下雨的话呢，也不太方便拿出来这样子。
0: 确实，
1: 对对对。然后那大部分就是除了刚刚讲到的中正纪念堂啊、夜市之类的，然后还有去一些、信义区哈、101。
0: 你就去101，
1: 去101看外面而已啦。没有
0: 、没有去到里面，搭到楼上去。
1: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就是想要去上面看什么风景没有？那个时候
0: 现在有，
1: 也不是，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还好吧，就不过就是这个城市的风景。但是其实后来呢，就是听人家分享，还是说看一些 YouTube，
0: 对，
1: 其实上去真的很漂亮，在晴朗的时候，晴天的时候，
0: 对，
1: 看那个不管是白天还是说夜景，都超美。
0: 对。你看的 YouTube 是那个爬101的 YouTube， 哇，晴朗的时候很漂亮，
1: 对，很小，在那之前就知道很漂亮了。那爬101的时候看那个什么，有一些直播，有没有？哇，那个真的是，他从他的视角，然后这样拍下去，那整个角度又更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往我们就可能在什么观景台，我们是隔着一个玻璃，
0: 是，
1: 但是那个 Alex 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是直接透过他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视角去看。而且那时候好像还有空拍机之类的，
0: 对，空拍机，
1: 对对对，就觉得哇，那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所以也是会去那边逛逛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信义区，
1: 信义区，
0: 对嘛对嘛，
1: 对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那后来你开始开车了，还有什么点是你会去的吗？
1: 我可能会去比较远的自助餐，
0: 自助餐比较远的自助餐，
1: 比如说到天母之类的，因为那边的停车费能够折抵的。那个额度比较高。
0: 天母的自助餐是什么？百货公司哦。
1: 对，百货公司。
0: 它有比较不一样吗？它的自助餐比较不一样吗？把费比较不一样吗？
1: 把费，
0: 不然自助餐是什么？
1: 把费其实都一样，我只是说就是停车折抵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抠啊，我就没有钱了、
0: 所以你到那边比较容易，那边折抵比较容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乱说了哈，比如说一个小时在比较精华地带的话。 一个小时你可能要花到2000块才可以得折一小时
0: 啊，对。
1: 但是你在我刚刚说的可能天母或某个地方比较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一个小时你只要用1000块甚至800块、
0: 哦、
1: 你就可以折抵了。
0: 我懂我懂，
1: 就可以在那边就吃饱之后才可以再稍微逛一下，就不会有

0: 负担，就不会觉得说我吃完饭我赶快去冲去那个缴费机台这个样子。
1: 那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百货公司联名卡还是那种卡片，它不是都是可以比如说免费两小时或什么吗？
0: 哦，我倒是没有
1: 哦，你没有研究这个。
0: 对对，其实说实在会去，但是也没有到那么长的那么长去啊。对，我记得我还有一次好像还跟你借那个会员卡。
1: 哦，会，对啊，好荒谬啊！会员卡只是他消费要几点，
0: 对，
1: 然后帮我集这样。
0: 对对对，然后手机电话多少告诉我一下，说干什么干什么，我要集点。
1: 我不理解，我真的不懂，超好笑。打电话来说，哎，你那个什么什么资料给我哈，你要干嘛？哦，我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百货公司，我要集点。
0: 对对，
1: 我想说有什么这么重要？
0: 很重要哎，因为他说就是集点的话，好像还会送你多少钱，可能600块或800块，你以后可以去花。哦，我是为了你才跟你借的，对，我跟你交情这么深，不是，好不好？
1: 啊，确实，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什么优惠券，
0: 哎，对，
1: 我有点忘记我后来有没有去了。
0: 我记得你说没有，
1: 哦，没有，
0: 对，太可惜了。
1: 你看记仇记到现在，
0: 不是记仇，
1: 我都给你优惠券，你还不去买？
0: 我想说，你都精打细算的人，应该会想要去吧？哎呀，就哎没有去，可惜。
1: 对，刚好没有需求嘛，那个时候，哦，之后再。麻烦多报一下电话，
0: 哦，之后再跟你报一下。
1: 对对对，超荒谬。
0: 啊，
1: 所以后来你有开车，你就开始去比较远的地方，对不对？
0: 对，但是说实在的，远就是真的会可能到别的县市去了啊。但是以台北市的这个移动来讲的话，还是以这个捷运跟机车为主。啊，然后其实我在台北市比较少去所谓的玩乐，比如说花钱的那一种，可能会比较偏向慢活的一些这个行程，比如说骑脚踏车。
1: 哦，真的假的？
0: 嗯，真，因为光是那个，
1: 不像
0: 欸，我不像嘛，
1: 你会骑 U bike 到处去？
0: 哎，欸，对对对，就是光那个环河有没有？
1: 对对对，
0: 那个，就可以骑很长。
1: 你会去骑环河？
0: 我会啊，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就是在某一年，好像那个 U bike 30分钟之内免费之后，嗯，我就是比较常去了，
1: 但只骑29分钟，
0: 哎，对，然后就换
1: 掉
0: 了，赶快，或者说赶快再换另外一台，
1: 换另外一台有用吗？
0: 其实我不晓得，
1: 你应该是要换不同卡吧？
0: 哎，
1: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研究过了，但大家也不要深究这件事情，
0: 因为其实我之后也没有去看余额了，我不晓得。
1: 对对，因为它就算超过30分钟，其实我觉得它也不贵
0: 了。对了，确实。
1: 对啊，那你骑脚踏车会从比如说可能大道城这附近吗？还是你从哪里骑到哪里？
0: 对，就从大道城那边，然后就开始往不知道哪个地方，
1: 往北吗？
0: 可能往北或往南看。那个好像，哎，往板桥是往北还是往南？
1: 往南，
0: 反正我不晓得方向啦，反正就是看哪个地方，就是觉得顺眼，我就开始往那边骑。
1: 对，
0: 对对对，然后骑的差不多了，好像就可以回程这个样子。
1: 那你会骑到那个？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住在那个松山车站那边，饶河夜市，那边有彩虹桥，有河堤。
0: 对，
1: 你会骑到那边去吗？
0: 哦，彩虹桥那边很漂亮，哎，
1: 很漂亮，
0: 晚上超漂亮。但我没有骑到那边去，
1: 太远了，
0: 太远太远，
1: 你都搭捷运去，
0: 我就搭捷运去
1: 骑一下，因为那个河堤骑很舒服，哎。
0: 啊，真的哦，
1: 晚上因为你如果去逛夜市的话，
0: 哦，
1: 逛完就骑，然后回家。如果你是住在合体不会太远的，
0: 嗯，
1: 啊，你也走市区啊，因为市区有很多那个嘛，
0: 嗯，
1: 那个自行车道嘛。
0: 哎，欸，对对对 对，
1: 只是会有一些你知道乌烟瘴气的，
0: 不会啦，还好啦，就稍微躲一下，就看到有人在那边挡住，还是有人在那边抽烟的话，嗯啊，就完绕开。不过现在西门町好像是说抽烟不能在随便哪一个地方
1: 禁烟了，
0: 禁烟了。
1: 对对对对对，哇，德政啊，
0: 哎，欸，德政
1: 德政德政，
0: 怎么了？
1: 顾德政
0: 哦。
1: 对，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棒。我有小孩之后，我跟你讲，对于烟味真的是避之唯恐不及。以前你可能看到有人抽，你就想啊，算了，你赶快走过去。
0: 对 对, 对。
1: 现在有人抽，因为带小孩，
0: 对，
1: 我得要绕路，欸，我不想让他闻到，欸，
0: 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蛮好的，啊，因为商圈嘛，你有观光客去，所以其实抽烟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你不能抽，可是因为他的烟就是会影响别人。
0: 对。
1: 所以那你聚集到那个什么负压的那个抽烟吸烟区，
0: 对，
1: 去抽，
0: 嗯，
1: 那我觉得也合理嘛，因为是你要抽，那你以不影响别人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
0: 嗯，而且那个地方我记得啦，好像有看过，好像还有冷气，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抽烟，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就是不会热，在那边是很舒适的去吞云吐雾。不过在这边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戒烟啦，就是不要，因为毕竟吸烟是影响健康的。
1: 没错没错，而且影响你身边的人啦，尤其如果你是家里有小孩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在抽烟，那有小孩，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0: 对，
1: 语重心长。
0: 好，
1: 哦，但这不是我们要讲的。
0: 对对，
1: 那我这个所谓的禁烟区看起来应该会是越来越多，从商圈下手。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所以其实你在台北会比较这种慢活，就是骑脚踏车。
0: 对对对对，然后想要去一些比较好玩的，比如说看电影啦，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西门町。其实西门町就已经很多，就是你要吃的、要逛的，还是去看电影什么的，就很方便。你在那边
1: 都有，
0: 什么都有。对啊，
1: 所以其实你比较常会去的地方， 就是在可能台北市偏西边西部这个地方。哦，
0: 确实是耶，
1: 对不对？
0: 对，东边就

0: 就可能真的要特要
1: 比较远、啊、
0: 比较远，或者说真的有人约、啊哦、像你哪一天会约我吃饭要请我吃饭的时候啊、哦，我就去我们那个远一点的地方，我都没关系。对对对，
1: 可能就
0: 明天吧，
1: 慢慢等、啊、
0: 明天或后天我都有空。
1: 慢慢等、
0: 啊、哎呦，都认识这么久了，现在请个吃饭嘛，哎呀，
1: 对不对？你为了不请我吃饭，把车练起来了、
0: 哎，真的，
1: 我怎么好意思请你吃饭？
0: 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1: 哦、这两回事
0: 是不
1: 是，
0: 不能混为一谈。
1: 哦，现在变两回事了、
0: 哎，是是是。
1: 那南港你会去吗？以台北是最东边
0: 哦，南港，南港展览馆。搭捷运去不是
1: 搭高铁、
0: 到
1: 南港站
0: 其实可以，
1: 然后再转一站捷运这样，
0: 哎、欸、对，也是可以，
1: 舒服啊，那台北车站到那边哦，就一站，
0: 哎、欸、认真的，其实
1: 而且
0: 高铁又快，然后又不用站站停，
1: 而且通常高铁台北到南港这一段人最少，因为大部分南部上来的台北站就下车了。
0: 你是有搭过是不是？
1: 我有搭过、
0: 啊、真的、啊、
1: 我跟你讲，基本上你只要从好 以北部板桥台北跟南港嘛，
0: 嗯，
1: 基本上
0: 嗯
1: 板桥就会下很多人了
0: 啊，对，
1: 所以板桥要进台北市，我以前住板桥，
0: 对，
1: 我有时候真的会搭高铁，我记得三十几块吧，可以尊荣，好不好？
0: 真的真的
1: 真的尊荣。
0: 哦，我还记得我之前就是不是有那个板桥的椰蛋城嘛，
1: 啊对对对，
0: 跟人家约去那边，然后那个其他人都是搭公车，扣到那边可能都要三十分钟了，
1: 对，
0: 搭个高铁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搭高铁去板桥看椰蛋城，
1: 可以啦，你也是外县市去的、
0: 啊，我也是外县市去啊，
1: 从台北市到新北市，
0: 真的真的。
1: 哎、欸，我觉得高铁真的不错啦，
0: 真的真的，
1: 对啊，去南港可以搭。
0: 对啊，说到南港，其实有那个南港展览馆，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主题的那些展览。
1: 对，还、哦、有黄仁勋也会去嘛？
0: 黄仁勋也去，对 对, 對，对，比如说什么什么宠物展啦、啊，然后旅游展，甚至我上次有去看一个建材展。那时候
1: 你去看建材展、
0: 哦，对，那个时候陪我爸妈去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免费参观啦，就是你登记一些资料，你就可以进去看、
1: 啊对对对，
0: 就看看说现在的建筑物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砖块啦、建材什么，你去了解一下这样子。啊啊啊、就就算不是说自己是做那种装潢的人，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说，说哦，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哦、啊、之类的，嗯、就是一。就是帮忙就是可以吸收薪资这个
1: 拓展自己的视野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南港展览馆我之前也去过，不知道什么展啊，他有时候因为他展览馆很大嘛，
0: 对，
1: 他有些展会合并一起做，
0: 嗯，
1: 我曾经有去过，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反正医疗设备啊，医疗器材展，相关
0: 的，医疗器材
1: 展，就是医疗器材，你不要觉得是医生逛，他其实有很多比、
0: 哦、
1: 如说可能像床垫，其实也有哦，当然医院的床嘛，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一般其实家里你其实也可以买回家躺的，
0: 嗯，确实。
1: 然后还有那种床，可能有时候像现在超高龄社会嘛、
0: 嗯，
1: 大家有时候长辈住家里，
0: 对，
1: 你其实上下床，你的床是平的，你不方便。
0: 对，
1: 医院的床它是电动的，它可以起来，你会比较好下床。
0: 嗯、
1: 这个床摆在家里也可以，所以它也有这种类似。然后还有一些长照，可能像洗澡啊或者相关类似的东西。
0: 哦，
1: 其实我之前有去逛过，然后买了一颗枕头、嗯、啊，那好久以前了。对对对，然后
0: 去医疗那什么什么医疗展，然后买了一颗枕头这样子。
1: 哎、对，躺到现在还在躺。
0: 哦，真的、哦，
1: 应该是要换的啦，有点久了。
0: 但是真的很舒服就对了。
1: 啊、真的蛮不错的、
0: 哦，
1: 不便宜那时候买，那、
0: 啊、
1: 现在更贵、
0: 啊，
1: 通货膨胀了。
0: 通货膨胀，那你那颗枕头可以拿去卖这样子？
1: 应该我卖你嘛？你要买吗？
0: 不要，
1: 少在那边，
0: 少在那边
1: 讲的好像是保值一样，枕头怎么可能保值？不要闹。然后我还去过那边。好像可能什么咖啡展还是什么的
0: 哦，
1: 对，然后其实应该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什么可能复印用品展了，
0: 嗯嗯，
1: 但复印用品可能比较多在世贸信义区这边
0: 哦，信哦，
1: 对，这边也是有很多的那种展览，
0: 对对对。
1: 那南港展览馆我可能印象最深刻，有时候会办演唱会，以前
0: 哦，对
1: 对，
0: 我去看过那个艾维尔，
1: 你去看艾维尔，
0: 对对对，好像也是十年前呢，我刚到台北做好多事情呢，
1: 真的，我想年轻的时候我也是看很多演唱会，
0: 真的哈，
1: 现在就比较少。南港展览馆我看过魔力红。
0: 哦，魔力红，
1: 我看过 Bruno Mars，、
0: 哦、你看了很多场哎、欸，
1: 很多场。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对那个演唱会的场地有点，就是那时候 Bruno Mars 的时候，因为大家在听他唱歌，你可能因为是站着的嘛，
0: 嗯，
1: 然后大家会跳，
0: 对对对，
1: 你如果不跟着跳，你会觉得很可怕，因为它会震动、
0: 哦、啊，真的、哦，
1: 对，会震动。
0: 我以为你就是不跟着跳，你会看不到这样子，因为人家比你高这样，
1: 还是不会啦，
0: 啊、是不会，
1: 这不至于啊，因为我站在后面，可那时候因为那个可能整个地板的震动，你会觉得很像在地震
0: 啊，真的、哦，
1: 那搞不好是真的地震啊，可能是大家不知道哎、欸，
0: 应该不是。
1: 像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可怕的，
0: 嗯，
1: 对，印象深刻是这个。好、
0: 哦，
1: 所以其实台北是听起来，那你其实也大部分都去过万那个内湖。你会去吗？内湖附近？
0: 内湖哦，
1: 比较少
0: 哇。内湖也是以公园为主的，真的很喜欢那些、就是、
1: 大湖公园。
0: 对，大湖公园、哦、森林绿地，我其实会比较喜欢去那个地方，
1: 哦、
0: 就走走路啊，然后看看一些，它不是有一些池塘嘛，然后有一些什么鹅啊，还是鸟之类的，
1: 也会去拍照，是不是？
0: 也会去拍照，
1: 还是会去追鸽子？
0: 也不，内湖那边比较少鸽子、
1: 哦，比较少鸽子，
0: 大部分都是比较。 那叫什么白露丝，还是说夜莺夜路啦？夜路
1: 啊，对对，夜路走多了就小心嘛，
0: 就小心的那个夜路，对对对。
1: Okay.
0: 那

0: 砍企鹅，好不好？
1: 对对对 ，OK OK。哦，讲到内湖，我忽然想到，我们去打过七弹呢。
0: 哎，对，我正想说要讲这件事情。
1: 对啊，
0: 我们打过七弹，
1: 好荒谬哦！
0: 天哪，我
1: 好久以前哦。
0: 对啊，我们到底
1: 我们
0: 大概也是有十年前哦，八年前或十年前。
1: 这么久吗？
0: 应该有，
1: 真的假的？
0: 对，
1: 五六年而已吧。
0: 是吗？我以
1: 为我当时还没结婚，那至少也哦六七八年，
0: 六七八年有啦，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我们还去打七弹，
1: 而且我们那时候很好笑，我们打完七弹之后是骑那个共享机车下来。
0: 哦，对，我们打
1: 对，然后
0: 用共享
1: 机车，你还打电话给那时候我的女朋友，
0: 哎
1: 还是拍照，
0: 拍照而已啦，没有那么嚣张吧？我是什么要宣誓什么？
1: 想说
0: 要宣誓什么？
1: 在干嘛？
0: 拍照而已，对
1: 对对对对。
0: 哎，不对，我那个时候，哎，是你在我还是我在你啊？
1: 我有点忘了。
0: 哎，好，反正就是有那张照片就对了，我回去可以翻一下，
1: 反正
0: 好像有
1: 过去的事情，
0: 过去的事情，
1: 对，蛮好笑。哎，这样听起来
0: 好热血哦！天哪，我们去打气弹呢。
1: 好久没有打了，
0: 真的，
1: 我也打过那一次而已。
0: 真的，我也是，
1: 我
0: 也是，我也
1: 是。
0: 我在打气弹之前，我前一天还很焦虑，就是说，就听说那个打到气弹会很痛，我就很怕，我就很怕被打到，我就一直躲，我就想说枪林弹雨要跟怎么办这样子，随便乱射这样，
1: 其实蛮好玩的啦，
0: 是好玩
1: 的，
0: 是好玩。后来就是体验完之后，就是蛮好玩的活动。
1: 对对，但是那时候还年轻，现在就年纪比较大一点，
0: 不知道
1: 哎，比较少去啦，
0: 真的。
1: 对对，好了，今天其实很谢谢 Jacky 分享了，就是可能在台北市他到处乱去，到处乱跑的一些地方，从年轻到现在有开车，生活不一样，可能你会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会逛的展也不一样，开始逛建材展了。关于自己家里的装潢啊、房屋什么的，他可以有一些就认识
0: 跟了解这样子。
1: 对，因为人生会进程嘛，买的东西不一样嘛，买车买房，对不对？五子登科，开始长大了，然后开始投资，对不对？股票，黄仁勋讲完哇，什么要买？对，
0: 后面那这一段好像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帮你补充的。
0: 谢谢。
1: 好了，今天谢谢 Jacky 的分享，感谢你。
0: 好，谢谢尚恩。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喽。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Robbie Williams 的歌，叫 Feel。下周一傍晚的5点，我们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2: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加班加班马布拉，我们是
1: 二行程，
0: 贾根，丁威德，
2: 贾根，弟弟布鲁安，
0: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
2: 台湾小菜
0: 为我们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二行程。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

0: 多元文化的声音。
1: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吧早吧，早那么啦，这是个大家蛋，爱错啊，干不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礼拜五了，已经放假了。因为七月份呢，八月份呢，除了我们的孩子们放假之外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族人朋友们自己的部落呢，都在举办所谓的岁时祭仪，仪信啊，马萨鲁特。也许你利用今天呢，就准备要回家。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发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威士，拉威士所带来的开车。

0: 在想收音旁的好朋友，你开车的时候呢，会不会锁定电台？因为有电台的陪伴，有主持人的陪伴，有歌声的陪伴呢，应该回家的路上呢比较不会寂寞。但我也知道呢，你离开台北之后呢，可能台北广播电台节目你就听不到，但没有关系，你可以透过网络、手机，如果有吃到饱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收听。但开车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只是要告诉坐在副驾的朋友呢，一定不能睡着，要陪伴开车的这一位哟。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好听的歌曲之外呢，小蔡会跟你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跟休闲方面的资讯。第二个单元，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就马上要进行原住民.com单元。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是退休方面的一些资讯哦。我不知道身旁的好朋友，你们存钱的习惯，你的存钱方法又是哪些？哪些方法比较适合自己？但适合自己的不见得适合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几种存钱的方法，提供给听众们参考，也许适合你的你就用，不适合你的也许你的家人你的小朋友适合，你也可以教教他哦。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7月1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红冈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小蔡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单元礼拜五了嘛，放假了嘛，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方面的活动。先跟他关心的是台东博览会的讯息。
1: 2026台东博览会于7月3日至8月20日登场，以 Slow for Life 为核心主题，串联台东县立体育馆主场馆、旧站特区、市区展区及全县卫星展馆，透过展览、表演艺术、城市散策、产业体验及文化活动，打造一座没有围墙、以整个城市为展场的大型博览会。台东县长饶庆龄表示，台东长期推动慢经济，希望追求的不只是经济成长，更是生活品质与永续价值。本届博览会以去台东，我们练习如何生活为精神主轴，透过不同展区呈现台东对土地、文化、教育、青年、产业及未来发展的思考，让外界看见台东不只是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主场馆获得学校 The Living School 设于台东县立体育馆，以土地、文化、生活、城市及未来五大主题策展，透过沉浸式与互动式展览，引导民众重新认识台东。原住民族文化方面，切系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推出凹你是有的原名力特展，以音乐、AI 科技、部落共创艺术及文化沙龙等形式，展现台东原住民族文化持续创新与对话的生命力。此外，台东县重新诠释旧站百年铁道记忆，冬日晒桑老城区散策串联30处特色据点，夜间则由台东县梦的路线光雕展演接棒，呈现城市不同风貌。博览会期间将同步推出 Slow for Life 开幕音乐会、东博彩街嘉年华、易碎节马戏特区及多场市集与展演活动。台东县政府表示，本届博览会串联超过20项主题展览、200场以上活动，希望透过文化、教育、青年、产业与永续等面向，展现台东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成果，邀请民众走进山海与街区之间，共同感受 Slow for Life 的生活价值。
0: 好，最近的花东地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在台东的市区跟旧站特区呢，也规划了很多的特色展区，包括以在地物产

为主角的浙超台东未来超市，这边收集了超过300则的地方故事哦，叫做记忆提取所。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微光流金戏院，就是聚焦在返乡的东漂故事的一个剧院。那当然呢，还有热气球，以及不要忘了宿命的哦，你是有的原力特展。所以我们今天唱到交浪派这首来自宿命孙明恩为这个特展特别写的这首歌曲，你是有的。

0: 我的你是有的，
1: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宿命宿命恩所带来的哦，你是有的。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太鲁阁国家公园这边的活动咯。
2: 太鲁阁国家公园7月1日起至8月31日推出暑期限定太鲁阁台地宝盒解说导览活动，每天4场次，不需事先报名，由专业志工进行40分钟生态路径探索。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太鲁阁游客中心及周边太鲁阁台地步道适合各年龄层造访，今年5月起培力解说志工，暑假期间推出限定免费解说导览活动。太管处表示，太鲁阁台地宝和解说导览每天上午9点、11点、下午1点及3点举办4场次，活动前30分钟于游客中心上管服务台旁集合出发，不需要提前报名。配合暑期活动，太管处也规划游客中心秘密基地4项集章任务，包括听解说、看影片及彩绘等，完成任务可兑换限量宣导品。另外，配合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推动低碳永续登山理念，选定太鲁阁国家公园大同大里步道作为推广示范路线之一。大同大里部落是太鲁阁族部落，对外交通仅能靠双脚步行抵达，也没有电力网供应，是前往利物山、千里眼山及清水大山的中继站。大同大里部落路线结合太鲁阁族文化与无痕山林体验，沿线可参观大里部落礼拜堂及旧家屋，到利物山景观台欣赏太平洋日出晨曦，也可安排体验藤编、竹筒饭制作及导览解说。鼓励大家趁着暑期放下手机与城市喧嚣，走入大同大里部落，在没有电光的星空下，感受最淳朴的自然之美。
1: 暑假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前面讲到是台东博览会，那刚提到就是我们花莲大同大里部落的暑假限定的活动太鲁阁台地宝盒。好了，放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太鲁阁族的利好利行，利好利行所带来的山林漫舞。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李好利行一好利行所带来的山林漫舞。好，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新竹坚实的水蜜桃季。
1: 为推广原乡特色，新竹县政府举办首届新竹原民城市嘉年华，将于明后天7月18日至19日在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新竹县拥有丰富原民文化底蕴，也是全球科技产业重镇，盼透过首度举办的嘉年华，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大众深入认识原乡特色，进而带动地方观光经济。活动期间将集结超过百摊特色市集，展售各部落优质农特产品与美食，打造兼具文化深度的大型盛会。坚实乡夏季出产香甜多汁的水蜜桃，

市乡长曾国大说，今年产期预计到八月初结束，想要吃水蜜桃的民众要把握时间，在八月初以前赶快到五峰、尖石来。除月初到台北的溜宫公园实体展售，上周在尖石乡竹屋实体贩售，明后天十八、十九号也会在县府广场参与嘉年华活动。指出，活动将集结于摆摊原乡特色市集。

0: 现场也将安排原名歌手与舞团接力开唱，邀请民众齐聚新竹县，感受科技与原名文化交织的热情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就在明天后天这两天，新竹的这个县政府前面的广场要举行第一届新竹原名城市嘉年华，哇，全台各地都有非常多暑假的活动，以原名为主题的活动感觉更加的精彩，规划一下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新竹坚实的曾宇晨小雨所带来的星星星的星。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爱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咯。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罗嘎达瓜拉拉鲁木嘎五八马少，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小雨曾雨辰，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大家好，我是小雨曾雨辰。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蔡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或者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在这个万物皆涨的年代，常常想着算了吧，及时行乐才是王道，但其实存钱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钱，而是让自己能够有能力来掌控你自己的生活，你不必为了月底的卡费头痛，也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大笔支出让全家陷入困境。但存钱可以很有趣的，今天就来谈谈能够上瘾的存钱法。来，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狡猾的比拉比拉，比拉的意思呢就是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在格拉莱间谍专辑当中的歌曲《狡猾的比拉比拉》。你有没有存钱的习惯呢？你有没有觉得存钱很困难呢？还是存钱很有趣呢？刚不是提到了能够上瘾的存钱法，就像是每个月钱都花到见底的月光族，也能够开始了累积自己的小金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用行动来放弃小确幸。如果你觉得买房子、买车这种天文数字太遥远，不妨你就换一个方式，设定一个让你每天都念念不忘的目标。也许只是一趟欧洲的自助旅行，也许只是买一个你

喜欢很久的名牌包，或者是一趟游轮之旅。如果你真心想在一年内存到10万块，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拒绝那些平常觉得没什么的小开销，像是你每天喝的很贵的咖啡、真奶，或定期买的美妆保养品。记住那个目标，比如说欧洲旅行，比如名牌包，比如游轮之旅，你要记住那个你超想要，每一次看到那个广告就忍不住想流口水的东西，要不然你就很快的放弃。所以你要记得，我现在存钱就是要完成我那个小目标。而那所谓的小确幸，就像是每天早上能很贵的咖啡甜点，之所以能够让你难以割舍，就是因为它会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到快乐。只有当你心中有一个更强大的目标，比小确幸还要大的中确幸、大确幸，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动力跟小确幸说再见。为了你要买包包，为了你要买什么，比如说你要去旅行要干嘛，你就要忍痛放弃一些些小确幸。这是第一步，用心动来让你放弃小确幸。第二个，支付工具越少越好，千万不要在行动支付或电子钱包上面绑定信用卡，尽量使用现金或者金融卡来支付，必要的时候才拿出信用卡。因为很多人会想着刷卡有回馈，但这好处只能够适合那些能够精打细算的人，对于没有自制力的人来讲，信用卡只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花得更多。乖乖的用现金，看得见的钱被人拿走，你花起来才有感觉，才会心痛。多开几个账户啦，当你薪资入账的时候呢，马上分配好，保持这笔钱花完就没得花的那种心情哦。将钱分配到不同的账户，建议至少开3个。第一个呢，就是梦想实现账户，专门把你要完成目标的钱存到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你可能去旅行，你要去哪里，要买什么东西哦，买房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固定支出账户，负责房租、三餐、交通费。最后一个才是零用钱的账户，用于社交活动、买新衣服。但每一个账户呢，都要设定上限。我记得前一阵在节目当中，曾经跟他分享过这个方法，就是当你薪水下来，比如说你6万块，2万块呢就放到梦想实现账户，2万块呢固定支出账户，2万块呢放在零用钱的账户。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再拨一个投资账户。小蔡之前是跟大家讲，一个是投资账户，包括储蓄、包括保险；一个呢就是存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固定开支。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跟他讲的，所以支付工具越少越好。但薪水进入到户头之后呢，马上就分开不同的账户。第三个呢，就是让存钱变得有趣了。存钱有一点像是戒掉坏习惯，戒掉手摇饮，戒掉外送，戒掉各种小确幸一般哦。过程可能不是特别的难，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痛苦。叫你不买手摇饮，叫你不买外送， 你可能有点小痛苦，对不对？但这时候呢，身边人就很重要了，让他们就是关心你的人哦，他们知道你正在存钱。当你想放弃、不想存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给你加油，可以给你打气，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给你当头棒喝，让你保持清醒。你再多喝一杯手摇饮，你出国的目标就越晚达成，等等之类的。此外呢，你可以设定一个作弊日，给自己适当的奖励，也就是呢，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就跟健身一样。如果饮食控制太严格，反而很容易破功。人啊，天生就喜欢有一些舒适，偶尔安排一个作弊日，让自己喘口气，才容易继续保持这种动力。例如我们要减重，每天叫你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你很难过。偶尔作弊日让你吃一下，你会很开心。好，这个作弊日一样哦，假设你的目标是要存10万块，当你存到1-2万块的时候呢，你可以买一些小礼物，给一些小确幸犒赏自己，祝福自己的坚持，然后呢再继续的努力向前。所以存钱你可以试试让存钱这件事情呢变成有趣。第一个，用更大的确幸，用这个心动让你放弃花小钱的小确幸。第二个，支付工具越少越好，薪水进入户头马上分开不同的账户。第三个，让存钱变得有趣，偶尔给自己作弊日。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跟大家分享5种存钱的方法。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The Wonderman 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珍妮 The Monoman 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好，接下来呢，小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五种比较有趣的存钱方法了。第一个呢，就是365天的存钱法。这时候呢，你必须准备一张写着数字1到365的表格，但你可以用 Excel 啦，然后你可以在每个格子上呢标上日期，然后给这一张表格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当你存下超过50000块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小小的一个犒赏，是一个500块左右的餐点。好，这就是你要有数字啊，跟目标嘛。那怎么执行呢？就是你第一天存1块钱，第二天存2块钱，第100天就是存100块钱，以此类推。存下之后呢，就把当天的格子给划掉。365天，也就是一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存下66795元。那如果你觉得一年才存6万多块太少的话呢，你也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2倍、3倍跟5倍的存钱计划表。我记得那时候曾经跟听众朋友就做过这样子的游戏，每天存1块，第二天存2块。那如果你觉得1只猪不够的话，你就存2只猪，存3只猪，你也用这样子的方法强迫自己存到更多的钱。那为了增加那个趣味性跟弹性，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只存1块存2块，你可以先存很多嘛。譬如如果你身上有153块，你就可以先把153个这个格子先划掉。那如果你有272块，你就可以一次先划掉200跟72块两格。总而言之，你就把365天的格子都写上去就对了，然后存多少钱就划掉，你这样一年呢就可以存下6万多块。那如果你觉得6万多很少的话呢，你就可以用2张或者是3张，就可以存更多更多的钱。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硬币存钱法。有的时候我们身上多多少少

找，就是纸钞会找回来零钱。那你觉得零钱啊放在口袋或放在包包叮叮当当很麻烦，而且蛮重的，所以硬币存钱法就很适合不喜欢零钱带在身上的朋友。硬币存钱法很自由很随性，不需要强制性的规律跟纪律，你只要准备一个铺满或者一个罐子。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把那个宝特瓶有没有喝完的那个宝特瓶有没有，我觉得月式的还不错，因为它扁的有透明的，然后就挖个钱币的那个口，然后每天呢就把剩下的零钱全部丢在这个宝特瓶里面，年底大扫除的时候顺便杀猪工，一年下来其实可以存不少钱哦。不过这个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你只是把钞票换成零钱，事实上有没有存到就要看你当月的花费状况了。第三个就是零存整付的方法哦，大部分的银行邮局都有提供零存整付的定存方式，你可以设定每个月几号转入固定的金额到这个定存户里头，期限是一年。如果你已经有购买储蓄险的朋友，我们建议呢你可以善用零存整付，让你缴保费的时候呢才不用临时凑钱，还可以加减存一点利息。原因很简单，假如你一年后需要缴12万元的储蓄险，你可以设定一笔零存整付，每个月几号存入10000块，期限一年，一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存10000乘以12个月，等于12万，不但足够缴纳保费，又可以领到一年来定存所产生的利息700块左右，其实也不多了。好，那第四个方法就是坏习惯存钱法。有一个专门研究习惯决策以及如何持续进步的作家叫做詹姆斯·克利尔，他在《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一种叫做诱惑捆绑的一个概念，可以让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诱惑捆绑简单来讲就是把需要的事情跟想要的事情给绑在一起，如果应用在想戒掉的坏习惯跟存钱上头，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哦。比如你想戒掉抽烟这个坏习惯，你规定自己如每抽一根烟你就必须存100元或者存1000元，把这种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给绑起来，你想做坏事你就必须存钱，这样慢慢的你可能逼掉自己戒掉抽烟的坏习惯，钱也开始有存下来了。就曾经有人算过戒烟每年可以多存好几万元呢。好，第五个方法就是自动化的存钱法。如果你对于前面几个方法呢你都感到无法坚持的话呢，那你应该尝试这个自动化的存钱法。你只要在账户完成一次设定之后的账户呢就会自动帮你把钱给存下来。而这种存钱的核心概念就是先把该储蓄的投资的这些钱都存下来，省下来才是生活上的开销，所以尽量在消费账户每个月都是花差不多的花费上才有办法存下钱。好，第一个呢就是薪资账户，领薪每个月的固定开支，譬如水电费啦、房租啦、通信费，就放在薪资账户。第二个投资账户，准备投资的资金，比如说你要买股票、房地产、 ETF 基金等等，或者学习，就叫做投资账户。第三个梦想账户，所有的娱乐开销，比如你要出国旅行、买相机、吃高级铁板烧，或者想游轮之旅等等。第四个消费账户，所有的日常餐费、生活用品等等。第五个就是紧急备用的账户，建议一定要先存3到6个月以上的生活费，为突然没工作或是需要用一大笔钱的时候做准备。所以呢，这个自动化存钱法就如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你钱领出来的时候呢，你要一部分先放在投资账户，一部分放在梦想账户，一部分放在消费账户，还要一个紧急备用的账户。而每个账户呢，其实都有它的用途。如果梦想账户快没钱了，你就逼自己拒绝眼前所有的诱惑，包括聚会啦、旅游、买奢侈品等等，都不要再买，因为你梦想账户用完了嘛，吼，那扣打用完了。那账户之间的比例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情况做调整。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分离账户的话呢，建议你第一个所谓的消费啦、薪资账户可以50%，投资账户30%，梦想账户10%，紧急预备用的账户10%，之后再慢慢调整整个账户之间的比例。决定好比例之后呢，你就到薪资账户设定领薪水的隔天
按照比例它自动转账到其他的账户，那如果有额外的奖金或者年终，你也必须遵守比例分配到其他的账户，千万不要觉得额外的奖金年终奖金你就会大方的花，因为很多真的想存钱的会比你存

得更快，原因是他们奖金通通存起来，但你却把它花光了。好，这五个方法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第一个是365的存钱法，第一天存一块，第二天存两块，第100天存100块，第365天呢，你就可以存到66795元。第二个是硬币存钱法，只要回到家里面就把所有的零钱全部丢到铺满里面，无形当中呢就可以累积到一笔不小的数目。第三个就是零存整付的存钱法，你用银行，因为银行啊或者是邮局都有提供零存整付的定存方法，不但能够定存又能够赚到利息。第四个就是坏习惯存钱法，把你想戒掉的坏习惯跟存钱给绑在一起。比如说我每喝一杯手摇饮，我就要存50块钱或者存100块再铺满，这就是一种跟坏习惯绑在一起的存钱法。第五个就是自动化存钱法，也就所谓的分离账户存钱法，你可以先分薪资、投资、梦想、消费。薪水进来马上就把钱先分开，但记得先投资再储蓄，然后才可以做消，先投资跟储蓄然后才可以消费。亲爱的朋友们，你自己存的钱以后也是你自己花，趁年轻多存一点钱，免得到以后人家都在退休养老的话，我们口袋还是空空的。祝福大家钱多多。所以节目最后就来把这首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马萨洛。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在星期五晚上八点收听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是星期五的傍晚 Friday night， 大家在做什么呢？我现在非常不太喜欢太晚外出，可能真的就是年过半百了哦。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时间才开始约朋友，因为是礼拜五的晚上嘛，才开始看谁有空啊，可以出来聚聚啊，吃饭唱歌。不过这几年确实都希望太阳下山前就可以赶快回家。就想到过去我有一些年纪大我比较多岁的朋友，他们也都是这样。好，所以人生的阶段好像就是都是差不多。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也会觉得啊，年轻人就应该要到外面多交交朋友。那至于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年女士哦，就正常生活，那吃的话呢也开始尽量简单。确实很多事情啊，是衣住行娱乐方方面面都能减则减，不是省哦，是减。好，这个简单就吃的简单，穿的简单，舒服，买的东西呢也都是简单就好。那渐渐的就觉得哇，生活简单真的还蛮不错的哦。那我们的节目听说漫游也是希望带着大家从生活中食衣住行娱乐开始慢慢的简单，达到永续的结果。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财务的简单。这财务啊，有时候人不是不努力，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觉得不够花。那有些呢是收入还蛮多的，但是却不敢花，花了又会焦虑。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金钱焦虑，邀请到的是金算妈咪的家计部主持人，也

是作者 Sandy Two 曾才颖来到节目中分享他走过负债还有财务低谷之后怎么样重新整理自己的金钱观，然后还帮助了很多的朋友建立家庭安心的财务计划。那我们送上一首歌曲，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听完歌曲之后进行本周的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接下来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来克服你的

0: 金钱焦虑。好的，我在想哦，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金钱焦虑呢？比如说这个月的钱花比较多，还是有时候会入不敷出的时候呢？或是、突然失业的时候，或突然负债的时候，好像这些时候都是真的会有金钱焦虑哦。那甚至我常遇到一些状况是，身边有的朋友，他不是不努力赚钱，而是刚好日常的生活里突然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故，比如说意外啦，或是有家人生这个需要长照的疾病啊，结果就造成他在金钱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应付啊，于是就产生了很严重的焦虑，甚至呢让账户里面会有赤字的情形。好，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大概有三分之二他就遇过了，那他因此呢就非常的会理财跟理债，那也把他经验所学，靠钱所学到的这一些，然后分享给他的粉丝们哦。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金算妈咪 Sandy Two， 同时呢也是值得过上好日子的作者曾彩颖。Hello，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 Sandy 来到节目中哦。那很多的朋友认识他，可能是因为他前面也出过了两本书，那也有可能是听他的 Podcast 节目《金算妈咪的家计簿》，也有可能你是他课程的学员都有可能。那他长期在网络上分享他的家庭理财还有金钱观，以及呢帮助许多女性朋友妈妈成长，然后教大家女性的财务自主，也谈论很多育儿。哇，所以他的粉丝我真的是看他从小小一路这样，哇，也大概有五六年咯。
1: 有没有我认识志平姐的时候才刚开始。
0: 对，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然后他做了三年的 Podcast 节目，就出了第一本书，然后出第二本，那这一次呢是他的第三本书了。那我也很荣幸啊，可以他每本书都能够邀请到他，因为越来越难邀请了。
1: 哪有，志平姐邀请绝对是有办法的。
0: 那今天我们就聊聊，因为他过去真的就是因为父母理财不慎，然后造成家庭负债，那他当时也刚结婚，然后又刚有小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到底是怎么样从负债的财务低谷中走出来的，又到现在这样，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赚大钱了啦，但是可以来聊一聊当时你怎么开始从负债的人生走出来的呢？
1: 其实我这次会写这本书《值得过上好日子》，在聊的是金钱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在处理债务的那段时间啊，其实是蛮焦虑的，所以我好像是从稳定我自己的心绪开始的。
0: 那时候欠最多的时候是多少钱呢？
1: 就是可能有快要千万这样子。
0: 真的很多我自己也可以先稍微分享，我在28岁的时候呢，因为被当时的交往对象也不算诈骗啦，就是也算诈骗啦，反正就被他骗走大概100多万。其实那时候我就非常焦虑嘞。
1: 对啊，可是那时候你才28呀。
0: 对，也是每天很辛苦的工作，然后也是很快就还完，所以你那时候也算年轻哎。
1: 我那时候30出头吧。
0: 对啊，然后就负债快千万。
1: 对，
0: 那怎么能不焦虑？
1: 超级焦虑的，那时候都觉得哇，我是不是要放弃我的人生了？
0: 哇，那后来呢？
1: 后来嘛，因为你也不能不处理事情啊，也不能够就是放着放任他，毕竟也有先生嘛。我蛮感谢我先生那一路就是陪着支持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被我们掏空了。对，因为这个金额真的就是比较一般人比较难瞬间拿出这个钱来。
0: 那你花多久的时间还？这现在还完了吗？
1: 我还完了，对，还完了。而且今年呢，也创下我重新累积财富之后的
0: 新高，
1: 对，新高。
0: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问他多少，但人生的新高就不要稳了。
1: 对对对，
0: 这样也短短才几年的时间就还掉将近千万的债务。
1: 从2014年开始，
0: 其实也大概10多年
1: 时间，其实不算长也不算短，
0: 这样平均一年大概要还将近100万。
1: 我们不是用平均去算的，因为我在很前端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在做所谓的现金流管控，所以我是把多出来的现金都拿去做投资跟活化运用。
0: 这里我们也可以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现金流管控。

0: 现金流就是呢，我每个月剩下在身上的钱有多少。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很怕负债，
1: 对，
0: 就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房贷先还完啊，我把学贷先还完啊。可是你还越多的债务，你身上留的现金越少。
2: 但我就是没有办法留下现金啊，我
0: 对
2: 必要开销都付完之后就真的完全没有现金了。
0: 是，所以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有房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会只付比如说宽限期或是学贷慢一点还，我不要太急着把它还完，因为我要把现金留在我身上，它才有活化的机会。我当时就是把我的债务的期限啊，还有其他所有的条件全部都延长，然后去做了一个整合。
2: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迷思，他会觉得说哇，那我能够20年还完，我还30年，加上你原本的本金加上利息嘛，很多人就会觉得早一点还完，早一点轻松，
0: 因为他们只算那个利息，就觉得哦，20年、30年的利息好像会多很多。
2: 是，
0: 但其实你没有还掉的这些钱剩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其实是可以有很好的运用的。
2: 对，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每年就像我刚刚讲的，钱一收到什么费用都缴完之后，每个月在手头上剩下的钱就是过日子，
0: 对，
2: 不然就要吃土了。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财务在盘点的时候有几种状况，第一种就是每个月剩没有多少的，那这种人就一定要记账，因为有可能他省个2-3千块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他可以拿去做其他的投资，或是他可以投资自己去开创第二曲线的收入。这是假设他钱都花光光的人，就一定要先省，然后我们再找开创的机会。可是有一种是他赚钱其实赚的很多的，那我们就盘点之后我想要达成的这些梦想啊、愿望啊需要花多少钱，那其他的金额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作为你比较长远的运用。
2: 所以这个怎么从还债到理债，其实刚刚讲的是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理债。
0: 对，
2: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这个现金流管控，好，就算我每个月拉长延长期，那我到底要留多少的现金流才算够呢？
0: 我觉得每个家庭不一样，因为每个家庭的家庭组成不太一样，但只要你有剩下的，这就是你可以去运用的金额。我举我自己的案例好了，其实我在疫情之前呢，我是有在一间新创公司工作的，那当时我也是那间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因为我们总共有4个创办人，然后我是跟我妹夫借了钱创办那间公司的。
2: 哦，你已经欠钱然后再去跟妹夫借钱？
0: 对对对，
2: 那这亲戚真的不错。
0: 因为我也只借了20万啦，所以他也觉得说
2: 真的不多。
0: OK, 不多，所以我就用这20万来翻身，就先做了一个比较小的公司，然后创业之后呢，我们用新创募资的方式，然后也得到了香港的投资人投资，然后还有台湾这边的投资人投资，就把公司慢慢做起来。然后后来就开始用了这第一桶金，然后去翻转我的财务，我们公司的价值越来越高嘛，然后我就有一些可能股价上面的交换，就是老股啊之类的，去变了一点现金出来，所以它是我比较前端的有一个小小的基础。然后还有债务的部分我把它延长，也就是说呢，我的债务不需要每个月都还很多，我把金额变小，
2: 有还就好，
0: 有还就好的这个金额。然后在疫情之前，其实那段时间有很多的什么纾困贷款啊，新创贷款、公司贷款啊，然后红利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很多，所以呢，我其实做了一个，我觉得如果你是财务新手不要做的事，但如果你是财务的老手，你知道怎么样去管控你的金钱的话，你可以做，就是我把我所有可以贷的钱全都贷出来了。
2: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对有一些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值得参考，就是第一个，你还是要先在负债的时候你要先找到金钱的来源，就第一桶金，但不外乎多少，钱多有钱多的事，钱少有钱少能做的事。那第二个呢，你可以找这个其他的小额的贷款。
0: 对，
2: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已经是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再给现金他，那甚至他也可能也没有更多的条件去做这些所谓的小额贷款。那像这样的话，他怎么去挤出所谓的现金流呢？
0: 我刚刚讲那个状况其实是在疫情之下有这样子的一个红利，他不是常常都有的，但如果说他真的要挤出现金流的话，第一个我鼓励一定是记账，因为你除了省以外，你没有其他的方法。
2: 对，我们常说开源节流嘛，那刚开源如果你做不到了，你就真的只能节流。
0: 对，但我觉得开源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是你没有去盘点过你身上的能力有哪些。
2: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我有可能我很会烤面包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烘焙，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是一个很擅长跟人家

0: 交际聊天的人、嗯、那我是不是可以做类似客服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开辟你的第二或第三斜杠、嗯、
0: 没错，对，我那时候之所以敢这样子做贷款、嗯、是因为我除了我的正职以外我还兼了两个顾问公司的工作、哦、所以我知道我的现金流是可以还款的、嗯、不是说我就是应借。那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不知道疫情到什么时候，
1: 对，而且、哦、这个 Cindy 讲到这里我就真的回想到，我觉得人在这种急迫的时候你就是会有办法伸出钱。我过去也没有想到说，我当时讲我那个欠100万嘛、嗯嗯、然后我平均每个月光汇钱就要缴4万，就是不吃不喝就要缴这个钱、嗯、那你看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车子啊，
0: 对，
1: 车子的贷款，其他房子的贷款，好，日常的开销、嗯、所以我那时候每个月不吃不喝就得缴6万、嗯、那你看20多年前一般上班族一个月平均就是2万5、3万，
0: 对啊，
1: 然后我也是做了很多斜杠的工作，
0: 嗯，没错，
1: 那就会发现说，哦天啊，人的潜力真是无穷、欸、
0: 真的。我那时候除了正职以外兼了两个兼职的工作、嗯、然后就开始研究理财投资，都在14年的时候发生的、哦、所以那段时间其实真的很忙很忙、嗯、然后都几乎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我觉得人的潜力真的是被逼出来的。
1: 对，所以说到底真的还是开源与节流啊。那开源就确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贷款，然后跟别人这个先借，或者只是说培养自己的其他的专长、嗯、
0: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月进来的钱有多少跟你付出去的钱有多少、嗯、所以我在做贷款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贷超过我的能力、
1: 嗯、
0: 因为如果贷超过我的能力的话，他一个升息或是他一个就是我要是工作出状况的话
1: 就惨了，
0: 就糟糕了。
1: 对
0: 对，
1: 有时候一升息多那1-2千块、
0: 哦、真的
1: 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打击。
0: 对啊对啊，
1: 那节流的部分刚有一直讲到记账哦、嗯、那我也是一个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记账，每一块钱都会记下来、嗯、但记账跟真的能够存钱有时候是两件事。有些人就光记他就只是写，
0: 对，
1: 知道钱花在哪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节流啊、嗯、所以如何有效记账呢、
0: 欸、我觉得记账这件事情很妙，是很多人记账都以为我记现金就好了、
1: 嗯、对，
0: 所以我这次呢出了这本书值得过上好日子，我特别讲记账这部分、嗯、就是记账你还要记一下你花那笔钱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对，你到底是需要、想要还是必要？
0: 对，就我那时候、嗯、可能我买了一杯珍珠奶茶，
1: 那就是必想要而已、
0: 欸、有可能他今天心情很不好，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一杯珍奶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那可能就是必要的、
1: 啊、那就变必要了。
0: 对，所以你一定要记一下为什么、嗯，然后记下为什么之后，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在我预算之内的吗？所以其实我在写这本书最主要不是要让大家我要省最多钱或是我要赚到最多钱，是你在花钱的状态下、嗯、你的心情是好的，你是舒服的，
1: 是
0: 才是他的目的。
1: 对、嗯、我自己也觉得啊，我从小这样记账下来确实也只是知道钱花在哪里、嗯、那一直到我国中之后啊，我就会把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然后全部都列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面、嗯、因为我就是用那个笔记本记账嘛，
0: 对，
1: 然后我会把想买的通通写下来、嗯、然后再按照它的轻重缓急，
0: 对，
1: 什么东西是我真的很想要也迫切需要的、嗯嗯、但我觉得当时因为年纪小也没有那么多理财的观念，也不知道什么想要需要必要，
0: 对，
1: 我单纯就只是去想说我的钱不够多，因为都是拿零用钱嘛、嗯嗯、那到底什么是有需要又急用的，然后那个就写在先上面、嗯、然后就先买。那有一些呢你就放着放着、嗯、后来到渐渐长大我还是有这个习惯，想买的都写下来，然后不会很冲动买。如果过了半年我没有它也没关系，那这个东西就继续放着
0: 啊。哎，志平姐你很理性脑在做这件事情。哎、
1: 对，那但是我还是有其他的消费是没有理性的
0: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是用感性脑的方式去写关于记账跟关于管理金钱这件事情的、嗯、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感性脑在驱使的，
1: 是
0: 像最近股市你看上上下下的，然后一下就是、每天涨 5%， 一下又每天跌 5%。
1: 对，上个礼拜还说我不用工作了，然后在下个礼拜就说哦，我还是好好回去工作，
0: 我还是要好好工作真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情绪会去受到影响之后、嗯、去影响我的决策，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用理性脑去控制它、嗯、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就是把记账这件事情又写成哎、欸，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嗯、然后我的感受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东西、嗯、我大概快乐了几天，或者是我当下、我后来有没有后悔，就你要越来越了解自己每一个消费的行为你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后来发现每一个消费决策后面一定有一个你想要满足的事情，这个

0: 事情呢是跳脱物质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买东西给孩子，我可能想要的是孩子跟我的亲密感，
1: 嗯，
0: 那我如果买这杯珍珠奶茶给我自己，可能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疲惫了，
1: 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负债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好好的过上好日

0: 像被限制住手脚，被绑住的感觉。
1: 嗯，而且哦，就算你负债，还是可以好好的花钱，随心所欲，
0: 啊，
1: 不能到随心所欲啦，就是你还是不用让自己过得很艰苦。
0: 嗯，
1: 不过到这里啊，我也是想请教 Sandy， 刚前面有讲到说，负债的时候还是可以创业，哦，虽然当时是妹夫提供的这个小额的资金，嗯，但是这一点我也蛮想跟大家分享，也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在负债的时候还能够再创业，这个也是大家会想知道的。不过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 MOMPOWER 妈妈商学院的共同创办人曾彩颖 Sandy 来到节目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吸烟 No Smoking 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安尼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安全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妈妈商学院的共同创办人曾彩颖 Sand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讲到嘛，负债的时候还能创业，不过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负债的时候呢，开源节流，无法开源你得节流，节流靠记账哦。那你可以感性的处理或是理性的处理，总之呢不要亏待自己，因为越亏待自己，然后再加上有金钱焦虑，那么这个对身心灵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说，到底在负债的时候怎么样去开创新的事业。
1: 我觉得是要盘点你现在的能力跟资源有哪些，因为资源除了钱以外，可能还有时间，还有你过去累积的人脉经验，这些其实都是那我可以用整合的方式去做一个开创。例如现在大家常常听到的技术股，什么叫做技术股？就是你可能用你的强烈的技术去入股，你不见得会用到实质的金钱，那就会找到一群伙伴是需要你的伙伴。所以我觉得平常累积一些好的人脉跟人员是有必要的。像我在刚开始很辛苦的时候，其实有蛮多人出来帮忙，就是说，哎，那个Sandy兔，你是不是有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例如我高中同学他们是做那种监视营。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做我们公司代理商？对，然后我也有朋友做橄榄油的，他就跟我讲说，虽然说我们的那个经销商啊，可能他需要一段时间有固定的业绩，他才能签什么总经销费用往下压之类的，他就说你一句话我就签给你。对，我觉得那就是平常你有在累积
0: 经营人脉，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拥有的能力啦，就是你的技术股，
1: 然后再来就是整合的能力，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刚刚有讲到那个做橄榄油的厂商嘛，我当时就有问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共同开发一些商品，然后如果说开发的话，我这边负责行销，那里面可能负责你有工厂，那你负责产品线，我们如果这个商品开发出来之后，我跟你用采账的方式，那其实我就没有成本的付出。
0: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人要一直培养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学习啊，是多面向的学习，比如说交朋友也是一种学习啊。你多走出去，
1: 大部分的人学习路径就是在学校里面学，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知道说，哦，我要有一个好工作，然后我要进到好的公司，我就一路往上。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都是学校没有教的。
0: 对，所以我知道你办这个妈妈商学院帮助了很多女性成长理财哦，据说就帮了很多陆续以来有家庭困境的女性朋友解决他们当时的问题了。
1: 对啊，其实蛮多的耶。然后有很多人说，哎，老师每次跟你喝一个下午茶，我就有新的 idea 出现。上次我才跟一个学员喝下午茶，他的案例非常的经典，也是大家有可能会去遇到的。他就跟我说，老师，我买了一个那个预售屋，已经要交屋了，2020年的时候买的，所以他开始要付贷款，他想要把他旧的房子卖掉。他问我意见怎么样？那个房子在11楼，然后在捷运站附近。走路5分钟的地方，
0: 非常棒啊。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嗯、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估价过你那间房子，你想卖的话呢银行大概估多少钱，他说大概2000多万左右，
1: 也 OK 啊，
0: 也 OK。 然后我就问他说、嗯、那有多少坪，
1: 这样听起来应该不到20坪，
0: 20左右、嗯、然后是49年的房子
1: 啊，那么久、哦、
0: 对，他就跟我说、嗯、老师这个房子很旧了，我觉得应该要卖掉了吧，这之后会有人要买吗、嗯、他想要把这个钱先拿出来，他要去付新的这个贷款了、嗯、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是黄金、嗯、千万不要卖，因为49年的房子虽然旧了，但是它有出租的价值。
1: 对，
0: 因为你贷款已经没有，他跟我说他贷款全部还完了，因为他是很早期买的房子、嗯、买的很便宜，说那你贷款全部都还完了，你的房子整理整理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你做共生公寓、嗯、然后再来是你有没有办法分套房出租、嗯、那当然我会比较鼓励大家做共生公寓，是因为你不需要再装潢，或是法规上面比较没有这么多的麻烦，
1: 政府还可以补助。
0: 对，然后我就找了一些曾经有做共生公寓经验的伙伴、嗯、然后进去跟他聊聊，他发现他那间房子出租其实可以出到4万多块，将近5万。
1: 哇，这么小坪数然后可以出租到4-5万，那真的地段很黄金、欸、
0: 很黄金的地段、嗯、然后、因为他可以租3个人嘛，他中间可以再隔一个客厅就3房嘛、嗯、所以一个1万多块，然后又很方便，在捷运站台北市的捷运站附近、嗯、他就可以住到4-5万块。我问他说那你新的这个预售屋你房贷要付多少，他说好像差不多也是4-5万，因为他买的比较远的地方、嗯、所以那就你完全这间房子可以养你新的房贷，你完全不用付房贷。
1: 对
0: 对，他说老师可是我本来是想要拿那个钱啊，就是卖掉的钱、嗯、要拿出来做投资。 我问他说你要投资什么，他说我想要投资股票啊，现在股票市场不是很好吗、嗯、然后我有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你这个房子如果还在啊，你也可以投资股票，因为这个房子它是有价值的、嗯、你可以把钱借出来去做其他的运用，不见得是股票。
1: 这个也是很多人会一个盲点、嗯、他会觉得说哎、欸，我现在没有负债了，可是如果再拿房子再重新去贷款感觉又开始欠债了。
0: 是，这是一个感觉、嗯、但它不是一个事实，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数字来打破它、嗯、例如说我的房贷可能是 2.5 到 2.7、嗯、那我现在的投资它到底绩效是多少，如果是6-7，那其实我中间就会有价差出来了、嗯、那这个价差是一回事，你现在这间房子的租金就在付你新的贷款、欸、
1: 对，
0: 所以你完全就是现金流是顺畅的，这就是刚刚讲的现金流的部分。但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房子卖掉了，你就没有这个现金流了、嗯、那我在投资的时候或许我也不敢这么大刀阔斧说我2000万就2000万全部放进去，我可能也是慢慢放慢慢放、
1: 嗯、对，
0: 但其实绩效可能到最后算起来、嗯、因为我还是先把现金流拿去付房贷，我压力比较小、嗯、因为这样我每个月少了房贷的压力。
1: 对、嗯、这个我也回想我这20多年来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哦、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年轻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说哎、欸，你可以先投资一些比较小的物件、嗯、或者是说你就跟会嘛，我们早期没有像这么多那个现在股票还可以领股，所以你最好方式跟会不错、嗯、但是我很多听到就是这个他自己吃都没有用了那个来爬瓜的这种概念、嗯嗯、所以你看了20-30年之后呢他还是没有存款。
0: 对，
1: 但是当初真的有像这个 Sandy 讲的有挤出一些现金流，不管是做各种的投资或是存款定存、嗯、甚至呢也有他是买工具，他就是投资学习、
0: 哦、对，
1: 他觉得说哎、欸，我持续去学一项东西，虽然对我来说当时有一点点的金钱上的压力、嗯、可是他持续学这个技能，有的是后来变成瑜伽老师，
0: 对、啊、
1: 有的变成书法大师、嗯、然后还有一个成为木工工匠。
0: 对，
1: 他本业是公务员哦，嗯，但是他喜欢木工，所以他就是去上课一直学习，后来他公务员不当了，他就到这种职校中心去教做这个木作、嗯、因为他有证照、嗯嗯、所以其实你过去看他们花的这个钱学习的钱虽然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压力，但是长远这样看来对自己的投资或是对这种真正投资商品的投资其实这个投资 都是可回报的。
0: 嗯，没错。所以我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的状态都是这样、欸嗯、可能就瑜伽做得很好，可是他本业可能是小儿科医生。
1: 对，
0: 对，他退休之后，他不想要当儿科医生的，他可以去教瑜伽，嗯、甚至呢，他在当医生这个期间，他也可以慢慢去投资一间瑜伽教室，然后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嗯，他就可以开始有副业收入了。
1: 是，
0: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收入的思维。
1: 对，嗯，所以这个也确实就是说假。

0: 设你一个月的收入就是这么多，那你到底怎么配置？你可以真的开始筛减一下。那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固定都在超市买，那你可以稍微辛苦一点改到市场买。
1: 市场，
0: 那不过现在市场也不一定比较便宜。
1: 欸、对耶，我发现现在市场也好贵、哦。
0: 对，那我都怎么做呢？我有时候都会挑合适的时间哦，到那个全差那种连锁通路，它有时候会有6折跟8折，但是确实会比较辛苦，因为像我有时候去买到那个6折的牛小排肉片，就是真的很好吃。欸、6折跟 不打折就差很多、欸
1: 欸、差很多、欸、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东西比较不新鲜，可是你想哦，有时候我们肉片买回家 我也没有当天煮啊。
0: 对，但是我的现在做法就是我当天要吃我才去买。
1: 对，没错，就是这样。
0: 所以6折其实它还是没有过期，那你就在6折里面，我就会找那个看起来颜色还是比较鲜美的，
1: 就你冰在超市的冰箱还是冰在自己家冰箱而已。
0: 对，它对它毕竟还是没有坏掉嘛，所以你看6折，哎、欸，100差40，200我就差80，
1: 对呀、啊，
0: 80就可以再买2盒豆腐了。
1: 对，真的，
0: 我这样是不是
1: 预算管控大师？
0: 我这样有没有也算是精算妈咪？
1: 有算，哦、
0: 对
1: 真的。
0: 所以你就是有时候这些小便宜。不贪白不贪，我觉得也不要觉得说，哎、欸，拿6折8折好像很没面子。其实不会，我拿得很开心。
1: 哎、欸，它有些蔬菜也是，就是放比较多天，然后去看那个蔬菜都好好的。你如果当天就要煮的话，其实是可以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多买，比如说我买1个礼拜的食材，可是你在家里放好几天呢、啊？
0: 对
1: 对、啊。
0: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必须要网络购物的，我就集中在同一笔，然后我就会等。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录音的这一天是6月初嘛，
1: 对，
0: 那我就会等像这个618就会大打折。那其实一整年呢、啊，打折的季节非常多，5月、6月、10月、12月，还有那个11、双十一，我觉得很多东西就不用急着买，都先丢到购物车。
1: 对，
0: 然后一旦打折的时候呢，你就一次买，又有很多折扣，那你一次买它又会送点数，而且真的很多时候也可以善用那些二手网站。因为上次我朋友说他们家的大同电锅坏了，就现在新的大概要3000多块。
1: 对，
0: 然后我就鼓励他说你可以到那种二手的交流网站，结果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抽到大同电锅，但他不煮饭用不到。
1: 我们家的 Dyson 就是这样来
0: 的。对，然后他只卖200块。所以你看卖200、欸、而且是全新的。
1: 对，
0: 那你会觉得说、欸、放上去很快就会有人买的话、也不会，因为呢像这种就是每个家庭几乎都有
1: 了。对啊，我们家 Dyson 就是我朋友买了 Toyota 的汽车、然后送 Dyson 的吸尘器，可是他们家已经有了、他就很便宜卖我。
0: 对，所以你看有时候要善用一些资源、那你就可以把自己本来想买的东西用比较便宜的价钱。
1: 对，
0: 不过说到底呢，就是你要记录，不管是开销的记录还是物品的记录啊，这个都是你必须要做的。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不管怎么说啦，还是会有金钱焦虑，就是当我们入不敷出，你尤其啊，你知道现在放暑假了，很多的家庭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活动，暑假的开销就会增加，然后9月又要开学，很多小孩是这个高中大学念私立学校的，对家长来说这个大学一学期的学费可是6、7、8万。
1: 对，
0: 那你不让小孩去贷款的话，这又是一大笔开销。
1: 是，
0: 所以其实7月到9月是很多家庭的开销大月，
1: 超级大月。
0: 对，那这个金钱焦虑要怎么办呢？这一次Cindy 的新书《值得过上好日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篇幅，就是教大家摆脱金钱焦虑的练习。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出几个练习，怎么摆脱金钱焦虑。
1: 我觉得金钱焦虑不只是不够用，有些人是他明明有，但是他永远觉得不够，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去盘点过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0: 其实钱真的不会觉得够啊，我也永远觉得不够
1: 啊。可是你没有盘点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怎么累积都不够。
0: 我盘点完我还是觉得不够。太担心了。
1: 真的真的有可能、有可能会有像这样的情绪，我们就可以去挖掘为什么我永远觉得不够、我的不满足点到底是什么，
0: 就担心不够。
1: 对，就担心不够、可能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的观念、觉得钱越多越好、觉得你一定要节省、然后给你的一些信念、所以我们要回头去找你觉得你永远不够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无法满足？像我现在就觉得，哦，我很自在，我很足够、是因为以前看过，我父亲的那个年代，我们其实生活过得很好，但其实 后面的压力是蛮大的。
0: 我觉得你才更应该有焦虑，欸，
1: 我吗？

0: 对，就会更担心万一有金钱理财不慎啊。
1: 可是我现在很爱存钱呢、欸嗯、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低谷，然后我就知道说那个状态不是我想要的。
0: 你会不会因此而不敢花钱呢、啊？
1: 有一阵子会、嗯、可是后来你会发现我没有要那样子的生活、嗯、我要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舒服、嗯、比较开心一点、嗯、那我就回过头来问问看到底自己要多少才够、嗯、那因为曾经有过很焦虑很被打击的那一段时间、嗯、所以现在往回头看就会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都比之前好很多、欸嗯、我之前压力那么大，我现在已经宽松非常多了，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对待我自己、嗯、我是不值得好日子嘛、嗯、还是呢其实我不够努力呢？没有啊，我很努力啊，那到底我是为了什么、嗯、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去深挖一下你那个恐惧到底是什么，
0: 先了解自己害怕的、嗯起点，
1: 害怕的点，那一定有一些在你心里面存在的东西、嗯哦、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东西、嗯、但那个我会鼓励大家先用自由书写的方式去问自己无限多个为什么，直到你明白。嗯，像我自己也曾经有挖过很多很多的信念，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赚钱呢？为什么我会一路都觉得我不累、嗯、然后我乐此不疲之类的。我后来挖到一个东西，我书里面有写，是因为以前我父亲一直跟我讲说、嗯、哎，我25岁就创业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赚到多少多少钱之类的。我爸会拿他小时候跟我们比较、嗯、可是我们这个年代25岁才刚大学毕业，
0: 对，
1: 你想要我怎样？对，我就会把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里，然后就一直不断赚钱，想要的是证明自己还有被爱。嗯，我后来发现了这件事情，我想要证明自己跟想要被爱这件事，我再深挖一次，难道我钱赚的不够，我爸爸就不爱我吗？嗯嗯，我发现它不是一个事实，它是我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目标或是恐惧，然后我就会不断的用这个东西来驱动我自己。
0: 所以问题还是在自己。
1: 对，问题还是在自己、嗯、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松开，我想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即便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的家人都还是爱我。嗯，慢慢去做调整。
0: 这一次呢、嗯、Sandy 就在他的书中哦，也分享了一些工具跟方法哦，就是你怎么样去真正做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跟爱自己、嗯嗯、那有很多方式啦，其实就是挪出一点时间让自己静下心来，
1: 对，
0: 好好的可以写下自己的问题、嗯、那这个确实哦，也是一个鸡生蛋跟蛋生鸡，因为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我现在就是钱不够，所以他把每天的时间就拿去做各种的事物、嗯、连好好休息跟检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嗯嗯嗯、但是我自己也真的是认为你多做两天的工作啊，其实一整年算下来也不会真的多多少钱，
1: 对，
0: 还不如让自己真的有充分休息的时间，然后静下心来去好好的思考或是学习、嗯嗯、那这样子、嗯、我觉得你长远下来你就会得到另外一种收获、嗯、
1: 其实我蛮多学员给的回馈就是他们透过练习然后透过实质的记账、嗯、因为我这本书在讲的是金钱的自觉嘛，我有自觉之后我要能力啊、嗯、能力就是刚刚讲的我资产负债表我看不看得懂，我的现金流我会不会算、嗯、我会不会做投资，这是能力，那自觉加上能力之后我们再去做行动、嗯、你就会知道哎、欸，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到我想要的、嗯、那你会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累积成就感。那我很多很多的学员，因为我现在大概8000多个学员、wow. 嗯、他们给的回馈都是光是透过记账、嗯、光是透过了解自己就让心安定很多，所以以前不敢做的决定现在敢做了。我以前可能会觉得啊，我去上一个什么瑜伽课好贵我舍不得，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你已经把账务整理好了，我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好，而且不会让我的财务崩溃。
0: 对，而且我就又想分享一个例子、嗯、大家觉得你去上瑜伽课你是花钱对不对？
1: 对。
0: 之前呢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也是这样，然后他去上了瑜伽课，结果呢就认识瑜伽课许多的这一些婆婆妈妈们、嗯、而且他也很有趣，因为他是上班前去上瑜伽课，所以他是每天早上6:30去上课。
1: 好
0: 早。那这个早上六点半去上课都是那种年过60甚至70岁的阿嬷们，然后阿嬷就觉得哇，你这么年轻才30岁你怎么就早上来上课，所以阿嬷们就对他很好。好，那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也是就是因为离婚然后就变单亲，那他就做这个团购生意、嗯、 然后这些阿嬷们每个都跟他买十罐八罐，因为你知道阿嬷们最喜欢买很多啊，然后就分给他所有的媳妇、他的女儿

0: 的小孩，所以他一旦有什么腌萝卜、腌小黄瓜，那些阿嬷真的都是十罐、二十罐在跟他买。
1: 哇哦！
0: 所以你看，你觉得参加瑜伽课是浪费吗？也不是哎、欸，这样想一想，他那时候也只是让自己一整天不要压力那么大，因为又离婚嘛。然后他只是想要让自己做身心灵的放松，
1: 是，所以我真的觉得机会到处都有，只是你有没有办法看见它。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转念，我觉得很多的方式啊，早期的年代有早期年代的做法，那现在是一个社群结构跟学习的年代，那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你不知道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最重要的就是今天 Sandy Two 教大家的，你是不是有挪出一点时间好好的检视自己，然后用各种书写的方式，然后用盘点的方式，那你把你的开销、你需要的或者是你这个开源跟节流的统统把它写下来之后呢，然后去做一个排序。
1: 对，没错，我觉得它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每个成员至少都是稳定的。
0: 对，
1: 因为当我开始焦虑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我看到我小孩功课没写完我就烦，
0: 对，
1: 我看到我先生在那边调咖看电视我就烦那你会搞得好像家庭关系也不是很好啊，然后你又很焦虑的想要急着去投资，就会 FOMO 嘛。
0: 对，
1: 就看到说哦，前一阵子长成这样子，我现在也要入场，就看现在跌了吧，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理智的思考下去思考每一件事情。所以稳定好自己，为什么我就可以钱赚的比较快，是因为我在每一步都有办法很清晰的去面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这次的这本值得过上好日子呢，真的就从各种的面向啦，就是你为什么有金钱的焦虑哦，跟怎么样改变用钱的习惯，还有怎么样写出自己健康的财务规划。那财务呢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然后那怎么样去影响你身边的家庭成员，这个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还是你本人哦，怎么样运用一些方法跟工具，好让自己可以心情放松跟念头的转换，然后让大家在日常里可以好好的理财，好好的生活。所以这本书花了多少时间写？
1: 我这本书写超快的
0: 对，越来越快。
1: 我这本书是因为我去上完那个正念减压 MBSR、我上完之后我发现这东西好像可以跟理财一起结合起来做些什么。因为我在最焦虑最难过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情绪封闭的状况，然后我就是疯狂的张开眼睛就在赚钱，然后我发现那段时间我如果没有稳定下来的话，我会做太多太多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上完 MBSR 之后我就觉得它一定可以结合，它一定可以结合，要怎么做。所以其实我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写完，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完稿是我把我自己关在花莲的一个海岸，我前面有写就是2025年的7月6号的时候完稿的，在花莲的爱情海岸。那我不是特别挑那个地方，是因为刚好我带儿子去参加营队，然后他们营队就是办在那里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因为把小孩交给老师，然后我把我自己关起来一整个礼拜，把最后的最终的稿件全部都写完，
0: 就专注做这件事，
1: 就专注做大概两三个月。因为他这个 idea 来得很快，我就想说我最近做了很多很多稳定我自己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那大家可以从哪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自己，包含后面有一个28天的练习的小册子，你就从第一天写到28天，我相信你会更了解自己。
0: 对，这小册子确实是帮助很大哦。
1: 对，
0: 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它写一写，记录下来哦，告诉自己，让自己知道钱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当你真的拥有可花费的金钱的时候呢，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过上好日子。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妈妈商学院的共同创办人 Sandy Two 曾彩颖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永续小任务就请来宾妈妈商学院的共同创办人曾彩颖来为大家出任务吧。
1: 好哦，今天的任务非常的简单，相信有很多的妈妈们哦，家里面都有宝宝长大之后用不到的东西，或是自己年轻的时候留下来很棒的东西，一条丝巾或是一个小贝贝，一个小玩具。我相信呢，把它放到市场上面去给更多的人更需要

0: 好的人创造他的永续价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呢，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找出一件你已经很久都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呢，把它放到二手市场上面去卖，你自己可以获得小小的收入，然后你的物品呢，可以获得重新的生命哦。
1: 这次感谢 Sandy Two 曾彩颖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从负债理债到重新建立财务安全的经验。确实哦，理财真的不是只是算数字哦，在加上很多人会觉得要有财才能够理嘛，但事实上你得先知道怎么整理，有这个架构财富才能够慢慢的累积。感谢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网听台北重听，也有 Podcast， 欢迎搜寻听声漫游。那也邀请大家加入婉智平的粉丝专页，搜寻我的名字婉智平就可以咯。下周四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

0: 字。
1: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要按到信息，
4: 按旧从跳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我冇飞哈，
4: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跳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服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数据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关于当前美国的分析。美国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右派的崛起，包括看到 Donald Trump 他在2020年输掉了选举之后，竟然2024年在选举当中能够卷土重来。这本书的作者是 Ali Russell Hopeshill， 他的这本书刚刚由八旗文化推出了中译本。这本书英文书名是 Stolen Pride, Lost Shame and the Rise of the Right， 中文译作被偷走的骄傲，从失落羞耻到夺回尊严，揭开激化美国政治对立的真相。这本书最早是在2024年出版，不过立刻2025年作者 Hopeshill 他有一个新增的后记。为什么要多增加这篇后记？正就是因为2024年年底美国大选所带来的大变化。所以 Hopeshill 在新增的后记上面就说，川普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二任任期发动了关税战，把加拿大称作第51州，格陵兰称作美国的地产，驱逐非公民，从政府网站删除以科学为依据的用语，开除了超过10万名在如今由他领导的深层政府任职的政府机关员工，以 Elon Musk 为首的政府效率部大砍了大约7000亿的联邦预算，裁撤观察气象、追踪疾病传播和监督给长者的每月社会安全福利金这些职务的工作人员，并且暗示要削减社会安全津贴、联邦医疗补助和食物券等。尽管 Kentucky 州，也就是这本书它主要做调查并且展现对于美国右派现状所选择的地方， Kentucky 州的第五国会选区，他们的选民过去曾经热切的支持小罗斯福的新政，并且投票曾经支持 Clinton 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这个选区却有80%的选民都投给了 Donald Trump。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最新的选举结果，大约有 45% 的真迹选民根本没有去投票， 10% 投给了贺锦丽或者其他候选人， 45% 投给了 Trump。

所以作者 Hopeshow 他说，我想了解本书所提到的受访者会如何应对 Trump 突如其来的一系列举措呢？他面对一个特别的悖论，他们生活在美国第二贫穷的国会选区，肯塔基州 38% 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其中不成比例的金额流向了第五国会选区。可是作为 Trump 的支持者，他们却发现自己正在支持一个大幅削减许多人赖以为生的联邦补助的人。那其中一位受访者就描述他在地方上看到对 Trump 总统各项举措的反应，他自己的个人看法。他说这里的人对 Trump 有信心，删节浪费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人们认为 Trump 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另外一位在公共电视网担任广播新闻播报员的受访者观察肯塔基东部的情况，则说民众感到混乱。他们说，什么？加拿大是我们的敌人，俄罗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卖肯塔基的 bourbon 去加拿大，但加了 25% 的关税之后，我们的 bourbon 酒也不就被下架了吗？我们买零件在中国制造的汽车，之后我们买这些车会不会变贵？所以民众是混乱的。不过他们现在是先选择相信他们的总统。而这特别的地方 Pikeville 他的新创公司能源公司的一位总裁，他对 Trump 充满了热情。他描述自己出生在肯塔基州，承蒙上帝恩典让他成为南方人，是共济会的成员，也是圣地兄弟会的成员。他支持生命权、用枪权，支持警察，反对征税，反对公立学校，反对建墙，反对平权行动，还有反对监管。在一次通联上，他告诉我他认为 Trump 表现满分，我很开心他撤掉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有给 BBC 钱，我现在认为 BBC 不是能够信任的新闻来源了。那作者 Hopeshow 就问这位总裁 Roger， 他说，但 Trump 将气候变迁这个词和引用来支持气候变迁的科学证据从所有的政府机关网站删除，这样的行为不会令你不舒服吗？那 Roger 就说，不会，那一点也不会令我不舒服。至于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州， Roger 的回应是， Trump 其实是在说要组成一个北美的联盟，类似欧盟，他有权做他正在做的事。只有撤除对乌克兰支持这件事， Roger 认为 Trump 走错了路，而且是强烈认为 Trump 错了。他说，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我认为坚定的共和党员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分歧。对于 Trump 说出拯救国家的人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这种话，他是否有任何的疑虑？ Roger 却被这个问题给惹恼了。他最后简单回答， Trump 正在做着这个国家需要完成的事。2017年，这位 Roger 他站在 Parkville 市区的人行道，双手插在胸口，抱持怀疑态度观看当时白人民族主义游行朝市中心前进。Roger 强烈反对白人民族主义，不过他捍卫白人民族主义支持者集会游行的权利。这个游行的领袖新纳粹分子 Heimbach 在几个月之后共同领导了一场更为致命的游行，地点在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后来因为造成伤害而被告。 Heimbach 曾经因为在2016年 Louisville Trump 的造势会上回应 Trump 的呼吁，帮忙驱逐了一名黑人抗议者而被逮捕，他转战入狱，从此他对 Trump 感到失望。不过到了2025年2月， Heimbach 心情雀跃地在一次访谈当中呼喊，我们感觉到很腻了。这个我们指的是和他并肩游行的抗议者还有 Trump。 Charlottesville 事件之后， Heimbach 不再从事政治行动主义，他再婚，付了一间房的头期款，即将迎接第三个孩子到来，并且率领他所属的当地俄罗斯正教会委员会争取为教会布设停车场。他投身行动主义的日子成了往事。海姆觉得透过 Trump 他自己的目标正在被实现。海姆他也解释， Trump 正在完成

跟其他游行者所呼吁的一切。他说，今天帮我剪头发的女孩说起话来就像那些我在 Parkville 并肩游行的老战友。十年前人们说我是疯子，今天不一样了，在 Indianapolis 犯罪率上升，民众想要移民滚蛋，现在没有什么极右翼，随便一间在地理发店都能够听到这种言论。在 Kentucky 的东部，民主党人乃至中间选民如今感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有些人从礼貌的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报道，直接或无意听到拥抱 Trump 的同事和邻居的观点。那 Pikeville 大学的牧师兼教授就说，我还没听到任何警钟响起。 Trump 痛斥 Zelensky 那次他开除数千名美国国际发展劳工那次，或者是 ICE 突击搜索威伦森一间墨西哥餐厅然后驱逐餐厅老板那次，民众都没有任何反应。多数人认为 Trump 只是在替臃肿的政治预算减肥，这是一件好事。然后呢，另外一种观点是解雇一些从事他们听都没听过的工作的人员可以啊，帮他们省纳粹人的钱可以，但如果说到 Medicaid 联邦医疗保险、社会安全电子福利转账，这里的人一致认为 Trump 不会动这些。他们并不担心，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说我投给 Trump 我可能搞砸了。话虽如此，有些和 Hopeshill 谈话的人担心会失去政府补助，尤其是食物券。那有人突然失去了他在 InterApp 的城市设计师工作，他找新工作找了8个月，同时针对政府效率部削减国家预算的消息。他起初认为 Elon Musk 只是在打击诈欺和滥用公帑，还记得布希政府时期他们发现某一个承包商报销了一把价值10,000美元的锤子，我以为会是类似这样的整顿。但是他接着说，人民真的需要食物，因为在 Kentucky 东部每8个居民就有一个仰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救济，其中有 52% 的人同时仍然拥有全职工作，21%他们是从事兼职工作。美国社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有很多内在的问题，这些内在的问题最重要联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跟现象，那就是极右派的崛起。极右派的崛起跟 Donald Trump 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本书作者阿里·Russell Hochschild 他就是要用非常实证的调查来显现那样的一种心情究竟在什么状况底下刺激产生了美国的极右派。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代表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阿里 Russell Hochschild 他所写的《被偷走的骄傲》，霸气文化刚刚推出了中译本。这本书在讲的是美国累积的问题，以及美国政治上越来越对立的这种现象。我们看到 Donald Trump 他当选了第二任的美国总统，他展开了一系列非常激烈的行动。到底美国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毕竟这些问题会透过各种不同方式，不只是在美国发生作用，还在全世界，包括影响到我们。所以大家应该要好奇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从一个社会基层用一种实证的方式，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美国。这就是 Hochschild 他所做的。他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在 Kentucky 州 Parkville 市，然后他选择一个特别的时间作为书里面探索的起点，那是2017年4月初。那个时候 Parkville 有一位民众，他要去申请市区主街的游行许可。那怎么做呢？怎么回应呢？来电的人叫做 Matthew Heinbach。 那所以市政府当然先去上网查Heinbach 这个人，结果发现他是一个 neo-Nazi， 他是新纳粹。这个 Heinbach 他所到之处都留下暴力的痕迹，这是 Parkville 市政经理 Donald Pencil 说的。在九个月前， Heinbach 在加州的 Sacramento 白人民族主义游行，他担任共同领导人。游行期间有民众遭到拳打脚踢或者是暴力拖行，有十个人因为刀伤送医。 Parkville 位在山脚下，隶属于 Kentucky 州第五国会选区，这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县区。 Kentucky 州第五国会选区是全美435个国会选区当中第二穷的选区，也是白人占比最高的选区。这个城市曾经是蓬勃发展的煤矿产区枢纽，有人这样说，我们让全国灯火通明，有人说我们为二战提供燃料。确实，忙碌的火车曾经沿着穿越市中心的铁路发出嘶鸣声，将周围山区开采出的大量黑金，也就是煤炭，运送到工业化美国的大门口。但如今煤矿正在离去，而毒品已经入侵这个地区，举步艰危。有人解释，民众不清楚这里的艰难处境，不然就是把这些情况都怪在我们头上。过去几十年， Parkville 的选民曾经是小罗斯福、康乃迪和克林顿民主党的支持者，但现在 Parkville 已经变成了全美五个立场变化最快的共和党选区之一。白人民族主义抗议活动在全美其他地方持续爆发。2019年在收到申请内通电话前三个月，这类团体已经在华盛顿州 Seattle 还有 Oregon 州的 Lake Oswego 办过游行。在 Minneapolis， 一名白人射杀了五名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的抗议人士。白人至上主义的骑士党在 Arkansas 的 Harrison 举办了一场叫做 Love Your Heritage 旗帜集会。在加州伯克莱，超过1000名反对者和浮夸的另类右派演说家的支持者起了冲突。尽管加州禁止公共空间的无许可强制，公立大学不能够禁止非学生的加州公民进入他的校园，但从影片上可以

看到戴着面具身穿黑衣的参与者砸碎玻璃窗，并且蓄意纵火，对伯克莱大学造成了80万美金的损失。另外，我们看南方贫穷法律中心在2000年算出全美共有599个仇恨团体，但到2017年 Heimbach 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数字攀升到了954个，光是 Connecticut 州就是11个仇恨团体的总部。另类右派电视台、白人骄傲恐怖电台，还有白人复兴新闻等极端主义的媒体也在崛起中，报道他们的公开活动，并且寻求支持者。反观 Parkville 宣布自己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庇护所， Kentucky 州全部120个 county 几乎都是，枪支限制在这些地方不适用。 Heimbach 的白人民族主义游行示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只要年满21岁，无需经过背景调查，也不用持有许可证，就有资格公开携带装满弹药的枪支，包括火力强大的攻击性武器，而且弹夹容量不受限制。作为一个坚守阵地州， Kentucky 州还授权持枪者在自卫或自认为保护他人的情况下能够开枪还击。 Kentucky 州的枪伤死亡人数从2010年起就持续攀升。那这位市政经理 Blake 他就说，我不相信白人民族主义，我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长大，我的祖先过去在这里生活，我的家人现在也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念书上学，我们的人相信生命权，相信第二修正案，以及相信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当有人来到你的社区的时候，你给予他们爱、尊严和尊重。我们有少数族群，黑人、犹太人、穆斯林，他们值得和任何其他族群感到同样的安全，我们将尽其所能保护他们。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旅行、言论自由，我们这里的人心地善良。而这个时候，作者 Hopeshill 他来到了 Pikeville， 带着一份对国家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越来越担忧的心情，还有对陌生环境的浓厚兴趣，以及有关政治立场当中情感主流的想法。他的前一本书书名叫做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家乡里的异乡人，他写的就是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美国右派的愤怒与哀愁。在那本书当中，他探索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长沼和石化厂周围的社区，花时间去认识站在分歧的保守派阵营的民众。他说，在那里我挖掘到了一个半掩埋的故事，我后来称之为叫 Deep Story， 深层故事。我发现在那个故事里，很多人感觉自己好像在排队等待往美国梦前进，但队伍被拖延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女性、非裔美国人、移民、难民都是插队者。这些排队的人转向右翼政治，想要阻止这种自觉的不公正。然而那个时候 Hopeshill 就说，我没有预见对另一阵营的愤怒会持续升温，演变成仇恨和复仇的言语。一位 Parkville 的商人兼狂热的 Trump 支持者就预言2024年的大选将会充满暴力，我们过去曾经对立，但现在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停止，现在就像1861年，我们正走向内战。社会学家 Crusoe 在对末日准备者，也就是为灾难做准备的美国人的研究当中，他观察到近几届总统大选之后，民众对末日准备的兴趣激增，无论是2008年奥巴马胜选，还是2016年 Trump 胜选，从愤怒上溯到助长愤怒的个人经验和外在形势，于是就变成了 Hopeshill 他接着写这本书他所要碰触、所要探索的。有一个想法活力四射，席卷美国右派，而且正在撕裂整个美国的国家。2020年的选举他们认为是被偷走了，全美有 60% 的人，包括 90% 的民主党支持者和 23% 的共和党支持者，相信这场选举的胜负是公平的，但 Donald Trump 却宣称

大选被偷走，并且他誓言要报复。而 Hochschild 也就看到这个趋势的背后隐藏着某一种男性危机。在承受现代化压力的乡村文化研究当中，也就指出年轻男性身上最容易看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在美国，像 Heimbach 为 Parkville 策划的游行，还有所有激进的右翼团体

对站在左派阵营的某些人而言，同样的四个词，乡村、白人、蓝领、男性，令人想起一种刻板印象，而这个刻板印象的确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于美国政治的激化，对于美国极右派的兴起。那要如何理解这个刻板印象？ Hochschild 他就是希望从内部来探究，因为通常我们会看到是一些远处的评断，要能够仔细的观察这块脆弱的红色美国地盘，那就是肯塔基州的第五国会选区，也许能够为了解整个红色美国还有席卷全世界的白人民族主义风潮能够提供线索。这本书就透过了大量人物的访谈，它深入美国政治风暴的情感核心，揭示这种骄傲悖论它所带来的心理纠结，他们如何对 Trump 的这种呼声产生了共鸣，把他们内心的羞耻扭转成为对外的一种愤怒，将失去视为是被偷走，因而演变成为一场夺回骄傲的政治复仇。这是美国右派崛起的深层心理集体因素。这本书书名叫做《被偷走的骄傲》，是巴金文化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听话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课程哦。
2: 规划哦，爱能听话参加六零的后是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破费，这嘛是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韩平与他的相思树。
0: 韩平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他是男生。
0: 男生。
1: 那他跟他的夫人、也就是一个媳妇媳夫人、他们两个人呢死掉以后就化成了相思树。
0: 哇，这么浪漫啊。
1: 对，但我要先讲这个相思树不是我们台湾所见的那种相思树。我们不是有句话叫桑梓之阶吗？桑梓就是两棵植物，桑树跟梓树。那这个梓树呢是一个蔓生植物，就是它可以有生长出很多的枝芽，这样子环抱在一起。那相思树是什么？台湾认为的相思树呢，就是一种上面有很多毛毛虫，然后很多情侣会在相思树下面、去享受这种毛毛虫，
0: 都不觉得害怕吗？
1: 这我印象中是这样，但它不是这种相思树，它只是说这个梓树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被人家称为叫做相思树，而不是我们所想到的相思木上面的这个相思树。大家在想到这个相思树的时候，要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是在《搜神记》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我想也算是《搜神记》的诸多作品里面呢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因为是在讲到说宋康王，就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叫宋康王，就是宋国的最后一个国君，他的门客叫做韩平，韩平他跟他的这个妇人呢被这个宋康王给拆散的故事。
0: 韩就是韩国的韩、平就是凭什么的平。
1: 对， 对，那韩平这个名字呢其实在不同的史书上面写的也不一样，反正就是故事啊，在搜神记里面就把它写成为凭什么的平。韩平呢这个人呢他是宋康王的门客，你的夫人长得太漂亮的时候呢，这宋康王就君主呢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平时的时候呢就是喜好去跟其他的诸侯国征伐，所以他曾经打败过齐国，很厉害的事情，因为齐国曾经是霸主，春秋的时候齐桓公曾经称霸过，那宋国就曾经把齐国给打败，齐国打败以后这个齐国就觉得很不甘愿，很不甘心，就在等机会。后来这个宋国内乱，宋国内乱的时候呢，齐国又去攻打他，结果就把宋康王给打败了，甚至把宋国给灭掉，因为这个时候还叫做宋国了。我们后来在史书上出现了一个宋朝，那就是赵匡胤他所建立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这个宋国呢是商朝的后代所建立的，结果到了宋康王的这一代就结束了。宋康王在自己很得势的时候呢，韩平为宋康王工作，但是呢这个宋康王在偶然之间呢在宴会的场合就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惊为天人，
0: 就是韩平的夫人吗？
1: 对呀、他就说那这个人是

0: 谁呢？一问问这个家眷的名字，竟然是韩平的夫人。所以宋匡皇那心里头就想说，我管他是谁，只要是我喜欢的，那就是我的。所以他就去强抢韩平的妻子，就被他抢走了。
1: 这很过分呢，
0: 非常过分啊，这叫权势霸凌嘛。那你这个时候就去霸凌人家，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铁拳教育。
0: 对
1: 对，铁拳教育的，
0: 给他铁拳教育的就是齐国嘛。因为齐国后来就打败了宋国，把宋国给灭掉。如果他要去把这个和氏给抢走，关键的主碍眼的对象是谁？那就是韩平啊。所以宋康王那时候就千方百计要把韩平给除掉。那他除掉韩平呢，你一开始是你的门客啊，你怎么会把你所欣赏的人或者是你门下的人给伤害呢？所以呢，他就用计谋去陷害这个韩平，就说他犯法，反正就是说他犯法就对了，用法律的方式，
1: 反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0: 对，结果他就被判服了四年的劳役。那这四年当中呢，他就要韩平去督导 去办理这个，去新建一个楼台叫青陵楼。盖好这个楼台以后呢，他就正好可以跟韩平的太太，也就是他抢过来的这个和氏，一起登上高台去享受美景。你看这个人坏不坏？
1: 可是他太太愿意吗？
0: 没有办法，在这种绝对的强势
1: 之下，
0: 他只能够屈服啊。他就流眼泪啊，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先生啊，韩平啊，就等于在做苦工一样。那韩平也知道说他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君主若要他死的话，他也活不下去。然后他太太就非常想念韩平，因为他们夫妻感情很深。何氏就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再见面？因为很多年没见，很多人没见的时候，因为建这个台要一建就建了好几年。等到这个台要建好之前呢，他就想办法写了一封信，要给这个韩平去表达他的一个心意。但这个信呢，被宋康王给拦截了。宋康王平常就对他很注意，他的信没有寄出去，反而被宋康王拦住。那信里面只有三句话，这三句话里面叫“祈雨盈盈，将大河深，当心日出”，啊，就这几个字。宋康王就在想说，这什么意思啊？看不懂，你要写些什么东西？祈雨盈盈，这个盈是就是我们过去讲淫荡的淫这个字，这个在淫这个字哦，在解释上面来就是多的意思，
1: 多
0: 啊，就是雨下的很大很多，其雨盈盈，很就是
1: 雨下的很大很多。
0: 对，你看表面上就是这样，河大水深，就是河很广大，水又很深，当心日出，宋康王不懂。
1: 对啊，没办法把这些串在一起。
0: 对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啊，就是好像在讲说，
1: 因为雨下的很大，所以河变得很湍急嘛。
0: 你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
1: 对啊，
0: 那不懂他没有关系啊，就是有人可以懂，所以他就去问大臣，懂的大臣，大臣就跟他解释起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啊，这个夫人的心里头的忧虑，就像这个雨一样，非常的大，起雨盈盈嘛，下大雨。那他的心里头 把他的忧郁忧愁就像雨下的很大一样啊，江大水深，就是河面很宽广，然后水很深，你过不去啊。然后我们看过通天河就知道了，你过不去啊，那意思就是阻碍很多，
1: 就是我想跟你见面但阻碍很多。
0: 对，意思就是说他跟他
1: 就像隔着一个很大的河一样，
0: 没错，就像他跟韩平一样，他对他是很思念的，他思念的就像雨一样下个不停，雨下不停，可是你这个江面那么宽广，水那么深，阻碍这么多，他受不，他没有办法
1: 过不去，
0: 过不去。当心日出，日出的时候要小心了，因为日出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事情发生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有想死的念头，所以他有透露出他有想死的一个念头。那宋康王听他解释以后就觉得，你这等你都在讲，我不相信，所以他就不以为意啊。不以为意以后呢，没有想到说后来韩平因为见不到他的妻子，他觉得人生再也没有机会去见到了，他就自杀了。那韩平自杀以后，宋康王就很高兴啊，就是你死得好啊， 这样我可以省很多事。

0: 所以就跟他草草埋葬，就说这个人呢就这样吧，死了就算了。但没有想到呢，这个他的夫人呢有了这个想死的念头。你看这个他的夫人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呢走上这条绝路的呢？
1: 好，这个韩平的夫人是不是真的追随他而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袁宇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事是韩平与他的相思树的故事。那刚刚老师有提到韩平自杀了，那他的太太呢有追随他而去吗？
1: 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宋康王呢看上了韩平的太太，韩平的太太长得很漂亮，所以这就是
0: 把他掳走了嘛。
1: 对，这就是一个霸凌啊。那霸凌成功以后，反正就千方百计要去陷害这个韩平，让他做了苦工。等到他完成了以后呢，他的夫人因为想念他，写了一首词来表达他的一个心思，但这个词他根本没有看到，然后呢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前途无望。整个来讲，
0: 你是说韩平吗？
1: 对，他陷于忧伤跟绝望当中，他觉得这一辈子里面没有办法再跟他的太太再相见了，因为宋康王是一个很强势的君主，那也唯有因为他强势，所以他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坏事啊！这注定来说就是一个悲剧。那他太太何氏怎么办呢？何氏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变成人家的傀儡一样，我是一个漂亮的花瓶，让他好像建好了高台以后去见证了，但是他的丈夫却因为建高台的时候就过世，所以他心里头很难过，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把他的身上的衣服浸在草药当中，这个草药是有溶蚀性的，会去腐化的，所以他浸泡在这个容易腐化的一个药物当中呢，再把它晒干。为什么要让他的衣服变得比较脆弱？因为他想要自杀。登上高台的时候，高台很高，他一阶一阶爬上去的时候，跟宋康王在那边看人间美景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做的事情就是往下跳，他跳楼自杀。跳楼自杀，大家就看到说你怎么会突然往下跳呢，就很紧张，就要去抓他。就抓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衣服因为已经事先沾上这个溶剂处理了，
0: 抓不到，
1: 很
0: 脆
1: 弱，你抓到也没有用，他已经脆弱破掉了。破掉以后呢，就他的衣服就腐坏了，衣服腐坏以后抓不住，他就整个人往下掉，往下掉你就再也去救不回他了。
0: 他一心寻死，你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这是《搜神记》里面的故意的设计，因为在其他的史书上面其实没有这样写，但是《搜神记》就说他一心想死，所以就处理他的衣服，让他的衣服看起来就很脆弱，穿上去的时候很华丽啊，你不觉得啊？可是当出事的时候，你要抓他一片一片都抓不住，就这样掉下去。掉下去以后呢，宋康王当然就觉得我的美人啊怎么会这样就死了，派人赶快去抢救。结果在他的身上里面呢，发现另外一个书信，另外一封书信是说他希望能够跟韩平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先生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跟韩平葬在一起。宋康王看到了这个书信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辜负我的心意，就算你们两夫妻死了也不可以合葬，我要你们远远的相望，韩平一个墓，何夫人一个墓，两个人两两相望，就这样拆散他们，你死了也不可以合葬在一起，要把你给拆散。但这两个人呢，他的墓地里面呢，在他的坟墓上面长了一棵树，这个树叫做紫树，一个木在一个心，这个紫读作紫，紫树呢它就成长了很多的像蔓延一样到处蔓延，然后最后呢两个人本来是有距离的，见不到面的，结果就透过这个枝芽竟然就环抱在一起。
0: 这么远可以环抱在一起啊？
1: 对啊，
0: 那表示它盘根错节很深啊。
1: 是，所以这个叫做神话嘛。
0: 哦，
1: 我已经命令你们不可以这个相见，坟墓是两两相望的，是相隔很远的，但没有想到靠着这个小小的紫树竟然环抱在一起。不只是紫树环抱在一起，这是枝芽之间的环抱，连它的树下的这个根也不到处的延伸在一起，就是两棵树也紧密的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在树上面呢有很多的枝芽长出来环抱在一起，底下的根呢也盘根错节也长在一起。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两个分开两地很远，但是这个距离已经被我打破了，被这个紫树打破了，紫树就变成一个桥梁了。而且这个紫树形成了以后呢，飞来

0: 了一对的鸳鸯。鸳鸯那个时候认为说是这个同命鸟，两夫妻同命，非常的恩爱，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林子间穿梭。
1: 鸳鸯会飞啊？
0: 会啊，鸟都会飞啊。
1: 哦、我以为鸳鸯是游游过来，
0: 它只会游泳嘛。
1: 对，
0: 鸟是会飞的啊。
1: 是是是是。
0: 啊、那就看到鸳鸯栖息在这个树林里面。后来呢，大家就看说韩平夫妻竟然在这个死后呢，化成为树枝的枝桠就缠绕在一起，根部也缠绕在一起，然后还有鸳鸯在里面栖息唱歌，所以就认为说这棵树呢，不再是只是紫树，而是叫做相思树。所以他们就把
1: 这个树，所以相思是他们是后人把他们定义的。
0: 对，那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长毛毛虫，很多毛毛虫的相思树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只是说形容说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恩爱的程度就像相思树一样。但其实搜神记所要讲的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吗？不是，那是要讲的是宋康王这个人的品性恶劣，你用权势霸凌的方式让一对夫妻就此拆散，他要讲的是这个君主的非常的可恶的地方。你这么可恶，用这种霸权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结果呢得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当时的宋国他要去打齐国，他要去攻打齐国，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霸权国家，但事实上宋国在历史上面来讲根本就不可能会是一个霸主国，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他只有在春秋后期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名臣叫做项须。那项须是提出就是国际和平协议的人，你们彼此不要再打仗，因为那个时候晋国跟楚国之间晋楚相争，晋楚相争很多年，就你今天出了一个这个样的一个疯子，你可以讲宋康王就像神经病一个疯子一样，你到处去打其他的国家，然后你对你的门客韩平，你见到他的太太漂亮你就把他抢过来，这不就是霸凌行为吗？所以他控诉的是这个霸凌的行为，而不是说他们两个夫妻爱情故事有多伟大。说真的讲，爱情故事是有，爱情故事发生的是一个悲剧。
1: 嗯，就不要把它想象成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
0: 七
1: 世夫妻那种感觉。
0: 对，也许是这样子啦，
1: 那情很深啦，但意义不是在这里，
0: 意义就在于你用霸凌的方式去霸凌别人嘛。所以这个叫做权势霸凌。那权势霸凌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称呼，但在古代早就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霸凌的现象是自古到现在都发现的。那现在的人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不敢讲话，因为对方有权势啊，你可能是政府官员，你可能是民意代表，甚至影响到小孩子啊，父亲是在当什么，然后他就有样有样学什么，他就敢。就你要去看说你那个，我记得在铁拳教育里面这个韩剧里面就讲得很好，你要去把这个霸凌的因素给拔除了，你就是要把那个霸凌的那个源头给拿掉。
1: 太难了，
0: 对，
1: 我觉得任何世代都拿不掉。
0: 但他就用铁拳啊，
1: 嗯，
0: 就用拳头教育啊。
1: 所以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铁拳上。
0: 但你看，事实上，宋康王会失败，也是被人家用铁拳。

上班族在夏日的周末夜，学子们暑假时的周末夜，心情当然不一样。暑假也放了半个多月了，而出社会许久的听众朋友，听到什么暑假、寒假，也觉得那是非常遥远的名词了。但是我们也都曾经有过。多年前，快乐的暑假，虽然烈日当空，虽然天气非常的热，但是在玩耍之中，也忘了这个气候的严峻，不怕热，不怕晒。那么现在呢，美白都来不及了，现在呢，这个忙着遮阳，忙着做一些保养。也别觉得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不一样的时间，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忽视的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在夜里呢，特别是周末夜，我们都要有共识，轻松愉快自在的心情，而且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让这个礼拜的忙碌呢正式的告一段落。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这是 Randy Newman 所带来的 You've Got a Friend

关于学生时代暑假的记忆，很多很多是关于儿时玩伴的，关于同窗好友，关于狐群狗党啊，关于自己的闺蜜。有没有觉得生命的变化真是让人莫测？这些年下来，当年感情好的，当年啊每天都要碰面的，那么如今呢？有的失了音讯，有的也没什么联络的意愿了，倒不是你讨厌他了，而是时空条件不一样了。当然有些关系的改变是真的，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年我们台湾社会呢，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位像是各自对于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坚持，那当然了，它的后遗症也就在于对于原本友情甚至亲情爱情的冲击了。我想我也不必明说，为了可能就为了一个新闻的事件，大家角度看法不同，本来感情很好的可以为那件事呢，最后吵得都不讲话，甚至彼此拉黑就封锁了。我们这些年是不是都在做这样的事呢？来欣赏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Babyface 带来的 You Were There， 2026年的七月，夏日的周末，对于我们这些毕业很久很久的人而言呢，所谓的暑假真的很遥远，但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仿佛只在昨日啊。我们脑筋这么一转，就回到多年前，也许是小学高年级的暑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学高年级时的暑假呢？这个五六年级时的暑假，因为自由度是很高的。那么国中时期的暑假，因为课业，因为联考，暑假的补习什么辅导似乎就占据了不少的时间了。所以对我而言，我记得小学三四五年级啊，那六年级的那暑假准备要上国一了啊，那蛮可怜的。那个时候要开始剃三公分平头，女生要西瓜皮了。所以我记得三四五，我小三、小四、小五的那暑假，在我的记忆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缤纷，非常的多元。当我回想这条来时路，很多不愉快的事，但我也敲敲我自己，让我多想想那几年快乐无忧的夏日的暑假。台北电台寻梦园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role King 以及 James Taylor 带来的 Up Up

当年回到台湾以后，就没有机会爬上去修屋顶了。这个故事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1993年，在加拿大 Vancouver 修自宅屋顶的那段往事。人登高，登高望远呢、啊，不见得是浪漫呢、啊。有人，他是循着所谓登山的步道，那基本上都有一些该有的一些安全的措施。但如果我们自己呢，很随性的，我们跑到不管是这个别人的这个屋顶，还是一些废弃的建筑物上头，这就要特别小心了，都怕塌了。那塌了那还得了，这整个人呢就摔下来了。所以我们说登高望远，我们要成为风雅之士，要浪漫，还是要回到现实的那个框架，在安全的基础上。好比说我们喜欢出游，那当然了，在这一路上安全那就是你最重要的元素，是不是？我过去在有台也必须分享路况，也常说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啊。好，也希望这两天周休二日呢，听众朋友在外头出行旅游等等，大家都平安一切如意，然后不要有这个怒路症怒路症，这个怒路症这个一发的话呢，你就无法做情绪的主人了我们彼此提醒我们难免都会有，就是一时可能碰到一些状况，就是气不过。但是你要很冷静、很理性的想，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如果你不压制情绪这个 next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样想的话呢，就会比较妥当了。好，我们来欣赏 Westlife 合唱团也就是西城男孩合唱团带来的 My Love。

好好珍爱自己，好好善待自己，让自己懂得自律。这种爱自己的表现，也就是在爱关爱你的人。我想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些关心爱你的人，他非常在乎你的安危啊。就像子女出门在外，这个爸妈呢不时的打电话，那为什么呢？你到外头怎么也不报报平安呢？报个平安不见得说一定要来电发个讯息吗？说到哪了啊，请放心如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同学啊，什么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就忘了哈。这个举手之劳，这个跟忘不忘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有没有用点心。所以记得报平安呢是很重要的。爱惜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爱珍爱我们的人。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 Boyzone 合唱团带来的 You Need M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世界从来不缺风景，缺的是一颗愿意停住的心。当我放慢脚步，才发现晨光不是忽然明亮，而是从黑暗中一寸寸晕染开来。雨声不是嘈杂的背景，而是天地间最温柔的节奏。用心体会人生，是用指尖抚过旧书的纹理，读出时光沉淀的气息；是用耳朵倾听晚风吹过树梢，辨识出夜的低语。我们开始在意一杯茶由烫转温的过程，在意一个拥抱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牵挂。人生不再是一连串要完成的清单，而是一首可以反复吟唱的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只是太多时间我们忘了去品读。当我们把心放进日子的缝隙里，柴米油盐也有了韵味，悲欢离合也都成了韵律。原来用心活着，就是把每一刻都过得丰盈而深情。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是我已经能够听到他心跳的声音了。

人生不是一本需要急着翻完的书，而是一杯值得细细品味的茶。当我们学会慢下来，才发现风的温度每天不一样，光的颜色每刻变换，连呼吸都有了深浅的节奏。用心体会，是用指尖触碰清晨的露水，感受那份冰凉在肌肤上绽开成花，是站在窗前看一场不急不缓的雨，让思绪随雨丝进入泥土，长出宁静的根。我开始明白，喜悦不止在庆祝的时刻，也在等待的缝隙里。悲伤不只是眼泪的咸，也是灵魂沉淀后的清澈。每个当下都是一份礼物，只为愿意拆开的人准备。当我用全部感官拥抱着世界，平凡的日子便有了重量。风来的时候，我不只是被吹拂，而是与风共舞。用心活着，就是把生命从匆忙中赎回，还给每一刻该有的饱满与光泽。

Emery 的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是的，我们都要用心来体会人生，不管是体会体验啊，经历啊，也不见得是什么文字游戏了。我们对于语义语法会有不同的诠释啊，自己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有人觉得每天好像生活平淡无奇，好像都在重复，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你每天呼吸的这个空气分子怎么会都一样呢？虽说您就住在府上，晚上回到家您的府上，结果呢，你说对啊，那感觉不都一样，都同样有空间，

是的，同样的空间，但是你的心情不一样，你把外面很多的一些感受带到原本所谓的空间，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感觉也不断的被置换。不要说什么喜怒哀乐了，不要说什么我们感觉人生的况味酸甜苦辣，其实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Emery 带来的 Just Falling Love Again。 今晚我们来听第二首 Emery 的歌曲。

多听一两首抒情歌曲，让我们暂时的远离坏心情。是的，我觉得有效，但在节目中我不能谈什么疗效啊，这个医师法有规定了啊。当然我开一个玩笑，多年在公营电台的频道服务啊，关于这方面的分寸呢，我是相当相当懂得拿捏的。这不是在吹捧自己，而是身为一位大众传播工作者，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必须要考量到相关的法规，还有要避免啊，以为自己个人的意志呢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这就需要长时间的一种培养，在错误当中来摸索。所以这代表曾经走过一些有意或这个无意的错误，这人生就这样，谁不犯错？但如果一犯再犯，特别我这几天在聊这个情绪，我们当不成情绪的主人啊，变成情绪的奴隶，每天被这个负面情绪呢给拖着走，我们也不反抗。随着负面情绪，我们不仅作弄自己，也伤害了别人。特别趁着夜深的时候，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吧。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 Midnight Blu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0: 护士小姐啊，嘛个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唔会找你。
0: 哦，安样哦。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0: 嗯，我要找时间是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4: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 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夏天真的是非常炎热哦，尤其到了下礼拜的今天，下礼拜四好像就是大暑吧，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就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其实这几天就已经热到不行了。好，那星期六7月18号也是台北电台的演唱会啊，在中山堂，所以如果有索票的朋友记得哦，就是星期六了，记得带着您的票券来。那因为很炎热嘛，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像这个帽子啊、阳伞这些千万不可以少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精彩的单元内容。那今天永续会客室哦，要带大家走进台北最有故事的地方城市之一，就是万华。大家去万华会想到什么呢？龙山寺啊，夜市小吃。好，万华真的是好吃好逛哦，而且除此之外，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城市哦，整个发展史大概有300年。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就是居住在万华已经是五代之久的就他的家族了，他是自称着万华第五代。那他也是知名的学者，他是上影万华的作者施景耀老师，他长期投入万华文史的导览，他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要做地方文化的推广还有故事的整理。那今天呢，施景耀老师就会来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到万华是会上瘾的哦。先来送上一首歌曲，周华健的歌声《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进行这个礼拜的永续会客室。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漫画走走了。那因为我住板桥，每天到电台来的时候呢，都会经过艋舺大道，就会看到左边有车站啦，然后右边就会看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耶，什么仙草冰啊，每天都会有人在排队，尤其最近天气很热哦，真的很多人都特地来这里买那个仙草冰。那万华有很多美食，还有很多好玩，还有很多古迹哦。那今天就要带大家来走走万华，而且呢，邀请到的这位哦，就是沐浴文化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Kevin， 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vin。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 Kevin 哦，他长期投入万华的文史导览，据说他从很小就开始为大家介绍万华。那他对街区的文化推广啦，还有整个地方故事的发展都非常的了解。那他自己也很喜欢向不同的人来介绍万华，那他也培训很多很多的新的讲师。那这几年呢，他办了一个活动叫万华一百碗，就是好吃的东西。哇，我每一次在重看他介绍的这一些万华美食，都会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那最近呢，他也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上瘾万华》。那他自己本人是manga第五代，哇！所以你的这个祖先真的是从清朝就开始嘞。
2: 欸，其实第五代没有到清朝哦。第五代大概是日本时代。
1: 日本时代。
2: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因为每次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manga第五代啊，大家都说，哦，你们家很老哎。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大家先等一下哦，因为其实在当地，我们家被笑是很菜的家族。
1: 哦，啊，真的？
2: 对，因为万华发展了300年了。
1: 对，
2: 对对对，所以很多那种，特别是在邦嘎的老家族啊，大部分都是七代。
1: 哦，
2: 然后甚至我自己有朋友是九代，他们才真的是清朝在的。那我们家这种是大正年间来的，所以我们其实会被笑说，哦，啊，拎到就菜呀。对，
1: 五代还算菜就对了。
2: 这就是万华特色嘛，就是历史很久，所以这边很多老的家族啊，老的故事啊。
1: 哇，这个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这些故事哦。不过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历史导览员，我比较好奇，就是怎么会很年轻就想要当这个万华的导览员呢？
2: 是，其实是因缘际会啊，就是以前因为我刚好念书的时候遇到教改的年代
1: 啊，
2: 对，那个时候我刚好有幸被分配到社会实验班，
1: 嗯，
2: 对，然后就接受了导览员的培训。那刚好自己也很喜欢文史，那也觉得介绍自己的家乡蛮有趣的，对，所以就从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龙山寺当志工。
1: 小学4年级啊，
2: 4年级。

0: 没错没错，那就一路做到现在，所以就是刚好也是有接触也有兴趣啊，所以每次人家问说哎、欸，你怎么看起来好也没五十啊？怎么导览资历就三十年了？我说对，比较特别，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四年级就来当导览员了。
1: 不过你那时候才小学生就开始导览，那也有很多大人来听嘛，会不会想说，欸、你这小朋友就会那么会讲？
0: 就会啊，就是所以某方面也是有成就感，就说、哦，这件事好像真的可以当做一些事情来做，所以就持续的投入这么多人，甚至到现在就变成自己的正式的工作了。
1: 所以你当时写这个万华一百万。你也花多少的时间来选这一百碗啊？
0: 其实当时会选有点也是因缘机会啊，因为就是你听名字知道它其实有点像五百碗，对对 对，那它其实就是当时五百碗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刚好有选到万华的几家店、
1: 啊、
0: 那好多在地就讨论说哎，五百碗选的万华是不是不是在地人在吃的，好像偏观光客的店，那很多人就在讨论啊，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应该把口袋名单掏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说这个才是本地的在吃啊。那我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看到好多人讨论，我就说，不然我就抛砖引玉嘛，我就先写嘛，我就把我印象中快速整理了一百家比较常吃的店家，我就马上就丢出来。
1: 我刚刚讲的清炒茶有在里面吗？
0: 有就很多，我就写了一百。那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先丢一个名单跟大家分享说，说哦，这些才是在地人吃的哦。啊，只是没想到这件事刚好就有一些流量就被报道了。那报道之后想说，那也好，我们就做个品牌，那我们就很认真的，就是每周跟大家介绍一家万华的好店，比较是这样的概念。
1: 对，我想想我还会吃什么？早期真的都会去华西街喝蛇汤，
0: 现在剩最后一家的。
1: 对啊，因为这个宝玉嘛，很多很多的原因。
0: 对，但另外一边的小吃大部分都还在啦，所以你以前你可能听过的。小王煮瓜嘛，
1: 对，
0: 以前叫小王瓜仔肉汤嘛，然后元芳挂包嘛，
1: 对，挂包，
0: 对，然后阿菜骂啦，跟北港甜汤啊，其实都还在、啊。
1: 对，那还会吃什么呢？哦，我记得夜市一定要去吃那个青蛙下蛋，也会有、
0: 哦、比较后面的，对对对对对对，也是剩一家，
1: 也是剩一家。
0: 对，
1: 夜市好吃的东西也非常多，
0: 而且多元啊，所以有时候也不是想，而是说。大部分都只有一家，然后就蛮多的选择。
1: 嗯，而且真的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大早也有早餐可以吃。
0: 对，对对，
1: 一直吃到半夜。
0: 就是半夜，半夜主要是有市场嘛，所以有些这种大家觉得是宵夜，可是其实是蛮多万华人的第一餐。
1: 对，其实万华说大不大，其实用走的哦，头到尾走起来也蛮累的，也蛮大的。
0: 大概要走半天要吧，我走过，其实蛮累的。我们刚好东西南北的交界都隔一条天然界线、嗯、西边就是淡水河、
1: 嗯、
0: 东边是中华路，然后北边其实是忠孝西路、
1: 嗯、
0: 对，然后南边一样淡水河，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天然的四个交界就把万华框出来，所以算蛮好辨识的。
1: 对，其实真的很大。然后这个中心点应该是以哪里？龙山寺还是万华车站？
0: 以目前来说大概会是龙山寺啊。对对，因为一般现在在地人会跟你说万华分了三个区块，我们有北万华、中万华跟
1: 南万
0: 华。南万华，对，那中万华的中间就是龙山寺。
1: 那北万华呢？
0: 北万华是西门町
1: 哦，
0: 就大家熟悉的西门町。然后南万华是青年公园那一带叫嘎啦。
1: 哦，对耶，一直到青年公园这一带也是属于万华，
0: 都是万华范围，对，没有错。
1: 哦，这些万华真的很大，光一个青年公园就多大了，
0: 就可以走很久了。
1: 而且这个北中南这三区各有不同的特色，
0: 历史其实就差蛮多的啊。嗯、特别是我们先看北万华，因为北万华最年轻，西门町啊，它其实只有发展一百多年、嗯，但因为它是一个被日本人特别建设的城镇，所以它其实还是留着很多的日本文化，所以它大概有。日本建筑啊，日本的宗教，对，特别是日本宗教，现在在西门町都还遇得到，
1: 嗯，
0: 所以它就有一个很日式的文化。那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西门红楼嘛，它本来就日本人盖的贵妇百货，
1: 对，
0: 所以到现在都还是百货。那我觉得影响现代人最多的是当时日本人来说，他们带来的台湾前十家的电影院，
1: 嗯，
0: 所以你就发现后来大家都看电影要去西门町嘛，就是因为从日本时代一路到了现在，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建设啊，让西门町变成了就是台北蛮重要的西区娱乐重镇。
1: 对，这边也保留了一个园区，就是这边都会办展览。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它只有发展一百年嘛、嗯，而且很好玩，是因为大概你小时候的就跟我小时候印象一样，西门町以前被分配叫城中区，
1: 对，
0: 是现在中正区。
1: 对
0: 对对，所以其实我爷爷那辈都会跟我们说，啊、西门町他们几班嘎，
1: 嗯，
0: 就是那边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地方，对对，因为它发展的年代也比较近，
1: 嗯，
0: 然后又在城中区，那不像龙安市这边，因为龙安市这边才真的是发展了三百年，对，万华、
1: 嗯，
0: 所以然后这边才是所谓的邦嘎嘛，对对、嗯，所以那个感觉就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你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在地人之间是分得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分得很清楚的是中万华跟南万华，因为中万华是邦嘎，
1: 嗯，
0: 南光华是嘎啦
1: 嘎啦，
0: 对。

0: 两边其实都发展了300年、嗯、所以两边的居民其实都很 care， 就是名字不能被叫错。对，是有长辈会生气。嗯，对，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啊，是如果你在台北市会吃豆芽菜，
1: 对，
0: 目前40%的豆芽菜是我们嘎啦种出来哦，就台北市自己生产哦。嗯、哦，
1: 哇，这个真的今天透过 Kevin 的介绍才知道北万华、中万华跟南万华特色不同，而且不能讲错，这老人家会非常在意的。
0: 对对对，因为发展够久嘛，有很多记忆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以我自己住在班嘎来说、嗯、我五代了嘛，所以是从我高祖父一路传下来的，所以那些名称跟记忆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是好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对我来说，我觉得中万华感觉就比较一样，因为就龙山寺，当然周边因为有捷运的发展，然后有一些老屋拆掉了盖的大楼，但是它还是绕着龙山寺，而且它对面的这一些布店啊，卖衣服的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是，
1: 所以这一区我感觉就比较习惯。反而是西门町，我觉得变化真的非常大，因为我们是看着它从火车在路上跑，然后一直到地下化，我们有经历过这一段。过去小时候还有中华商场，然后这个圆环的西门町，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西门町其实是很大的变化了，
0: 其实变蛮多啦，特别是捷运站那一圈、嗯、可是其实认真走到西门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没什么变。
1: 对，电影街里面变化比较不大。
0: 对，电影街不大，然后因为刚才说到日本时代城镇嘛，所以还是有一些日本时代的建筑、嗯街道，或者说像我书中有提到一间叫大春武的日式居酒屋，它其实是百年的木造屋、嗯、也藏在西门町里面，所以才这种。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西门町几乎没有变的，西门町有很多的异国街，嗯，他们存在都至少50年以上的，所以西门町有香港街，有韩国街，美国街，那甚至对面的城中市场是叫小上海，
1: 对
0: 对，这些都至少50年以上了，然后都是异国街，都它也是属于西门町比较没有变化的一块。
1: 对，这个城中市场呢，因为我过去前一家电台就在它的旁边，所以这个城中市场的消费也不低哦。
0: 对对对对，但好吃的也很多。
1: 对，
0: 其实都是宁菜啊、沪菜啊，因为就小上海啊。
1: 对，而且它也有一些很开很久的日本料理店，现在也是传到第三代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些也都很经典。而且你现在要去啊，都要跟观光客抢位置，以前是跟在附近上班的人抢位置。哇，现在那一家日本料理店，因为大家网络上都会分享嘛，你现在中午去都要跟观光客抢位置了。
0: 对，没错没错，都要排队，所以我也很少去，要排太久了，要排队我就不想去了。
1: 哦，所以其实万华还是保留了很多历史的街区，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就是剥皮寮，嗯，它也是保有古色古香，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做各种不同的展览，就是里面是现代的，但外面的街区其实我觉得保养不易耶，因为你要维持它的干净度，也有重新整修过，但是等于要复刻它过去的那个街区的街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工程都非常的不容易。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也是需要蛮多的人去维护啊。可是某方面我也觉得就是万华特别，就是、嗯、因为它的都市更新比较慢，那某方面来说当然就是因为它曾经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嗯、那后来台北市的轴线反转到了东区去，所以西边有点被遗落下来了，但因为遗落这件事让这边就是更新的慢、嗯、所以我觉得反而保留了很多老台北的价值跟状态，所以这边房子很老旧，那这边的人口普遍也比较高龄、嗯、但相对的是就是这边人的生活步调很慢、嗯、对，我常常都跟人家说过中华路是一个结界，对对，你会发现大家走路会慢一倍，
1: 过了中华路，对，你要往巷子里面走，
0: 对对对，你就发现大家走路都会慢慢，都是好像在散步的感觉，然后生活很 chill 这样子，然后物价也很便宜，然后小吃又特别多，就是很不像台北市。
1: 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物价很便宜吗？台北有物价很便宜吗？你就真的要走进去，走进那个巷子里面，
0: 就感受差很多。像我们万华现在都还是有不到100块的便当，嗯，但是好吃的，不是乱做的，是每天现煮的哦。
1: 这个在《上瘾万华》这本书里面有介绍这个便当店吗？
0: 有
1: 有，
0: 而且它还超过百年了。
1: 对，所以我比较想要请 Kevin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因为它是一个300年的旧城，而且大家透过电影或者是社会新闻，它的形象非常的两极，除了它是旧城，那当然它也有很多特色的文化，那怎么去结合这一些？
0: 其实应该说，因为我刚好做导演也是为了这件事啊、嗯、就是我自己从小在万华长大，觉得这个城市超棒的，可是其实每次跟人家介绍说、嗯、我来自万华，然后大家通常都会眉头皱一下，
1: 漫画我下
0: 回，对对对，大家说你家是不是每天都有那边砍来砍去啊，
1: 还有红灯区啊，
0: 红灯区啊，那你家门口是不是都会有人躺在门口啊， 然后是不是在那边乱尿尿啊之类的 anyway 就是其实

0: 有很多这种负面形象，甚至你去网络上查，人家说万华有三流，就是流氓、流音、流浪汉。
1: 對對對，流浪汉我觉得还好，其实流音也只有早期啦，就只有一条街，
0: 差不多，对、嗯、可是其实因为我书中后面有提到，就这三件事 我以前会觉得它是很负面标签，我都会尽量避开它，可是我这几年导览是为大家真的去现场看、嗯、我想大家感受到的是这些东西会出现，它都是它背后的历史脉络，而且这三个东西都是从清朝一路就有的，一路到了现在，他们的存在跟文化其实可能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还要久，就是它有背后的脉络，所以其实想大家去看完之后大家才理解他们不是故意在这边的，对，他们有他们的背后的成因，甚至像我最常跟大家聊的是艋舺公园，大家都说艋舺公园好像有很多的流浪汉或是街友，大家不敢靠近、嗯哦、可是我想认真跟大家说，大部分的街友白天是有工作，嗯，没有在公园里面，那公园里面是谁呢？公园里面其实白天会出现都是独居长者、哦、他们 有家的哦，是有家的哦，只是在家里就无聊，
1: 去那里下棋，
0: 对，去那边下棋、嗯、去那边签名牌、嗯、然后去那边聊政治，去那边拜拜，而且另外一个有趣的是外界都以为那边有很多的弱势群众需要被接济，所以大家都送便当去，那便当其实就是被这些独居的阿伯们吃掉了，嗯，对，所以就发现这阿伯们来这边很快乐，因为每天就是有得玩有得聊、啊、
1: 有得吃，
0: 对，假够闷急，所以每天都不会花到钱，很快乐、嗯、所以我、哦、所以某方来说也没有不好啦，我自己平常都会戏称公园叫做银发汤姆熊，
1: 哦，哎、欸，算是哎、欸，
0: 对，就是这些长辈有被照顾到一个很快乐的地方，白天他们其实是有家，那他们大概晚上六点七点拿了晚餐便当回家的，那这些真正的这些无家者才外面打工还才回来，所以他们会有一个脸谱的交换、嗯、所以白天跟晚上的脸谱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呢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地盘，我记得很有趣，就是有一次经过然后就听到 A 跟 B 说哦，你家卡素席哦，然后 B 就说丢啊家暖暖就他们有自己的区域这样，
0: 因为其实都有分配，甚至说、嗯、甚至我们会说你要睡公馆，你要睡公园不是你想睡就能睡的，嗯，会列管的哦，其实是有列管的，对对对，然后他们是有作息的，所以他们大概早上六点就要起床了、嗯、然后是有工人会来点工的，哦，所以他其实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躺在那边、嗯、其实白天会出去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大概在一万二左右，嗯，是真的没地方住，
1: 就可能是跟其他地方比如说北车或者是像我们重庆南路那边就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整天都在定点一整天，白天晚上，
0: 其实他们有些都还是有工作，只是工作的形态不太一样。因为我刚才说，因为收入都不够高，因为可能就是身体有残疾或是精神有状况，所以很难稳定的工作，只要做这些零工，导致收入不够、嗯。但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透过导览让大家知道说，他可能跟你想象中不一样。这些人也不是故意在这边的，对，他们有自己的背后的脉络，而且他们是从清朝时候的所谓的罗汉脚就一路发展到现在的。那透过这样导览，大家知道背后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产生歧视或是污名化，反而比较用正向的眼光去理解，这个就是我现在自己在万华做的事情。
1: 嗯，哇，这真的我觉得很棒哎。那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听声漫游》，我是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沐浴文化的创办人兼营运长石景耀，同时呢，他也推出他最近的新书《上瘾万华》，香火入韵，四声入魂，品尝三百年的老城光影。那非常值得一览、啊、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就全彩的，而且里面真的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上瘾万华的故事。

0: 呀，几千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起手帕，不能做流鼻骨。希望用三手没做得。流鼻炎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这回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这回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再一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沐浴文化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 Kevin， 欢迎你。
1: 嗨，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上影万华的故事哦。不过是怎么样从导览然后想要把它变成事业呢？
1: 我其实专业是小学老师
0: 啊。所以你现在是小学老师？
1: 应该说我的专业是这个，但是我没有去学校教书，我就是想要做体制外，所以后来毕业之后就是有去学校代课，然后有去开了补习班，然后后来因缘机会就是转到了观光业，然后做了采访记者。那中间就是过程中，特别是做采访记者这一段，跑了全台湾很多的地方，然后后来是理解说，好多跟我同年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事业的。对，那我其实跟我家乡也很熟悉，特别是我本来就在做导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该回家了？有这种感觉，就被大家感召到，就觉得哦，好像应该回家做点什么，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回家开了自己的事业。那因为导览这件事做得很得心应手，那也是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好多时候提到万华，大家都是好像印象都不太好，可是其实真的来到万华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是改观的，对的，只是因为还没有来，但来了之后就真的有一种上瘾的感觉，就觉得这边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然后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想要再来第二次，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些感动累积下来，就会觉得好像是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专门就是把大家带来万华玩。
0: 对，这万华呢，它确实也是在台北市的中心区，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都会去百货公司多一点的地方。不过我自己的朋友

0: 哇，尤其是外国来的朋友都会推荐他们去万华吃，然后去过龙山寺，然后去拜拜。欸，很多他去一次不够，他每一年来台湾都会去一次龙山寺。欸，
1: 是是 是
0: 而且会非常喜欢这里，
1: 是会着迷的。
0: 人很多，大家知道吗？我那天带朋友去那个龙山寺，真的进不去。
1: 周末吗？
0: 六日。对，
1: 周末很可怕。欸，
0: 很可怕。
1: 我这个真的是我感动的，因为我们常来都是周六有导览。我有一个蛮好玩的数据，是因为我都是十点开场在龙安寺的庙城。
0: 嗯，
1: 然后通常我们家会有十团
0: 哦，
1: 通常就是十团起跳，而且十团是包含中英日韩泰越
0: 这么多国，
1: 对，这么多国，然后十团大概就十团，然后就在那个庙城一次排开。
0: 对，进不去，
1: 很壮观，是真的很壮观。
0: 每次我跟朋友说，欸，你到这里然后可以拜，有些朋友就还单身嘛，说你要到这里来拜月老，然后还可以求财神。
1: 是是是，
0: 那问题是进不去，所以平日去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1: 是是是，而且因为这几年又变蛮多了，这两年年轻人去龙安寺拜月老，
0: 嗯，
1: 不是求姻缘，
0: 那都求什么？
1: 演唱会的门票。
0: 哦，真的，
1: 前年开始发展出的文化，
0: 也是拜月老，
1: 拜月老，
0: 然后求门票。
1: 对，求他们，但很有趣。为什么可以求门票？是因为他们说月老除了保障姻缘之外，他其实保障另外一件事是人缘。嗯，
0: 对，
1: 他保佑到的是你可以见到你心爱的人。
0: 哦，
1: 他们用过，他们这个特性嘛，就跟月老说，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指定的位置见到那一个我心爱的偶像？
0: 哦，
1: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拜，然后命中率也蛮高的。所以其实现在龙安寺有超级多高中生、国中生
0: 粉丝
1: 都是求门票。
0: 欸，这样也走出自己的独特性了。因为拜月老，其实在台北双北有非常多的庙可以拜，對，那这样算是龙山寺的月老走出自己的独特性，
1: 刚好也是堆青族自己发展的。然后也不止龙山寺啊，因为还有像霞海城隍庙的月老也会有，所以两边都会出现大量的这个座位表。
0: 哇，
1: 在月老前面，
0: 真的
1: 很有趣。
0: 欸，我曾经啊就访问一个庙公，他说呢，拜月老要农历十五去拜最灵验。然后我当时单身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么做了。然后我就农历十五，那因为我的公司就刚好在重庆南路嘛，所以到龙山寺或小海
1: 神话
0: 对提花都很近。那我那时候呢，真的就是农历十五啊，就特地会到有月老的地方，然后拜，大概拜了四个月。我先生就来我们公司上班了，
1: 就遇到了。因为我们其实一般会跟大家说，就是两个月老的功用不太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就是我们一般会说霞海的月老比较擅长配对。嗯，
0: 哦，
1: 所以你要找另一半要先找他，他很快就可以帮你配对。嗯，可是配对完之后有一个状况是到底好不好，
0: 嗯，
1: 不确定。所以人家我们通常都会说第二件事才去龙山寺看月老，因为龙山寺月老比较会斩烂桃花。
0: 哦哦，
1: 所以他有一种就是帮你验货的感觉。
0: 嗯，
1: 对 对, 對，所以你就是先去霞海做配对，配完之后在龙安寺拜，拜完没事，然后这个就 OK。 就两个功用不一样，
0: 因为龙山寺比较大，他要走的那个路线
1: 对
0: 比较复杂。對對
1: 對，所以一般说他会太忙，所以他没空帮你配对，但他帮你验说这个好不好，就斩烂桃花的。
0: 原来是这样哦。欸，当时不知道。欸，当时就是龙山寺确实是比较大，人也比较多，所以在走的动线上又比较耗时。
1: 是，那两边都拜到啊？
0: 对，两边都有拜到，
1: 是真的蛮灵
0: 哦。欸，如果这样的听起来的话，确实是有斩掉烂桃花，留下剩下这个，不是剩下，就是帮我配到一个非常
1: 好
0: 的。
1: 对，
0: 好，会不会我们今天节目一出去之后，哇，大家都专程去拜月老？
1: 应该会，反正一直都很有灵验啊。
0: 对，不过呢，万华其实不是只有龙山寺，欸，也有其他的庙宇，
1: 是其实蛮多的。标准来说的话，我们一般就会跟大家说，光我们艋舺，艋舺就有四大庙，
0: 嗯，
1: 所以就有龙山寺、青山宫、祖师庙跟台北天后宫这四大庙。那可能大家听过龙安寺之外，可能大家也听过青山宫啦，因为他们一直是台北市最大的绕境活动，
0: 对，
1: 的青山绕境。那另外两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们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
0: 嗯，
1: 祖师庙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它的主神是落笔祖师，鼻子真的会掉
0: 啊。哦，真的，啊，
1: 是真的会掉。对，他只要感应附近有大型的天灾，鼻子就会掉下来。
0: 嗯，
1: 那因为这件事让他参与一些历史事件，嗯，所以他现在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他每个月会搬家。
0: 每个月会搬家，
1: 每个月搬家很好玩，因为他跟就是跟淡水那边，因为打过那个清霸战争的关系，所以两边就有一些协议，嗯，所以两边都很喜欢这个主神。
0: 哦，
1: 然后他就会轮掉，所以每个月会换一次庙，
0: 就神明不在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嗯，就落笔的那一尊，所以像现在是农历的四月，他就不在艋舺。
0: 哦，
1: 对，他是 偶数月在淡水，奇数月在艋舺，所以现在在淡水，所以我们来艋舺是拜不了他的。
0: 欸，所以将来啊，像我们很多长辈，就是这个偶数月在大儿子家。

0: 这个双数月在小儿子家，你真的就是逼没生命了。
1: 类似这种概念，但我通常都会，我通常都会戏称，我都会跟做旅游月的朋友说，哦，你一定要拜他，因为是全台湾只有这个神明在旅游。每个月会出游，所以你拜他才会保佑你。
0: 难怪哦，难怪这个青山宫常常就会有小型的这种算是庙会，类似庙会，
1: 对，
0: 就是这种车阵啊，会移动。
1: 因为青山宫是台有台北最大的绕境活动，那每年就会绕三天三夜。
0: 万华大拜拜，
1: 万华大拜拜，就是以青山宫为主。青山宫青会有特别多的绕境，那主持庙是主神会每个月换家。那第四个比较特别，在西门町是我们的台北天后宫。天后宫其实比较好玩的是，因为天后宫除了拜天后之外，它里面也有日本的神明。
0: 其实很多人都经过，你一定经过过，但你可能没有走进去过。
1: 对，庙门口看起来很小。
0: 对，但它其实就在那个成都路上。
1: 对对，但走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其实蛮深蛮长的，
0: 很大。那是我觉得外面观光客很难被吸引进去，除非你有做功课，或者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小就在西门町玩乐的，
1: 就比较熟悉。可它其实以前大，它其实因为有火灾过，它本来是木造建筑，它本来是日本佛寺嘛，那只是从日本佛寺被转交给天后宫使用。那这些后来被烧掉才重盖成现在样子，但因为是被转交嘛，所以原本日本的弘法寺还留着，所以它同时有日本的神明跟台湾的神明，所以非常的特别。对，
0: 所以有机会的话你都可以到这里来走走拜拜。
1: 对，都蛮推的。其实你看它各自这样听完，四个庙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其实它的故事都蛮好玩的。
0: 对，所以通常你带这个导览，你怎么去规划这整个万华的走的路线跟路径呢？
1: 通常我们会先问就是对方说你想要特别听什么主题啊，譬如说你想要吃的多一点，那我们就是排小吃路线嘛。那你想要历史事件多一点，我们就会问说那你喜欢听哪个时代，你要清代的还是日本时代的，或是你想听更多的主题性。像我们有一条导览我自己蛮喜欢的是谈万华的玻璃产业，很多人听到玻璃第二想到都会是新竹，其实玻璃的起家在万华。对，台湾的玻璃的起家在万华。所以我们万华有台湾的第一家玻璃工厂，是清朝就在的，就而且他们那个做玻璃工厂家族的老家现在是古迹，在车站前面。所以他就是一个告诉大家这边是玻璃的起源。那接着我们会带大家去的是目前万华留下最早的玻璃工厂，在我书中没有写到，叫顺阳玻璃。那他们开发出两个很厉害的玻璃杯，第一个是以前大家会去果汁店喝的那种500cc 刻度的木瓜牛奶杯，是他们家开发的，就在万华。那第二个是大家去热炒店喝啤酒干杯的杯子不会破，也是因为顺阳玻璃开发出上面
0: 的
1: 一圈厚玻璃，所以干的不会破。所以是可以在问话。那看完这家店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我们就让他看到说，其实你生活中都会遇到他们家的玻璃杯，所以我们就下一站就带他去所谓的咖啡厅。我都叫这一条叫玻璃杯的产地到餐桌。对，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家玻璃工厂到最后的桌上。
0: 好文学，好艺术哦。
1: 对啊，就是透过这样主题性的设计。我们家蛮喜欢透过主题性的包装，因为想要做的是深度旅游，而不是走马看花。因为希望大家从头到尾的每一站都是有价值的串联，所以这样子玩下来之后，你的印象是会深刻的。所以你其实愿意来第二次，而且你其实走完之后，你有概念的，你也可以自己带朋友来，不一定来找我们导览，你自己就可以当一个小导览员了。
0: 所以通常这样的导览一个行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1: 我们通常会配一个半小时到三小时都有，看群众的需求。当然最好的时间通常是两小时，因为再上去就是除非脚程好，不然脚会酸，所以我们一般都抓两小时。
0: 那是你可以排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就走这个玻璃然后喝咖啡路线，明天就是庙宇路线，或者是早上一场下午一场。
1: 下午一场，那风格也不同。甚至你说去像我们去西门町，我最喜欢大家干嘛？不是逛街，因为西门町对大家印象中都是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但我前面有讲嘛，西门町是一个日式城镇，
0: 对，
1: 所以我西门町最喜欢大家看的是去找寻那些还留在西门町的日式建筑，都藏在西门町里面。让就是因为走完圈你就发现，哦，其实西门町的日本文化还是比你想象中的丰富。
0: 因为大家在逛街，你可能都走在骑楼下，或者是你可能都去那一些商场，
1: 对，
0: 你就没有看到外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建筑，
1: 也是很漂亮的建筑。对，
0: 说到这一点我自己会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城市的改建哦，就是没有一个整体性，就是你隔壁变成百货商场，但是日式建筑还在两栋大楼中间，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当然这就是台湾的文字法还需要去继续突破了，但至少我觉得好是好在这几年慢慢修之后，就是比较有机会再保留一些老房子啊，那大家的意识性也比较高啦，甚至现在都会有所谓的整排的建筑。像我通常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就是西门町对面的衡阳街走一走，衡阳街是目前现在全台湾老

0: 房子比例最高的一区，两间就有一间是古迹，
1: 对，
0: 所以那边大概有将近30间是一整排联动的，所以就是有一种走在日式街道的感觉，其实就在我们的那个衡阳路上面，非常的漂亮。
1: 对，而且我那天就是在衡阳路上去一间录音室，他也很棒，他一楼是服饰店，然后他就是走那一种那种楼梯，就是你从一楼就走到三楼。万华有很多这样的建筑，就是它大概就是3层楼或4层楼，但它的楼梯是不用转弯的，它的楼梯就是
0: 一直到底那种老公寓，对对对对对，很多很多这种的。
1: 很多之前我的同学他们房子就是这样，就是 一直到底的。那我那天去那个录音室在二楼，就也是这种楼梯。
0: 就是，可是我小时候都很怕这种，欸，因为你一跌倒就
1: 就
0: 滚下去，
1: 就是一直滚下。
0: 对对对，我小时候超怕这种楼梯的。
1: 所以之前我同学他们家养狗，他们的狗都不敢下楼，
0: 哦，因为太长了。
1: 对，太长就会害怕。但是这个也是当时的这种建筑的一个特色。
0: 是是是是，
1: 对，这个你真的要走进去你才发现哦，里面不管是美食啦或者是店家哦，确实是别有洞天。那衡阳街上现在也有一些店家进驻，那他们也是保有原本的这种古迹的建筑，就装潢内部外面就是都没有做改变。
0: 目前改变不多，因为他们都是有古迹成本的，而且因为就是需要保留，嗯，所以就蛮漂亮。那西门町自己也有一段，然后通常都会跟大家说建议大家可以去开封街，因为开封街是个西门町北边大家比较少去的，但那边有一排的五连栋都是日本时代的红砖房，然后 是日本时代的西门町的街景应该有的样子，那那个五连栋也被保留下来，所以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都一般都会带大家说去开封街可以看一眼。
1: 对，这边不是只有买摄影器材哦，就是电子商品。
0: 其实有老房子可以看的，对对对。
1: 想一想，我的生活在西门町买的东西真的很多哎，欸，小到这种姻缘电线，就在那个中华路北站那边，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就
0: 是
1: 专门卖这种电子材料，或者是你到这个在后面一点那个商场那边也是卖很多电子材料、电子零件，
0: 就是，
1: 运动中心那边
0: 买啊，然后吃也方便，应该也是个点心世界吧。
1: 对，然后你看就是早期我们在西门町里面，尤其是万年大楼，哇，这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0: 是，而且下面好吃的还是很多啊。
1: 对，
0: 你看那个金源排骨也还在，啊，
1: 还在。
0: 对啊，虽然他的小孩去开了周末炸鸡，但我还是很喜欢回去吃他们家的金源排骨。
1: 嗯，比较现在比较可惜的是狮子林楼上哦，有那个金狮楼，
0: 还在啊，
1: 吃养茶。
0: 我书中写还在啊，我也很喜欢去那边。
1: 他真的，我父亲哦，到他很老了，80、90岁的时候，他们很多过去军中同袍聚餐，每半年聚餐就固定在这边，那他们都还是有那个推车，
0: 就是还是有啊，我超喜欢去的，因为我就觉得那种抢食物的感觉很好玩。
1: 对，他到现在都还是有，只是说比较可惜，因为他楼下看起来会比较落寞一点，你找不到地方进去就会比较可惜，你就坐电梯到9楼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你看我是不是吃喝玩乐都是在，
0: 也是蛮熟悉蛮在行的。
1: 我觉得因为西门町真的是什么都有，你要吃什么它这里真的都有。
0: 对，
1: 你要中式西式就是各国异国风通通都有，然后你要夜市有夜市，你要逛街也有。当然如果说你要这种百货公司这种很大品牌的精品，它这边可能没有，但是毕竟我觉得精品不是天天，可是在西门町看电影买衣服各个，欸，真的很方便，欸，
0: 就是，日常啊，日常。
1: 对，所以我大概都很难超过西区，因为生活非常的方便。那这一次写这个上瘾万华，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准备了多久，然后希望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来认识万华呢？
0: 是这本书其实大概写了2年，但因为内容大概是我开始做商业导览7年的内容就整个起来，
1: 嗯，
0: 其实也是期望就是说因为可能每次我们导览就是面对20人，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可以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其实书这件事就是因为你看完书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带着朋友来，那书也可以去传播给更多人，所以就把我们导览的内容用我们导览的架构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希望让大家变成一个有指引性的方式可以跟着书中玩。所以你会发现我书中的每一个景点我都会搭3间，
1: 嗯，
0: 3间到5间左右的吃的食物，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是主题式的，就是好，你看完这一间庙或这个建筑你再吃这家店，我2家的故事性我是把它绑在一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的记忆性会更强。
1: 对，而且这里面没有写完所有的店，但是我很好奇耶，万华所有的店面你都走访过都采访过了吗？
0: 当然是不可能，太多了。没有，就像我前面讲，我们不是讲那个100碗吗，我其实当时写了100碗这件事的时候，就被很多在地人念，然后说，为什么 B 没有写，为什么 C 没有写，
1: 对，你为什么没有写到我这样子。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影响，因为我是在龙安市长大，所以我的100碗里面有80%都是写在蒙甲，
1: 嗯，

0: 西门町可以独立写一百家，
1: 对，
0: 然后嘎啦也可以独立写一百家，对。但是你再往外延伸哦，是很好玩，是因为有其他朋友就在聊嘛，就说你们家也可以写啊，可是发现出了万华好像很难写出一百家。
1: 不会啊，很多啊，你这样一讲到我就突然脑中又浮现那个和平医院后面那个傻瓜面，
0: 对，那边有三家傻瓜，
1: 对，
0: 但你要真的坐下来就忙写出一百家，我蛮多朋友就说哦，好像他们的家好像不一定可以，可是我在万华是很快速就写出来，然后还被大家骂说哎，你要好多家没有写到。那真是很好玩，是有话就去看着后面的数据，有另外一个很好玩的数据是目前台北市的小吃业有登记的20%在万华、
1: 哦、
0: 你看我们12个行政区，那万华已经吃了20%。
1: 哇，我突然想到你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徒步，然后从就是每一条街区，然后把它每一家小吃店包括摊贩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统计一下到整个万华北中南有多少吃的，
0: 就可以慢慢我现在就用周更嘛，我现在一周一家，
1: 一周一家
0: 慢慢去累积介绍给大家说，因为就是万华吃的真的太多了，就是百家争鸣，有点写不完。你看所有小吃都能列出三家，不管是甜不辣啊、米苔木啊、面线啊、肉圆啊，我都能列到三家以上。
1: 对，真的可以耶，而且有时候我都是多到不知道要吃什么，因为都想吃。
0: 对，
1: 肉粽啊，哇，真的太多太多了。
0: 就是每天烦恼是不知道要吃什么，是太多选择不知道吃什么。
1: 对，尤其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展演，像这个红楼，它这边河岸留言，
0: 对，
1: 也多年来数十年来就慢慢的发展成为它的文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从高中的时候啊，就在红楼对面的一家花店买花，一直买到现在，跟那个黄老板
0: 啊，黄永泉老师，
1: 对，
0: 是
1: 我从你看，我从青少女的时候就跟他订花，一直到现在，真的已经是多年好友了。
0: 是，
1: 所以就觉得很有情感哦。所以这次一看到这一本《上瘾万华》，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不过最后啊，想要请 Kevin 跟大家分享，写了这个城市的记忆啊，那未来怎么让年轻人继续的把这个城市的故事传承下去呢？
0: 其实某方面来说，还是要对自己的家乡有感情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每年都还是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譬如我都会做培训嘛，我从小朋友开始培训，希望让大家从介绍自己的家乡开始，因为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光荣感，那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家其实很棒，那继续延续。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但某方面来说，还是会有一些难度，是你会发现只有老城区的人会有那个光荣感，因为那个记忆是传承的，所以老城区人会跟你说，我是万华人，我是大同人，我是北投人。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东区很少人会跟你说我是大安人啊，我是新义人啊，
1: 我是忠孝东路人，
0: 类似这些。对，那他其实某一方面来说，他就是必须要有世代的传承，因为住在西边的人很多都是三代以上，所以这些记忆是从我的上两三代一路下来的，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土地的光荣感跟那个感召想要传承。所以一样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新的世代也是，就是当有人传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再往下传承。所以有人开始做传承，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
1: 会耶，这样讲我就感觉，因为我从小就在板桥，所以我就是会觉得，哎，对这个城市，我是板桥人，那也可以写出很多好吃的地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很多还有很有名的中医诊所。
0: 哦，对耶，板桥耶，是真的厉害。
1: 皮肤科医师啊，
0: 那个很厉害耶。
1: 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哦，确实，刚刚 Kevin 讲到，就是你真的要是这个老城人，而且是你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会跟你讲这里的故事。
0: 对。
1: 对，就是那个记忆感才会有。那是不是也有台湾其他地区的这一些有历史的城市，也会请你去协助他们去写出自己地方创生的故事呢？
0: 其实比较多是交流啦，因为像我这样的团队非常多，基本上每个县市我大概都有认识一两个，然后也都蛮厉害的。像我目前最喜欢的是桃园的大溪，有一个团队叫双口旅，他们家只做一件事，就是教你做粿。
1: 贵
0: 菇贵啊，然后菜头贵这些啊，但是很厉害哦。他们做贵这件事，一个人的课程可以收到快3000块。
1: 哇哦！
0: 对，但那是从原料开始到讲这些台湾的故事，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到最后做出一个成品，然后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台湾特别来上他们的课，然后是一个台湾的团队，我自己好喜欢他们哦，觉得他们的故事写的比我还要深，而且是保留了阿嬷的阿姑龟，就是因为怕阿嬷快走了，想要把这记忆保留下来，所以就做了这件事。
1: 嗯，所以呢，其实永续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做柜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已经是百年老店了，那怎么把它结合现代的人的需求，不管是透过观光或者是教学，就让它可以传承下去。
0: 是，没错，没错。
1: Kevin 是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做这件事。

0: 情嘞。哎，那很好奇，就是你的家长，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你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呢？
1: 欸，其实我没有从小就要做导览这份工作啊，只是当志工啊，所以他们只是觉得啊，反正有兴趣嘛，好玩，然后加上我很喜欢历史，我大概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三国演义》看完了。
0: 哇，小学一年级，
1: 小学一年级，因为真的很喜欢历史啊，所以我家人也觉得说我大概长大就会变成历史老师。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我大概就是往教职发展，所以就觉得说差不多是那样。只是没想到，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去当老师，我就跑出来创业，然后就一路做到了现在。
0: 那这时候家里都没有觉得说，哎，当老师比较稳定啊？
1: 一定会啊，就很多冲突啊，然后整天就觉得说你都不赚钱啊，哦，到底都在干嘛啊？然后整天都到处跑啊，
0: 对，
1: 对， 对，
0: 介绍万华什么好介绍的，你去当老师就好了。
1: 对对对，而且以前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哦，万华就是很老旧的城市，你到底有什么好介绍嘛？可是当然，因为我觉得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加上可能开始写书啊，开始上节目啊，那或是导览，导览到现在大概一年都有200场左右，
0: 嗯，
1: 也有一些知名度，所以家人现在也会觉得说，哦，我做的事情其实是好像蛮有意义的。
0: 其实也是老师，
1: 对对对，他们也理解我现在在做教育，嗯，对
0: 对，其实不是体制内，但都是老师。不过从事文化工作，就我觉得文史工作者确实真的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那你会觉得说政府应该怎么样的来支持，或是需要哪些更多的资源呢？
1: 其实我觉得是，当然辅导要啦，但某方面来说，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讨论是资源是不是给太多，我反而不觉得太少，嗯，是因为，嗯，譬如我们是做商业导览嘛，其实是这件事我觉得是要收费，因为知识是要有价的，大家才会尊重。但因为这几年政府资源给太多，所以坊间有很大量的免费导览，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收费导览会遇到 challenge， 就是会有人问你说为什么导览要付钱，
0: 嗯，
1: 但明明我们去国外听导览都会付费啊，
0: 而且不便宜。
1: 对，那为什么我回来台湾呢可以不用付费？对对对，嗯，所以反正这件事变成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企业都在跟公部门说，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扶植产业这件事的补助还要多一点，因为文化事业本来就不好做。
0: 对，
1: 但是投注到导览这块，这件事，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些，我们要跟公部门讨论，就是要调降了，不能到处都在开免费导览，嗯，做志工导览。对，甚至某方面来说，国外也在讨论说，任何特别是像博物馆参观，你雇用大量的志工当导览员，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失去了专业性。
0: 嗯，
1: 对对对，因为志工就是属于，反正我就是来当志工嘛，所以我可以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对对，嗯，所以他有时候，除非你真的做到像故宫志工，我就超喜欢，是真的很专业，嗯。可是当你没做到那种训练的规模度的时候，嗯，对，那其实你的品质是很难固定的跟控制的，
0: 对，
1: 那就很容易出状况，
0: 嗯，
1: 那就一样状态嘛，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都还是要回归到知识是有价的，知识是需要付费的，
0: 对，尤其在历史的考究上就不一定是这么完整跟完善，
1: 对，没错，
0: 嗯，
1: 没错，
0: 这个确实，欸，我也是蛮支持这种导览要付费哦。那今天非常开心，但时间有限，那很谢谢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多多来跟大家介绍更多万华的故事。那今天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推荐这一本出色出版的《上瘾万华》，那里面很多吃喝玩乐，非常值得珍藏。谢谢 Kevin 来到节目中，谢谢。
1: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就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沐浴文化的创办人施景耀 Kevin 跟大家分享他日常的永续行为小任务。
1: 其实我每天出门，我都会去观察街区的发展，去尊重就是不同的城市的差异化，这件事也是蛮重要的。
0: 非常谢谢施景耀老师跟大家分享万华的历史，从历史的街区、美食夜市到庙宇信仰。我还算蛮常去万华，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住在万华，但是 还是有很多的街道我居然不知道，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才发现说，哎，这条街在哪里呀？这家店我们常常走康定路，我怎么都没有看过这一家杨桃冰。所以呢，我把这一本书里面有些我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把它就是写下来，大概也还有将近20个地方 点没有去吃过、欸、我就一一写下来，一一要去吃了、哦、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起到万华来吃吃喝喝。今天的节目内容喜欢的话，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同时也会放在听说漫游的 Podcast 节目当中。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低 drop 破蛤 ，C cover 养肤 ，H hold down 稳黑。
3: 但人惊哦，体重药按厉害，先抽体验比，总得停顿做出去。
2: 体重药嘅时节，人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3: 遇到体重先破蛤，养肤稳黑，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2: 体重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人。
3: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不
1: 行。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的。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啊，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就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哎。Okay，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
0: 啊，
1: 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子，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时候很潮、欸欸、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欸，韦斯牌很潮
1: 哎、
0: 欸欸，
1: 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韦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韦斯牌的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啦，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了，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哦、怎么讲呢、
0: 嗯，
1: 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韦斯牌，
0: 韦斯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哦、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哦。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
0: 错误
1: 的示
0: 范，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我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
0: 对对对，
1: 哎，你有驾照不？没我没驾照，我拢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啊？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语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 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他们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都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哥在做，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okay、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

0: 对，能够对这段关系 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0: Meat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

0: 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1: 哦，对，有
0: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七零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1: 哦、oh, okay. ，
0: 我刚刚唱的那首。
1: 哦、oh, ，原来哦，原来。
0: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1: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0: 一个对话，
1: 一个对话。
0: 嗯，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1: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0: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啊那种怪力乱神的啊那种设计啊。
1: 哦、okay.
0: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然后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是不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1: 哦、
0: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1: 吸血鬼
0: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1: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0: 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1: 、
0: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1: 原来有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0: 也不完全是
1: 、
0: 对、
1: okay、
0: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1: 哦，那就不用讲了。
0: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1: 是，
0: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1: 哦，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0: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1: 然后我说、你问我
0: ，我觉得怎么样，这样。
1: 嗯，
0: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1: 哦、
0: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1: 你就没讲完了。哦，那就
0: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1: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
0: 对
1: 、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0: 我不想帮你接话。
1: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实在是我这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0: 讲。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1: 来
0: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1: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0: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哦，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
1: 85年
0: 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哦，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张说啊，这个眼睛可以勾掉喇叭，看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Estefan 呢、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但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是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啊、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对不
1: 对？对对
0: 对，
1: 迈阿密 Sound Machine， MSM，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These Words。

0: 甲天上天比个太公开，天气晴个不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1: 平常人喜善一级，稳定爱线 LED。
0: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个你少待机。
2: 平常一年八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唔卡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卡限贷啊？
6: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5: 有样系自动省很强呢。
6: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FM9.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们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
1: 就是话语
0: 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1: 那我是跟你学的，
0: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1: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0: 有
1: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0: 哪有你？
1: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我原本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 OK 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了，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的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的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

0: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0: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0: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0: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0: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嗯，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0: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嗯，
0: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
1: 嗯嗯嗯，
0: 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0: 嗯，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0: 那三十多年来，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0: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0: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0: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0: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0: 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0: 那所以他就
1: 有道理，哦，
0: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最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0: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0: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嗯，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0: 哦，Drake The Language。
2: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十几年
0: 的时间了。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Drake 是位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那The Language 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言语语言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个
0: 挂个
1: 金链子，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子。
1: 对，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对不对？成为我的语言，我的代言人，那我支持他，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

0: 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1: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对不对？
0: 那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1: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0: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1: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 一个印象。
0: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 啊，然后他们也都是
1: 对，
0: 比如说、炫富啊、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1: 对对。
0: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很有这个勇气啊，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
1: 那
0: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 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0: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1: 对对对，
0: 只要我喜欢
1: 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0: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就是说它会被无限上纲。
1: 对，
0: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1: 约束吗？
0: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1: 不会。 对，
0: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1: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有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0: 被理解
1: 了，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这个 Elvis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有点搞笑的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是一个挪威团
0: 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有点在讽刺这种韩剧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真的是在这几年
0: 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啦，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
1: 美的
0: 爱情，
1: 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他会这么

0: 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嘛。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啊，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你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哦？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0: 真的假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但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对不对？
0: 有时候
1: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你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属龙的，哦，那你就是小龙女，
0: 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根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David
1: Guetta、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也是意思说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呢、否则的话，你在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假使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0: 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

0: 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又来到周末假日哦，聆听好歌的时刻了。当然炎炎夏日呢，听歌真的是一个最舒服的享受。一来心情变好，那你知道吗，心境自然凉。
2: 对
1: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的地方。
2: 但是我会发现说现在能够直接实际听歌的场合不多了。
1: 真的不多了。
2: 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借由现在科技，就是有些电视台还会录到请一些歌手来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曲，那也许是经由现在跟着现在的乐器乐队一起来重新来诠释这首歌曲，这样的节目也经由就是现在的电视节目可以重复的播放，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可以再看，再度的看得到的，即使错过了也可以很这个不急不徐的来找到这些节目重新的来看。
1: 对，那因为我家没有什么电视哦，所以我就会把，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科技的进步哦，还有很多自媒体的平台，像 YouTube 就是一个。
2: 对，
1: 因为 YouTube 有很多人，我不知道它是正版还是盗版了哈，那但是它就会把很多经典歌把它集合起来
2: 啊，
1: 虽然里面也有一些不是我爱听的，
2: 对
1: 哈，但是最起码就是我不用听到人家讲话，然后我就这样一口气一边做事的时候就把那个音乐拿出来就播，
2: 是
1: 不喜欢听的就给它跳过。
2: 对啊，就直接跳下一首就好了。
1: 对，直接跳下一首就好了。
2: 对啊，对，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进步可以帮助人许多，但是有些人会很担心时代的这个进步的太快会自己追不上。不要担心，永远会有这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不要带着这恐惧的心情去接受，就带着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吧。

0: 因为现在其实像 AI， 如果你有一些听歌的软体，像 Spotify 啦或 KKBox 啊等等，国内的一些那个，他们现在呢就是会把你常听的歌的类型记下来，然后它会有推荐名单。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呢，你不晓得要选什么歌的时候，你就按你的推荐名单，它就跳出来了。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听的话都没有问题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就自我推销一下哦。嗯，其实我们在那个播客啊，哦，Podcast 里面，嗯，我有放很多冥想。哦，我放冥想原因是因为很多长辈朋友跟我说，嗯，困没后啦哈，
0: 高超环，
1: 哎，高超环困没后安静不下来。那我录了一些冥想的部分，
0: 嗯，是
1: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只要找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那个频道。
0: 你的名字是
1: 想念的念，洛阳的洛哈，
0: 嗯，不是郭淑女哦。
1: 对，曾经有人叫我郭淑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没错。
1: 好，我叫念洛，所以只要找到我的名字呢，大概都可以找到那个频道。嗯，那你就可以上去选播一些让你安静的一些曲子。
0: 好，接下来呢，让大家今天呢心里平静的歌曲呢，就是跟夏天什么有关呢？跟风有关。风来了以后，不管是狂风或者是微风，都可以让你找到不同的平衡点跟明性，这个平衡点跟心里的这个平静在啊。来送上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龙飘飘所演唱非常经典的《风说》。

0: 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
1: 我们连前面的和音都会，沙啦啦
0: 啦啦啦啦。
1: 不过听到的是，那是以前的时代啊，现在时代可能风说你要来风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关窗，因为现在尘螨超严重，即使我这个刚吸完地板，那个纱窗还是没有办法挡住。

0: 那所以现在有人推什么防螨纱窗啊等等，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用。
1: 有人说防螨纱窗装上去又不通风，因为我最近正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装还是不装？
0: 哦，
1: 对对对，
0: 是是，
1: 但就还在犹豫中哦。嗯、但你知道吗？说到风，我就想到一件事，一直很想，上次就想分享哦，现在突然又想起来。
0: 嗯，
1: 现在的风没有以前的微风了耶。现在不是大风就是没风，
0: 就
1: 是很极端，
0: 有跟没有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Okay. 像我记得有一次那个这个气象报告说就是会有风、
0: 嗯，对。
1: 结果呢，我想说那风也不过就是比微风大一点点而已，
0: 对。
1: 就没想到我才出门呢，嗯、然后那个风好大，还以为回家去穿衣服，因为我觉得好冷。那时候是五月，今年五月多的时候、欸，哎、
0: 哦，是是是，
1: 对啊，害我自己觉得好，自己好好笑啊。
0: 你就把它想象成泰国啦，就只有热跟非常热两种，强风跟弱风，没有微风。
1: 不过真的气候的变化，让你没有办法拿以前的天气来跟现在比较了。
0: 是啊，嗯、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黄莺莺《爱像一阵春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所有朋友们一块聆听啊夏日的歌曲哦，而且跟风有关系。那当然有时候风啊吹来的时候，尤其像这个，你记不记得，就是因为夏天也有所谓的热暑感冒嘛，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

0: 感冒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吹风？
1: 很为难。
0: 我想，因为你如果是热暑的话，是闷到的，你这时候毛细孔呢，有的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要散热，那所以
1: 开的，
0: 对，那你打开了以后，你再吹个风，就会变
1: 热冷感冒，
0: 冷感冒，对，所以冷热都有，那很惨哦。
1: 是啊，尤其夏天的时候，感冒最讨厌了。你到底该不该吹冷气这件事情？
0: 因为很热，你不吹又
1: 很
0: 闷嘛，
1: 不舒服，
0: 对啊，所以冷气不能对着吹啊。
1: 是啊，
0: 开是可以开了，一般这个真的是太闷了，又睡不好，然后本来就生病哦，这真的会雪上加霜。
1: 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你听到他的歌曲就像春风感觉一样，这是来自于凤飞飞《春风吻上我的脸》。

0: 凤飞飞告诉我们，现在正是春天，错，现在是夏天。但是春风的确吻上脸的时候啊，我觉得春风还是有点偏凉，对不对？
1: 对，什么吹面不寒杨柳风啊？杨柳风的时候，那就是夏天的风，
0: 夏天
1: 不会冷，对不对？
0: 夏天的风会冷才怪，热死了，
1: 热得要命哈。
0: 但是有一次哦，我去澎湖，你记不记得澎湖在跨海大桥旁边，有一个那个榕树，
1: 对。
0: 很大很大的那个，
1: 还有卖那个仙人掌冰。
0: 对，里面有卖吃的，旁边还有一家餐厅。我记得那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去那边旅行的时候，我就光在那榕树下面，哇，他们里面也没有冷气，可是真的很凉快。我看到好多人在那边睡觉。
1: 可是有人说榕树很阴啊。
0: 话是没错，但我行得正，坐得端。没有，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那睡觉，但那里真的好凉快。
1: 是啊，也许呢，去这个树底下是蛮舒服的。前人种树，
0: 后人乘凉。
1: 送上金瑞瑶，微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啊，有风的歌曲啊，
1: 嗯，
0: 对，你看金瑞瑶也唱过耶，哈，
1: 对，金瑞瑶，微风，对，嗯、金瑞瑶，然后哇，以前真的是很多的玉女歌手，对不对？在那个年代里面，现在都不是玉女歌手了。都是什么偶像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要什么什么要有一些称呼出现才行，
0: 没错。可是你看我们一连听了好多天的风的歌曲，对不对、嗯、后来我发现到风其实是蛮能表达情绪和情感的，
1: 对，没错、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没想到民歌的这首歌曲呢，邓丽君也重新的诠释过，欣赏这首歌曲邓丽君所演唱《风中的早晨》。

0: 哇，邓丽君唱这也
1: 就变成他的歌了，
0: 对，就是他的路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还好这个后有人是先唱了，不然都以为都是
1: 邓丽
0: 君
1: 的
0: 歌路。
1: 没错，没错。好，下面呢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萧丽珠番茄姑娘她所演唱的这首《一路顺风》。待会呢下半段节目当中仍然有很多关于风的歌曲呢，跟大家空中一起来做分享喽。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嘛爱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

0: 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你知道我刚刚要等那一声，差点抢拍。
1: 这是翁倩玉，翁倩玉以前的咬字就很特别，
0: 对对，他的歌就一听就知道啊，就是翁倩玉的歌。
1: 像之前的阿信那个《永远相信》也是非常多人喜欢，然后在这个应该是今年吧，去年年底今年的时候，那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
0: 是
1: 他又再度出现了，然后但是他演的这个。琢磨的戏是比较不一样，他其实在日本也是有演戏的，
0: 有啊，可是因为我们比较少看嘛，
1: 对对对。
0: 可是我发现到今年的影片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翁倩玉，我觉得他都没变呢，他数十年如一日，
1: 但保持得很好，
0: 好像吃了防腐剂的感觉。
1: 但是你就觉得说，哎，其实在他的这个生活

0: 历练当中，他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可能是歌曲，可能是电影。那这一次呢，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电影里面，他演的就是一个年纪长的这个受刑人，在里面非常的受尽忠。那后来呢，也是因为隐瞒了病情，然后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等等的，引发了大家对他的一些角色上面的共鸣。有些时候人真的不要硬撑，还是有很多人关心着你的。然后呢，也许有些人会担心说别人为我这样子会分心啦，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大家对于你的爱都是一样的。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哦，就是感官哦关起来了，其实有很多人在关心你，可是你觉得你好像只有自己。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有时候把感官打开来，有的人他不太会表达，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问候你。那可能呢，他就是亲友哎问你吃饭了没呀、啊、其实有人问我吃饭了没，我就会好会抬一定会抬头看看他。因为谁会知道我没吃饭你知道吗？不管他问的这句话是他真的知道还是不知道，
0: 那就是天使了。
1: 他就是天使。对，没错。
0: 是啊。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也是比较少听到他的名字的雨梨硕，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午夜的微风》。

0: 午夜的微风。
1: 午夜的微风，
0: 可是通常啦，午夜很少人跑出去吹风，那个时间会跑出去哦，不是要上班的人，就是睡不着、心情不好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就我有个朋友心情非常不好，然后就跟我说：“聂洛，你陪我出去，就是骑车去兜兜风。”
1: 是，
0: 后来我就陪他骑车去兜兜风啊，那真的就是午夜的。微风，但骑上车以后，那个风就稍微变大了
1: 一点，
0: 对，所以骑到一半还会有点凉，对，因为夏日，不要讲以为夏日那个凉风是没什么，其实还是会凉。后来我跟他说，好啦，这样吹吹有没有冷却了一点，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好像这样吹吹风有比较好，所以后来晚上我们就找了一个地方啊，就便利商店，现在也只有那时候只有便利商店是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便利商店买了一杯咖啡啊，他买了
1: 这么晚还喝咖啡啊。
0: 我咖啡是我的饮料，你不知道吗？
1: 所以你不会受到那个咖啡因影响？
0: 我没有影响，他就买个果汁，我们俩就坐在那边就慢慢陪他聊聊天啦，抒发一下心情。好不容易回到家，回到家已经天方快肚白了，
1: 鱼肚白出来了，
0: 对，天边快肚白了，所以我就说哦，那天好累哦。后来我就跟他说，以后你想要吹风的时候在半夜别找我我说年纪大了没办法跟你熬夜。
1: 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送上这个歌曲，这位歌手呢叫做甄秀珍，也几乎都没有听到他的什么消息了、其实有很多的明星啊，他都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前我们常会觉得说，这个像我爸妈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有一些行业啊不能做长久，他们都觉得公家的啦，像那个老师啊等等，就是可以做到退休领退休金的。然后像我们的这种职业，以前大家不会觉得是一种正业，也觉得应该是一个副业，但是现在的360行，行行出状元，何止360行，有些时候像常姐有一阵子，她的那个孙子不是说以后要当电竞选手？
0: 电竞选手，对。
1: 我说他的职业伤害是换来你的视力的问题跟危险呐、
0: 还有那个手肘，
1: 手肘，
0: 因为长期的操作，它会有一些这个物理性的问题。
1: 对，都要考虑到进去的。所以有些时候看的这个光鲜亮丽，不过现在就是每一个行业，只要你想到它的够深远，它的整个状况的话，你都可以变成你终身的职业。
0: 没错，
1: 好，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来自于甄秀珍所演唱的这首《故乡的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陪伴大伙聆听经典好歌哦。而且呢，为了要消暑，所以你看我们一连几次都选了跟风有关哦。
1: 没错，
0: 希望在透过听歌的同时，能够把这个暑气帮你吹光光。
1: 不过在听歌的时候，我跟念洛在聊的却是吃的。
0: 我们俩最喜欢聊吃的
1: 你就会跟我讲说啊，哪里最近有什么好吃的，我之前去吃了什么东西。
0: 对，因为我后来我这五年我都住在桃园青埔区嘛，那因为等候这个自己的房子也差不多了，今年要入住了，然后我就发现到从去的时候其实好吃的东西很少，都在 Outlet 那里面。Outlet 你就知道跟百货公司一样，
1: 对，
0: 每一个 set 都差不多，都很贵，不够这个评价。对于一般呢，我们这个
1: 市井小民，
0: 对市井小民是没有办法天天吃饭在外面吃饭的，所以我就真的就很勤快都自己煮，其实我也习惯自己煮了。可是最近呢，就很多朋友就约他说我跟你讲青埔最近开了哪家店，那又有哪家店，然后每个人都在讲，邻居都在约他说我那有的东西一个人吃不好吃，只能点一份
1: 啊，对，
0: 所以就约个三五好友有没有去，可能点个三四份，然后大家一起 share 来吃，连早午餐都这样。后来我就没办法，人缘太好，就这边约约那边约约，然后就发现到真的有好多地方好好吃哦，
1: 是越来越多吧，
0: 越来越多，而且多到你想象不到，甚至于有的东西比我在台北吃到的还要到底，因为那边地大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物价上可能也没有便宜到哪去，可是因为它地方大，整个用餐的环境空间
1: 对
0: 真的都比较好，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如此。
0: 然后大家一起相约去 share 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也没有比较贵，
1: 没错没错。
0: 对，后来我就觉得所以有人约我就会稍微记录一下哪家比较好吃，所以只要歌一停下来，我就赶快
1: 我就赶快
0: 跟这个雷兄说，我跟你讲青埔很好吃，你干脆搬来青埔好了。
1: 好吃的东西很多，要慢慢的去品尝啦。
0: 对啊，
1: 对
0: 不对？对，真的。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于珍妮的《祝你顺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有一阵子很流行魔音琴，就是属于这
0: 个字。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而且这首歌真的也是非常经典，好播出来以后才想到啊，对，就是这一首歌。
0: 对，所以这个刚刚有没有人跟着一起唱啊？
1: 没错，
0: 其实差不多了，也该醒了，你知道吗？
1: 是哈、
0: 哦，对、啊，
1: 没有醒的话没关系。那个如果家里真的有风的话，挂个风铃你就会醒了。邻居也醒了。
0: 你讲挂风铃，小时候很爱挂，
1: 对。
0: 可是呢，后来爸爸嫌太吵，
1: 对，都是爸爸嫌吵，
0: 对，爸爸嫌太吵，他就把我抽掉了。
1: 好了，继续送上这首歌，江玲所演唱的这首《风铃响了》。

0: 刚一想到那个风铃，
1: 风铃以前有那种金属的，也有玻璃的。我们家以前挂大概都是金属的。
0: 对，我们也是金属的，
1: 一个管状，然后中间有一片圆的，对不对？
0: 然后爸爸就说：“怎么这么吵？”我说：“爸爸，你不觉得很好听吗？”
1: 对呀、啊，
0: 我爸就快受不了了。然后后来，对，后来因为我们在垦丁常买到的是那个贝壳的，
1: 对，
0: 贝壳的那个也
1: 敲起来比较沉一点，
0: 对，可那很容易摔坏、哦，就是它风太大的时候就敲破了，
1: 对，
0: 所以后来为什么买金属就是这个原因。嗯，但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回忆。
1: 是啊，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喽。节目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池秋美她所演唱的《小风帆》。
0: 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生。

0: 集。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礼拜六的早上六点钟于台北广播电台来播出，我是你的音乐旅伴明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来听听小提琴的音乐，小提琴呢可以优雅也可以相当的炫技。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也是小提琴家必备演出的曲目之一，那就是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有人说这一套的这个曲目呢让小提琴家是又爱又恨。那这一部剧作呢是来自于有小提琴魔王称号的帕格尼尼他的创作，而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所选播的演出版本是来自于当代传奇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所演出。那我们一边呢来听听这个帕尔曼的演出，一边来介绍这一套的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当中的精彩乐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一曲，第一号E大调。刚才听到这个曲子一开头就用非常快的速度展开一连串的跳弓跟爬音，那小提琴呢好像就在空中不断的弹跳，对演奏者的功法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这第一曲呢也为整部的随想曲揭开了华丽的序幕。

我们欣赏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当中的第一曲E大调。听完了华丽的开场之后呢，接下来的两首曲子展现了是作曲家帕格尼尼在技巧背后那深沉又内敛的戏剧张力。分别来欣赏到帕尔曼所演出第四号 C 小调，这是一首蛮宏大又有一点悲剧感的作品。还有第六号 G 小调，这个曲子呢就像是一首宁静的夜曲，左手在同一时间要拉出正音跟悠长的主旋律，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又带有一些些不安的氛围。一同来欣赏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当中的第四曲及第六曲。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呢想带着大家来欣赏到有小提琴魔王称号的帕格尼尼这位作曲家，他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品《随想曲》。这套曲目呢，对很多小提琴家来说都是所谓的试金石哈。当你呢能够演出这个曲目，代表说你一定有一定的程度啊。当然，这也代表着这首曲子在驾驭上、演奏上是非常具有难度的。而我们欣赏的版本呢，就是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演出。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这两首作品充满了生动的画面感，也是在音乐会当中常常被演出的曲目之一，分别是第九号 E 大调。这个曲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标题叫做打猎，帕格尼尼利用小提琴的 A 弦跟 E 弦模仿法国号的号角声，然后呢又用像长笛般那种清脆的短音来描绘着林中的鸟叫，好像呢带着我们参加一场在清晨的皇家狩猎。而第十一号 C 大调，这是一首结构对比强烈的曲子，本来一开始序奏呢是比较缓慢的，那突然就进到非常轻快跳跃的快速音群，

分别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帕格尼尼他的随想曲作品当中的第9号及第11号，而第13号降 B 大调这个曲子呢，它有一个让人有点毛毛的哈的一个昵称呢，叫做“魔鬼的笑声”。乐曲一开头啊，有一段的那种不断下行的三度双音，听起来好像就是魔鬼在耳边发出那种嘻嘻笑声了。那在中间段落呢，哇，火热的节奏让人听起来是相当的过瘾，一同来欣赏。

我们欣赏到帕尔曼这个小提琴大师来演出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作品，我们听了其中的这个几曲，是不是听众朋友也被这个帕格尼尼的魔力呢给吸引了呢？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在作品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这个乐队了，分别是第16号G小调，这是一首无穷动的作品，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那一直不断的这个16分音符就快速的好像暴风雨般的这样子的奔流而出，让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他的第17号降E大调这个曲子则是展现了极致的对比，前半段好像是炫技般的音阶跟爬音下行，到后半段呢就转为非常的轻快，甚至有一点点诙谐感，一同来欣赏。

格尼尼的随想曲很多时候很容易被演奏成就是只有技巧，因为它非常强调炫技的部分，感觉哦就是很像那种机器感非常疯狂的在拉奏。但今天会特别选播帕尔曼的版本，是因为呢帕尔曼的琴音充满温暖，他虽然因为小儿麻痹必须要坐着演奏，但当他拿起小提琴时却有无与伦比的灵巧度跟控制力。今天我们听到他这一张帕格尼尼随想曲的专辑当中，帕尔曼不只是完美征服了那魔鬼般的收音跟跳弓啊，也注入了犹太民族特有的抒情跟温润，他让这些随想曲不再只是一个技巧的展现，而是真正成了动人的音乐。

0: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加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

0: 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同欣赏了帕格尼尼十首神乎奇迹的随想曲作品，而在下半段一开头，明慧要特别为大家来选播的，可以说是这一套作品最最最最精彩的第24号随想曲。这首 A 小调作品可以说是所有随想曲中最著名，也是常常被后世改编的主题。我们一同来欣赏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演出。

听完了帕格尼尼的24号随想曲之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被圈粉了呢？帕格尼尼哦，在当时呢，真的是风靡音乐界。那有人之前曾经形容哦，就像是呢，这个巅峰时期的周杰伦啊，走到哪里呢，都是粉丝相随哈。那帕格尼尼呢，在第24号随想曲当中啊，真的是燃烧了所有炫技的火花。那从左手的拨弦到急速的双音，为这整套作品画下最震撼的句点。当然，这一段旋律呢，我想震撼了很多的乐迷，当然也包括很多的音乐家。在1832年的巴黎呢，这首曲子，这一套曲子也彻底改变了一位21岁年轻人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有钢琴魔王称号的浪漫乐派巨匠李斯特。李斯特呢，在当时啊，其实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他在巴黎听完了帕格尼尼的现场演奏后，哇，他整个人深深被击中了。他非常惊叹，小提琴竟然能够发出那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声音。所以李斯特当时对帕格尼尼给圈粉了，他甚至还闭关苦练。他曾经呢，在信中写下他要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而为了对李斯特展现他最直接的致敬跟仰慕，李斯特把帕格尼尼的作品改编成是钢琴练习曲，也就是著名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总共有六首。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带着大家来欣赏。这是第一号G小调，灵感是来自于帕格尼尼随想曲的第六号，在开头就展现了钢琴上非常华丽的颤音以及宛如流水般的爬音。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既然有帕格尼尼的称号，其实就代表着这是李斯特他向帕格尼尼致敬的作品。当然里面的这个旋律啊，其实也是取材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作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带着大家来欣赏。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要演奏李斯特这一套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对钢琴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有过人的技巧，还要有体力，不然是没有办法驾驭这个曲目的。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他所诠释帕格尼尼大随想曲当中的第二号降E大调，这是改编自随想曲的第十七号，钢琴展现出非常大胆的音阶飞跃跟双音的技巧，听起来就好像是两只手在键盘上呢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

在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带着大家来欣赏到除了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作品随想曲之外，还欣赏到他的粉丝，哇，这个应该是很重量级的粉丝，钢琴家李斯特，他取材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那写了这一套的非常著名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继续再带着大家欣赏到可以说是这一套练习曲当中最著名的曲目之一，那就是第三号神居小调的钟。那这是整套作品当中最不容易错过的璀璨之作，也常常是在音乐会当中演出。李斯特呢用了帕格尼尼第二号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的主题，在钢琴的高音区模仿着是清脆的高音钟声。这个曲子演奏技巧也是很难的，但是呢光用听我们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哇，他听完的这个曲子用比较粗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爽度十足啊，一同来欣赏。

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所演出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是他的第四号E大调，这是改编自随想曲的第一号，趣味性十足。李斯特用钢琴非常精巧的模仿小提琴独有的跳弓这样的技法。

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来欣赏到是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这是他把帕格尼尼随想曲的主题那把它是转化成是钢琴的版本哈，所以不但是保留原来的炫技的灵魂，更是加入了钢琴独有的那种浑厚气势跟色彩的变化。今天呢，从小提琴到钢琴，让大家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都有一点血脉奔腾哈。好，这也是我自己想带给大家来欣赏啊。这个一般人会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呢，这个比较严肃，比较会有距离。但是你会发现，听到了帕格尼尼的作品、李斯特的作品，你也会有一种哇。他们好像以前在古典音乐界也是所谓的 rockstar 摇滚巨星哈，音乐都是能够震动人心的。那最后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当然一定要来听到的就是这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当中的最后一曲第六号 A 小调压轴的这一曲，也是我们刚才听过最著名的帕格尼尼第24号随想曲的主题与变奏。我们一同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特里弗诺夫的演出，那也在他的乐曲声中，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就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也希望您喜欢今天明辉所播放的曲目晨光音乐漫游。我们下礼拜六早上6点再会咯，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蓝，唔空，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鹰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1: 按两出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执法才算权。
2: 执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执法财产局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

吃。很久没有来这么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家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个俗语等等，在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二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到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书。

0: 来向亲爱朋友有个高了，咱大家在空中小作伴啊，来讲起到在台湾观测内容啊，去啊。
1: 好啦，哦，今仔日这个内容应该是介丰富吼，啊，咱什么要来讲？今仔日要来讲到啥？
0: 今来讲到这个看人都爱顺天行道啦，哈。在这个观测当中呢，啊。看人顺天行道呢，其实就是这个观测思想当中上重要，阿嘛是这伊的特色啊。只是呢，咱伫生活当中，因为生活慢慢的改变呢，大家对着这个思想应运着社会需要呢，吼，所以在话语就较少来讲起。啊，咱今日要来为这个看人顺天行道，再来讲起啦，
1: 哈。天咯、哦，啊，顺天强调的是不是这个顺应天理天道啊？讲未当逆天为理的这个意思。
0: 嘿，那依咱的看到这个歌词当中，真简单讲哦，这世间真理都清清，啊，都唔通做事去逆天。
1: 哦，迄逆天是未使，人讲世对啦，讲到世间真理，真正是清清啦。但是你呐吼。啊，无小心故意要去逆天吼，啊，所以讲你若去予天处罚，人讲吼，一拳龙君爱敬上天啦，啊，好心疼人讲天欢喜。
0: 嘿，天公目睭金金在甲咱看吼，讲做事逆天行地路，唔通马蜂过马虎。
1: 对啊，迄家己吼，啊，唔去敬天。唔去顺利，啊，然后才这个美风跟美好，这嘛是，所以讲为这种这个顺天行事的观念吼，为古早流传到今嘛吼，顺天的这个天，就是有这个主宰万物的这个权威啦。
0: 嘿，这是流传千古的这个名言哈。啊，但是咱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轻轻啊来个讲起，加减来做一个提醒哈？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甲滴歌词当中讲的这个。老天有眼，
1: 海明察秋毫啦，吼，诶，啊，所以讲这个天道所讲的，就是正义啦、真理啦，啊，佮有众仙诸法内底，就是拄啊，咱所讲的讲，冥冥之中吼，天公伯拢有目睭咧看大家啦。
0: 阿给咱主题甲坑爹来讲到看修仙积德啦，哈。
1: 哦，要甲讲到这个看修仙积德就对啊啦。
0: 啊，这个修仙积德吼，咱。听你捌读这篇文章无？释时贤文，
1: 释时贤文哦，
0: 哦，人讲释时贤文
1: 哦，释时哦，以早啦吼，释时的这个贤文就对啊啦。
0: 古早人留落来才好话、哦，
1: 是，啊是安怎讲？
0: 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啊啦，积不善之家嘞，
0: 嘿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

0: 好，
1: 所以讲这个所谓讲宁可负我，切莫负人啊，积善成名，积恶功的别心啦，吼、
0: 哦。啊，家己吃亏不要紧，啊，
1: 莫
0: 去
1: 骗别人啦，
0: 嘿，啊，唔通去，唔通去欺骗人啦，吼、
1: 欸。对，
0: 啊，咱人会当积善呢，啊，咱就得到好名声嘛，吼。
1: 对啦，啊，积恶当然咱心。咱身躯都爱去遭受到这个祸害嘛。
0: 嘿，所以伫歌词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庆，
1: 不善之家难朝生啦、
0: 啊。不善之家难朝生哈，讲、看人心肝的正道，
1: 奸雄绝对最难得。那是少年讲有做错咧，
0: 啊，将恶改善输的无。
1: 哦，所以讲不要紧啦，人总是会做错啦。啊，但是人讲吼，知错必改吼，其实嘛是一种善啦。
0: 嘿。

0: 讲到这个修仙这点哈，古早人讲哈，修命不修仙，
1: 初是修行
0: 第一遍，
1: 哈。
0: 我修命不修行，初是修行第一遍。
1: 啊，那修行不修命嘞，讲一点啊，灵光嘛无得用啦。
0: 好啊，所以呢，干那。点点在坐禅，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无修仙决定呢，嘛是一点啊练功都无得用哦，
1: 徒劳无功啦吼、哦。所以讲这种性甲命吼，人讲这是爱两行拢爱修啦。
0: 讲那点点在坐遐坐禅吼，一点灵光无处用啦吼。
1: 对。
0: 所以伫这个学道的道路上呢，人讲都爱性命相修啦吼。
1: 爱彻底去感悟到这个人生的彻底啦吼。
0: 嘿，啊，咱的性德爱好好啊修吼，啊，咱要好命嘛，爱好好啊做。
1: 当然啦、啊，所以讲，刚刚伫这个歌戏的思想内底吼，
0: 歌册，
1: 好歌册，刚刚这个歌册内底这个思想。所讲的，敢那是讲叫咱是爱修心积善啦，吼啊内容吼浅显明白，啊个会当互人安尼，敢那真紧就会当办啦。
0: 嘿，啊那讲修心、修心、修善吼，咱都日常生活来讲呢，这个心情上简单来讲，咱来讲起的要乐天知命啦，吼。
1: 哦，对啊，对啊，这是足重要哎。六天爱知命，阿妈爱知将呢。
0: 系讲知足知足，上足将心不弱啦。
1: 对，阿那知止上止，将心不退。
0: 啊，看咱不要怨天尤人啦，哈，爱知命知足，哈，这都是在咱这个劝善歌歌词当中呢，咱今日要来讲起的哦，哈。啊，咱今日传呢，两位家起来唱这首《知足歌》。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再来听一下，看阮两个所唱的《知足》。
0: 第一，今日咱这单元当中呢，传来讲起着《知足歌》，讲起着十款鸟，看到这个乾坤两道啦，哈，讲到道下这部分，讲乾道、坤道，哈，啊，乾道爱知足，坤道爱安怎？咱讲到这个十款鸟，啊，咱即马开始为这个。知足歌的内容呢，边头来个念起哈，咱好朋友呢，甲听看麦，是不是记忆当中咱的时段，嘛拢捌讲起着这言语，啊，咱借着大家小陪伴，安尼时间呢，来分享着这篇知足歌。
1: 是，人讲做人知足无几时，布衫唔穿别穿丝。
0: 讲得地食了换鸡地，啊大某娶了要娶细姨。
1: 哎呦，啊人讲吼，定义坐了讲坐碰椅啦，皮枕爱换鸡薄棉。
0: 讲有钱有脑得来去山顶海边肉甲鱼。
1: 哦，食肉甲鱼就是山顶海边啦吼。人讲这款人人拢介意啦，啊爱爽才会想趁钱。

0: 总是唔通想车痴，做人地就来合时。
1: 讲有诶，伫咧无啥事，啊，生活程度难得平。
0: 啊，做人嘛是懵懵事，有本事诶人嘛不一定赚有钱。
1: 哦，当然啦、啊，人讲吼，也有命，也有运啦、
0: 啊。嘿，啊，咱方才讲，唔通欺人、骗人，唔通骗人，吼。这篇地作歌当中呢，来讲起到这个啊，做人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修心呐、啊？哈，来修心养性哈。啊，这真简单的道理，方才讲话讲做人道理都浅浅的，但是咱是不是时时刻刻拢想会着哈？啊，咱今嘛就甲起啊，做伙来唱这首地作歌。

很好，讲到做人知足来下时，就咱郭德真贤诶，这个文字腔，甲咱讲到讲，树富贵，行乎富贵；树贫贱，行乎贫贱。啊，咱若知足，生活下着咱的时机，自然都会当快乐。啊，毋知咱这前辈在高人，对着咱用这电子合成乐来戒掉着古早这。

0: 歌词当中的文句甲其中的意涵，唔知会关系无？伫咱真正的俗语当中，讲起就讲，啊那无后场，就惊无脚步。啊，咱伫录音室内底要设一个后场的乐团是无可能的代志哈。即马上方便就是咱的MIDI合成乐哈。啊，咱今日甲这个低俗歌的词加掉伫个探戈间，这个电子合成乐来试讲看卖。当然，咱的听众朋友一定够追正警官诶，在知识分子呢啊，我们敬请批评指教了哈。阿吉邦都继续讲起啊，过来讲起咯。好，阿迪就瓜讲完呢，阿兰吉玛传第二篇来讲起到这个十块牛哈。啊，当然这拢讲到这个女性安怎来勤俭，安怎来成就就到这个大家族啦哈。嗯嗯嗯嗯。阿拉嘛是赶快个起啊，一人两句，安尼来改读起啦哈。
1: 来
0: 来哈，讲一块牛啊，建造棍，造房清净心安稳，
1: 唔通白卡夹石头。囡仔西就讲无紧张，
0: 二块牛啊，见鸡冠，鸡冠虎庙一般般。
1: 因为唔通有五逆，细心顺意防日食。
0: 讲三块牛啊，见红晒，嫌红无好是要败。
1: 计计计较讲命注定，有事小坑就轻声。
0: 讲四块牛啊，甲东西，大嫂小姐小亲爱。
1: 有事小提，勿伤分；一时言语爱小吞论。
0: 五块牛啊，做正经，唔通烟花都点睛。
1: 金蛇讲做人真清白，啊，人人称呼好女的。
0: 六块牛啊，勤俭做，勤做俭用无亏欠。
1: 俭省钱米，讲来顾家，留好三群通做客。
0: 七块牛啊，顾家己，查某生来无怕死，细汉新妇真着疼，唔通苦读情人囝。
1: 细汉新妇真着疼，唔通苦读情人囝。
0: 八块牛啊，好拼性，做人着想好买劲。
1: 日日丢死来惊人，干干是你爸生糖。
0: 九块牛啊，无学话，半生换色逆天地。
1: 粗嘴骂人，酒掺人，阴间白纸真苦谈。
0: 十块牛啊，小五角，美食修清是小福。
1: 日作有心就捡起，白日会生好囝儿。
0: 啊，日作有心就捡起，白日会生好囝儿。安尼讲起对今麦的人吼，较困难吼。讲到捡纸，起啊，你捌看到镜子题目？
1: 在呢，
0: 好，伫高雄美浓哈客家客族文化当中呢，看大家都爱甲这个有写字的纸爱甲收好好。
1: 对对哦，安尼咧提起了都有这个印象啦，有这种的这个所在啦。
0: 嘿，伫咱今日刚好朋友传来讲起到这个看顺天行道，看人都爱知足即善啦哈。啊，这言语当中呢，好，咱好朋友是不是拢有听到？是大安尼来讲起，啊，咱就着大家小作伴的时间呢，啊，甲国仔歌册提来遮来分享哈。今传到这两篇讲地竹歌甲十块牛，啊，咱甲透过现代的MIDI音乐当中呢，逐一来唱起，咱好朋友来个听看麦，是不是对关系？或者是呢，咱感觉安尼嘛真新鲜、真趣味。啊，伫咱讲完这个地竹歌，讲完十块牛。人若无小比拼呢，是袂得理解安。什么叫做低脚，什么叫做不低脚哈？安怎休闲哈？咱早期战后婴儿潮这人哈，因为咱伫个节目当中来讲，拢讲距离今嘛上无要过四五十年前迄个风景哈、哦。这歌词嘛差不多流行伫个迄个世代哈、哦。啊，相对着、哦、这个十块牛，而这个牛仔呢，都已经得到。好的地步啊嘛吼，啊所以呢，那无小比拼呢，人是唔知影人家己有偌好命的啦吼。啊，咱另外呢，佮看到这篇讲吼，讲款式自谈烟花修仙歌
1: 哦，好
0: 啊，即马无人滴讲烟花啦，上面有做烟花，可能听嘛听无吼。
1: 烟轮到烟

0: 跨界啊，就是咱这个目前咱讲的，讲色情场所啦。
1: 嘿呀，吼，啊，在迄个世代呢，啊，生活环境较无得通好变化嘛，吼。为着环境来说，还之后呢？
0: 变化界，哎呦，两个刚才不是唱歌流行呢
1: 哈。所以呢，啊，相对着习惯牛、习惯滚呢，啊，咱来讲着这个烟花路修行歌哈，一开始以安怎来感叹着伊的命运讲哈。细汉虎表扎过时，一来扎是失车地。
0: 少年家后公无见地，食老无囝，甲无离。
1: 讲爸母生咱命真歹。目前家官真严派，
0: 予咱流落花柳界，怨心切命讲无人知。
1: 顶来无果也无锁，帮咱担心要如何？
0: 身边无娘通所靠，日头那暗心着做。
1: 讲每日怨心甲切命，无得讨开讲半声。
0: 自恨爸母无疼囝，今仔日这路才着行。
1: 啊，行什么路？咱方才讲的哈，沦落烟花界啦哈。啊，讲看人某囝，达项有混咱含慢点空久。
0: 少年青春，讲无外久。
1: 啊，想着凄惨，行这路，后世我要做查甫。
0: 甘愿修仙，红做某。好，青云难克难就好。
1: 无想脚手也无软，想着心头做准生。
0: 日头讲袂暗，着食饭；衫裤换好，着出门。
1: 出门要创啊？啊，
0: 要来上班啊！
1: 哎、欸，今仔真正讲爱去东莞啦！
0: 啊，东莞去啊！啊，来，搁甲继续落起来。讲想家趁食，可怜呆，十分的凄惨，讲无人知。
1: 讲三分人客傲宽台，三分想去都唔来。
0: 出门撞到讲好朋友，啊，大家烧酒四界游。讲来去菜店食烧酒，街人心肝就忧愁啊。
1: 想甲趁食熬到甜，暗头坐甲两三间。
0: 坚信好囝袂改变，唔食这款侥幸钱。
1: 啊，伫这篇这个烟花路探修神官呢，煞尾人是讲到伊安怎得到好尾烧啦哈。啊，伫咱今日这份资料呢，啊，若讲到这个烟花路修神官，后边有机会呢，再重新再过来讲起哈。
0: 好好。
1: 啊，今日谢谢 Kia 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在歌曲当中，而且语调啦哈。
0: 嘛，感谢咱听众朋友在咱的这个空中啊，大家做回来啊分享啊，做回来静静啊呢。
1: 好，咱了各位时间呢，啊，咱即马这个低俗歌一遍可能听无遐尼清楚哈，今日咱过来改讲一遍安尼啦。
0: 你过来改讲一遍啊，这个低俗歌就对啊啦哈。好来，
1: 低俗歌，咱听过讲过，阿哥唱了后，今嘛过来加念一遍，是不是更加清楚？好，咱低俗低明哈。
0: 好，咱来当个更加明白啦。好来，
1: 讲做人低俗无几时，布衫唔穿要穿死。
0: 得地食了换鸡地，大某娶了讲要娶细姨。
1: 定义坐了要坐碰椅。陪枕爱换甲薄棉，
0: 讲有钱有楼，就来去山顶海边讲肉甲鱼。
1: 这款人人拢欢喜，爱送才会想要赚钱。
0: 总是唔通想奢侈，做人低俗来合时。
1: 为人得得无啥事，生活挺多难得面。做人嘛是懵懵事，本事定定赚无钱。好，有本事嘛，不一定赚到钱呢。
0: 感受足深的呢，
1: 爱夏天呢。
0: 对，一切拢爱遵照感恩啦。
1: 啊，就咱今日这内容，讲到人爱低调，讲到看做路线的人十大箴言哈。古早讲看到这个当家主母的人，第一讲到爱敬灶君啦，第二到爱敬大家官，第三讲爱敬红事。讲到敬红事呢，讲嫌红唔好是要败，即句呢，古早的时段直接伫咧讲，啊，随着世代的变迁呢，即卖时段嘛无得嫁接，唔过呢，这实在是人生真重要的毅力吼，只要咱的心肝呐无小气嫌，咱就有勇气继续牵手努力落去。啊，那呢，嫌红晒，嫌东嫌西，讲嫌红唔好是要败，咱伫咧小块牛当。

0: 中呢，甲即句言语我甲提出来讲吼。啊，伫第六句当中，既然讲话做兼性之米来顾家，老好三滚汤做客。唔知好朋友对着安尼言语感熟悉，可能这是咱阿妈迄个世代伫咧讲的话吼。即卖人买衣服很容易。衫橱内底永远拢阁欠一领衫，哪会去想着讲都爱留好衫裙通做客咧？古早人穿一领好衫裙做客，如同咱伫个讲着普渡歌讲的讲，凡夫衫、凡夫鞋、凡夫穿过初五、十五来看戏。啊，最好的衫裙爱留去做客的时阵穿红看吼，袂使下着附加的体面。这当中呢，讲起着不同款的生活认知。看到讲爱顾家儿、好性品、无学话、孝五国，这就是十项看到做祖庙的人。咱讲当家娘子，要安怎用一个大方向来勤家来成就？啊，就咱今日主题呢，咱搁甲讲搁较明了一个，哈，讲这个十款牛，为着这个敬灶君、敬大家官、敬红师、敬东师。做人爱正经，爱勤俭，爱顾家，爱好性品，啊，无学话，爱孝五国，这十项，啊，这就是真值得咱甲台湾歌册当中这个修身齐家、修身齐家的这个概念来介绍，和咱大家小组伙伴时间，这些好朋友呢，忙恭喜啦吼。好，啊，咱眼看嘞，这个时间到这差不多，啊，咱嘞先这跟好朋友讲。好，就等完，空中再相会，
1: 拜拜。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3: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咱今麦收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的早起时，慧晶用心制作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单元。啊，然后朋友们讲，阿慧晶将来都无得讲用心制作，啊，为什么今日特别来讲起的？主要就是今日真正要来讲到跟咱心。咱的心情，咱的心意，咱的情绪安怎变化有关的这篇文章。所以咱一开始先放掉这首心，心到底跟咱讲到啥？咱在这个女主唱轻轻的唱着我的心啊，野花，咱的心一点一度拢知影讲不要挂碍，但是呢，舒舒行行又搁放未下，讲了无挂碍，却又太牵挂哈。真正的用咱的心，碾尽红尘，搁要穿越繁华。为着什么呢？只为着天边那一抹彩霞。咱的心境到底包含偌宽呢？在佛家讲，心包太虚，咱的心要包着比虚空更加大的范围。就咱今日这安排，要来跟好朋友分享着曾经在网络上互相流传的歌，互相流传的这篇文章，讲看懂《西游记》的人实在太少了。看《西游记》，咱可能敢那会记的细汉时。不得戏在唱着水喷喷水喷喷，好，这个孙悟空啊，第一这篇文章讲，其实整部的《西游记》当中呢，只是在讲着一个人的心性，讲得非常的精彩，用着三千通字呢啊，发表在《希望之声》哈，咱今日甲提来做参考，阿妈就着播到四季春这个时间呢，来跟好朋友大家来讲起。同时呢，咱嘛准备着另外两首甲心真有关系的歌，啊，今日这三首歌曲呢，拢用国语来唱哦哈。这个《兰陵王》连续剧的主题曲，甲《延禧攻略》的主题曲，拢讲到心情，咱的理性，讲到在远方的真爱，咱又够安怎用咱的心来了无挂碍，却又太牵挂，来讲到想要了无挂碍，不过心挂又够无法度。了无牵挂，能到达来讲起到这篇看懂《西游记》的人实在太少了，并且呢，在歌声当中来参演到日常生活当中心境。

看捌《西游记》的人实在太少。那讲到《西游记》，敢真正只有唐玄奘一个人呀？在历史记载当中，无猪八戒，嘛无孙悟空，嘛无孙悟空，嘛无小白龙。但是在小说里底，有个闹着滚滚，予咱看个眼花缭乱。在《西游记》开篇写着讲，欲做做法毁元功，书看西游色爱端，欲知造化会。

员工须看西游释二传，这一段讲起到《西游记》当中的林林总总。啊，那这两句话简单翻译讲，你若想要知影人生真正意义呢，啊，你都爱看《西游》。

到西游记呢，因书道写啦，包含着无同款的意义。在希望之声发表在2020年6月5号，当中讲起讲，在咱现代汉民族有人重新来注解着西游记，说的以下这些话，吼，讲。有一天你若真正看完西游记，你也就懂得了世间所有苦难的真谛，也就懂得了整个人生的意义。你说他那人是看不完的啦，好，他那人大人大人小人安怎说，这是用到修行人的角度来解读哦。好，有在底下大部头小说的人是大人，咱在这参演的人要还是孩子人，大人孩子大人小孩，不是用年纪来说的哦。说西游记看似是打妖怪的故事，西游记跟我们怎样合到我们的心魔。作者吴承恩通过到西天取经的故事呢，带我们在人生路上不断克服到内心，渐行心魔，最终呢，取得成功，成就着美满人生。

在《西游记》当中有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白龙、师徒五个人，讲起来呢，合我来只是一个人而已。讲孙悟空是人的心，东经是人的心，第八界是人的情，孙悟空是人生的本性，白龙马是人的意志力啦。通篇讲起来呢，是伫谈论着修行路上要安怎来摆渡着心魔。咱人有一粒动荡不安的心，于天堂地狱善恶之间穿梭来穿梭去，来来去去，吼，天堂甲地狱，就《楞严经》所讲，咱人的心有七十二相，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世上的人善变瞬时间得当七十二变，讲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黄帝八十一斤。天官说，人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息，所以这个金箍棒代表人的气息。啊，什么东西会当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的，都会当通天秀甲，会当变作绣花针的。比如就是做人的气度，说脸心会当使人的心眼明亮，所以八卦罗烧不死孙悟空，等到呢改脸做火眼金睛。孙悟空一个差不多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五行山得了孙悟空，代表人间世界的金木水火土，那么强大力量呢，压住了那颗上天入地的心。五行山也当象征着佛学当中的贪嗔痴慢疑，就算说是孙悟空呢，也都不过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

悟空闹天宫的时阵，被五毒所困，用五行山为界，来当翻过这座山，曾经迄粒骚动不安的心，对当跳出三界。公孙悟空一个桥本道十万八千里，都好是灵山的距离。佛家讲一念可成佛，一念也可成魔。讲到师徒五个人在往西天路上所遇到的妖怪，其实就是咱人生路上安怎来摆渡到心魔。处境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真正的灵山在咱的心中，在地作当中时时看到唐僧对着悟空讲：“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只要你当。”

见性即性。啊，故事一开始，东京经过鸟巢禅师的树下呢，伊送伊讲：佛在灵山莫妄求，灵山自在逆心求。跟他讲这两句：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汝心头。在那当下，唐僧伊嘛听无意思啦。开始达到灵山处呢，悟空才为伊点醒，解除心魔，就已。

讲到这两个师傅，三亚的定心精然紧箍咒会当定心，但是呢，确实好悟空，这个心肝听了几啊十遍哈。讲悟空一路拍死那个江多，江多的名叫做眼见喜、耳听怒、鼻嗅爱、舌残痴、身本忧、意见欲。讲的是咱人的六根六尘，六根六尘，目睭所看，耳孔所听，鼻孔闻到，嘴舌闻到，本身发出的这个忧虑，心意的贪嗔痴。这段代表讲六根清净乃处境之本。讲到白龙马代表意志力，人的意志力呢？起初就亲像野马同款，降服了小白龙，是只要心意合一，志向坚定，没有到不了的灵山。后来呢，又过出现了八戒、五精、身心情性意，完成了

讲伫个往西天路上，悟空化灾进前呢，经常伫个涂骹兜画一个印箍啊，请耶稣父甲两个师弟爱买个印箍啊底。但是呢，总是去予伫北界甲看见玲珑寺，哈，而且讲北界代表着心性当中的欲望。过程当中，一路上悟空降妖，就是要去心魔。咦，往西天的路上，每一个妖怪拢有伊无共款的含义。所谓妖怪，拢有一个譬如，全部拢是咱的心魔所幻化。每一个妖怪所代表的，拢是世间遐牵绊人的东西，予咱心肝放不下的物件。西天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渡心魔的过程。许多五个人伫个取经的路上，不断去渡妖怪，指的就是咱一个人伫个人生路上不断的战胜。

讲妖魔各自有情义，讲牛魔王就是心魔，风海日牛魔王火焰山拢是咱心头上的火焰，牛魔王甲悟空会当结拜做兄弟，所以那生气呢？

两个人都互相比关格。啊，因何会形成火焰山呢？其实这个火焰山是悟空所踏落来一块灰砖，孙悟空踢下的一块火砖。火焰山就是悟空要出八卦炉的，迄一下呢，发出的这个歹性地。这个火焰山代表着心头火。悟空要跳出八卦炉迄一下，一时间心火压起，踏下了一块灰砖，到头来呢，所伤的也是家己。所以有牛王本是心愿变，爱打破顽空参佛面。有牛魔王当然要有红孩儿，说红孩儿象征着仇恨之火。一个人若活在修魂当中呢，到头来只会把自己受受伤。所以红孩儿放火烧伤了悟空。此外呢，红孩儿还代表着赤子，直接形容着保住赤子之心。

方才咱讲大人囡仔讲待人者不识机，恰住己心呀。你人生的路上，爱保住赤子之心，不要被自己的三昧真火给烧毁了，保住那份童心。在地藏当中，菩萨给伊保掉的。当中还有黄风怪、白骨精、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还有真假美猴王。可能呢，在影片当中，咱大家对着白骨精印象较深刻哈。讲白骨精有三个形象，来代表着咱的情、爱、欲，咱的心拢叫这个三个形象来拍死去。白骨精也象征人皮面具，讲人皮面具，使人迷失了自己的内心。在这段动静，将悟空赶走去。人去和世间种种的美丽标签所迷惑。如果说到真假美猴王，其实呢，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样的两个意志在互相争斗。一个人有两个心，说真假美猴王这段呢，这个困难是由师徒四个人的心魔所生。悟空的心狂之心，动静不辨真假的盗昧之心，猪八戒不肯说情的嫉妒之心，沙和尚的猜忌之心，生出了恶心就必须除掉第二颗心，只有呢一心一意在当初的成功。

讲东京首都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去除了一路上的妖魔鬼怪，终于来到灵山，也就是咱讲的成佛，克服了自身种种的习气，摆渡魔障，这是会当见到灵山。最后，悟空被封为道简圣佛，唐僧封为旃檀功德佛。意思说人要心身合一，才能得到真经。八戒封为净大使者，沙和尚封为金身罗汉，白龙马呢封为八部天龙护法。在这本地作当中，形形色色的国家里面所发生的种种荒诞怪事呢，只是一种比如一种提醒，最后合作之所以让他们疏导无自己。

是因为无字才是真经，无字真经的意义呢，在一路上的经历呢，才是上重要的经。无字真经会当胜过遐个文字，人那是当保持着一颗真心，一颗真心，即使未到西天，心中早已成佛。啊，毋知咱好朋友大家敢看完这部地藏，了解到这部经，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心里敬畏分明。在这呢，在咱这单元，咱就着有心做佛的地藏，跟好朋友大家在这来恭喜。啊，眼看时间啊到位，啊，咱这着在歌声当中跟好朋友讲，啊，这单元空中。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6: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5: 哈，太可怕了吧！
6: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